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0: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并强调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4: 行走
2: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

0: 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深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

0: 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e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感谢您在这个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咱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克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全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啊，即使是您此时此刻正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国内还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啊，不用担心您听仔细了，您呀只需要将您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么打开这个 DAB， 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咱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在那个DAB 上面，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所以打开 DAB 您就会发现咱们。那假如说真的这个由于 A 开头的电台啊进入到数字电台的频道越来越多，是吧？它按首字母排序，那么给咱们挤的不在第一页上了，您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听听广播，甭管是咱们打发时间啊，还是了解一下时事啊要闻，或者说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路况等等啊，咱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这个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了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就唯一的中文广播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啊，强烈建议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克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大家经常听的啊，这个群众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像ABC 是吧，3AW 等等啊，他们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说啊，应有尽有，您想听到的啊都可以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得到。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之间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都可以在6:30之后啊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聊到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中国方面的新闻、体坛啊、娱乐圈的等等，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啊，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趣事儿，咱都可以拨打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互动，将自己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是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当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这个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依旧是咱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客凡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日常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最新的报道，澳洲房市可能是正走向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悲观预测认为房价或下跌1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跌幅。与此同时，近200万澳洲人正在承受着房贷压力，房贷压力人群可能会继续增加，澳洲也正面对着史上最严重房市低迷的风险。知名经济学家更警告，房价的跌幅可能会高达20%。利率上升、争议不断的税务改革，加上经济衰退风险虽小却在扩大，三重压力正令房市下行加速。若跌势持续，房价可能超过2008至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9%最大跌幅记录。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表示，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全部偏向下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推高房价的燃料是低利率带来的更多可支配资金，如今这股顺风已经转为逆风。基准的现金利率会影响浮动房贷利率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4.35%。利率市场认为，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现金利率几乎确定会第四次上调至4.6%。上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人意外，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6%，明显要高于澳联储2%至3%的目标区间。面对着利率压力，银行巨头 Commonwealth Bank 本周是更新了房市展望，预计全国房价将下跌9%至10%，2027年则会温和回升约2%。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多名澳洲法律专家认为，联邦政府对新纳粹组织 White Australia 实施的禁令很可能被高等法院给推翻。 White Australia 又称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政府依据新的仇恨言论法于五月将该组织取缔，当时该组织正在筹划成立政党。此案定于九月八日和九日在高等法院审理，判决预计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作出。澳洲法律界多位重量级人士认为，高等法院很有可能推翻联邦政府最近对全国最受瞩目的新纳粹组织实施的禁令。如果 White Australia 在澳洲最高法院胜诉，可能令澳洲总理艾伯尼难堪。艾伯尼在五月曾表示，他有信心政府用来取缔该组织的新法律经得起法律挑战。这也会为这个有着暴力、犯罪和种族主义示威不堪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组建计划中的政党给铺路，并使其获得大量的宣传和曝光。根据去年邦迪海滩恐袭后推出的法律， White Australia 在今年五月成为了第二被禁止的仇恨团体。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将该组织取缔时， White Australia 是正在试图筹建政党参与澳洲的政坛选举。如今该组织正以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寻求推翻这些法律。宪法法律专家安娜·托尔莫瑞说，这些联邦法律似乎在一月未经充分审查便仓促通过。新州工党议员前大律师 Stephen Lawrence 担心 White Australia 领导人曾被定罪的罪犯 Thomas Swell 可能即将获得更多不应该有的曝光度。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澳洲紧急服务部门正为一个可能异常凶险的山火季严阵以待。眼下气象条件不仅受到不断增强的超级规模厄尔尼诺现象推动，另一项日益突出的风险是骤旱。骤旱的作用就像热风干。

电火灾行为。在干旱与昼旱重叠时发生的火灾，规模比正常条件下大65%，比单独发生常规干�旱期间的火灾大21%。这类火灾的蔓延速度快35%，而燃烧时间则会长19%。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和新西兰有超100万名学生、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是卷入了一宗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黑客进入 MySpace 内部系统窃取了个人资料。 MySpace 是学校用来提供课程、布置作业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网上教学学习平台。该教育平台透露，由于安全补丁尚未安装，未经授权人士在8月10日至8月27日期间进入了一个内部报告系统，造成107万9819人受到了影响。 MySpace 首席技术官 Alan Sauer 确认，被黑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的账户资料。该公司指出，并非每名受影响人士的资料都遭到了曝光，可能遭外泄的资料包括用户 ID、 用户名、名字、姓氏、电子邮件地址、国家、时区、用户类型、电子邮件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日期、最后登录日期及加入日期。 MySpace 表示，更敏感的资料没有曝光。该公司确认，学习记录、学习活动成绩、评估记录、密码、身份验证令牌、单点登录凭证以及 API 是均未被访问。MySpace 警告，即使只有有限的个人资料曝光，也可能会给受影响人士带来严重风险。 MySpace 建议用户，不确定信息是否真实，应通过相关机构网站列出的官方联系方式与该机构联系，还提醒用户要留意自己的账户异常活动以及意外收到的密码重置电子邮件或账户资料变更。希望确认自己的资料是否涉及其中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该公司。那么涉事的内部报告服务已经关闭，首要任务是了解拥有的系统和软件，弄清最大的风险所在，并在出现关键安全警告时按照一套明确的流程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在今天发布通知称，100克装的 Deep Heat Extra Stress Cream 因发现细菌污染而被召回，2批次的乳霜被发现含有细菌量是高于可接受水平。那么英国质量检测实验室 Mailbag 指出，健康人感染这细菌的情况虽然罕见，但这种细菌仍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细菌与呼吸系统疾病、尿路感染、眼部感染及败血症有关。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可通过核对包装上的批号和有效期判断是否属于受影响产品，批号为 V772 或 V773， 有效期至2029年6月的产品均在相关范围内。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

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的客饭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节目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啊，咱们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分别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名儿童确诊了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感染后，目前正在医院康复。据报道，西澳卫生厅证实，这名儿童感染的是 B 群脑膜炎球菌，是今年该州记录的第五宗侵入性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在2026年的病例当中，四宗由 B 群引起，另有一宗由 Y 群引起。脑膜炎球菌病并不常见，但属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侵入血液或影响包围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膜。这种感染也可能波及咽喉、肺部及关节等身体其他部位，病情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虽然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患者仍可能会因此死亡。去年，西澳共录得13起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其中12起由 B 群引起，一起由 Y 群引起。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符合脑膜炎球菌病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感染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发冷、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嗜睡、意识混乱以及剧烈的肌肉或关节疼痛，皮肤上还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色或紫色皮疹，呈现为皮下出血形成的小斑点，看起来呢像是瘀伤。不过并不是每一起病例都会出现皮疹，接种疫苗是预防脑膜炎球菌病的重要措施。目前西澳有2种相关疫苗可供接种，闷 ACWY 疫苗可预防 ACW 和 Y 四个血清群，闷 B 疫苗可针对 B 群，12个月大的儿童和10年级学生可以免费接种闷 ACWY 疫苗，15至19岁的青少年则可通过补种接种计划来进行免费接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原定在数周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停车场是遭到了枪杀，袭击者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警方称，就在昨天晚上7:30左右，丹尼尔·汉森在墨尔本的汤姆斯顿区 Victoria Director 附近是遭到了枪击身亡。尽管有人在现场对这名22岁的男子立即进行了抢救，但仍然是非常不幸，其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厘清枪击案的经过，同时认为丹尼尔在死前几分钟可能曾与他人发生了争执。丹尼尔的叔叔称，这起事件让他倍感悲痛，并在 ins 发文写道：“悲痛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警方已于昨天设立了犯罪现场， Victoria Duct 部分的路段也被封锁，多辆警车在现场是停了整整一夜。就在今天清晨呢，犯罪现场胶带已被移除，但停车场内仍然是可以看到疑似血迹。事发后不久，社区成员聚集到现场，其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丹尼尔。丹尼尔是一名水管工，他的婚礼原定于在数周后举行。目前没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监控视频的人能够立即与警方联系。调查人员不认为这起事件与近期的枪击案相关，包括8月16日发生在 Altona 的枪击案，以及8月21日发生在 Altona North 的购物中心枪击案。

同样是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汽车被盗，警方提醒窃贼正专门盯上了某些车型。据报道，据维州警方透露，遭到针对的车辆中大多数是配备了按键启动系统的热门车型。警方还公布了多条建议，帮助车主来应对精通科技的窃贼。警方表示，窃贼会利用模拟钥匙和克隆技术绕过车辆的安全系统，大量街边停放的汽车成为了窃贼的目标。截至三月，在过去的一年里，维州被盗的30985辆汽车当中，有10151辆是在街边被偷走的。车钥匙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被街上的窃贼用适当设备来劫持信号。警方建议把钥匙放进信号屏蔽带，或收进金属罐或抽屉，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车主还可以安装车载诊断接口锁，防范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汽车盗窃。这种装置能够阻止重编程序设备来接入安装了它的车辆。维州警方表示，这类锁价格不高，车主可以自行安装。诊断接口锁的售价约为25澳元至190澳元不等。维州警方还建议驾驶者能够使用方向盘锁，并尽可能把车停在街道以外的车库里。警方提醒，无论车辆停在家中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及时上锁，无人看管时切勿让车辆保持运行当中。汽车被盗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架轻型客机坠入了一处偏远房产，引发了迅速蔓延的草地火灾，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机上成员的安危尚不明确。事故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南部一片农田，烟雾横跨了多片农田升起，受惊的居民见状后是立即报警。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在接到报警称发生草地火灾，随后派人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一片土地上散落着飞机残骸，火焰正在约300米乘400米的干燥草地内迅速蔓延。至少12辆消防车和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灭火，大火一度是烧到了农舍附近，最终在今天中午的12点55分左右是受到了控制，目前没有房屋受损，警方也已经封锁了坠机地点，但目前尚未确认机上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急救人员和消防员仍在现场，调查人员则着手厘清事故的起因。澳洲交通安全局已经接到了通报，将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详细调查。

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目前公布了一揽子打击帮派犯罪的新的法案，背景呢是两起轰动新州悉尼的错杀案。新法案拟提高对策划帮派袭击者的惩罚，并加重对受雇实施暴力的年轻人的惩罚。此外，政府也会追加资金来协助新州警方破解有组织犯罪网络用来通信的加密设备和数字平台。当局警告称，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青少年一旦被认罪，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成人的刑罚。新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上周的两起疑似错杀案，受害者分别是大学生 Marco 和40岁的 Joseph。 新州州长柯明斯在今天是公布了多项拟议立法措施，目标是遏制并起诉有组织犯罪暴力行为。柯明斯说，部分暴力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令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的家庭受到伤害。他形容相关组织靠社区其他人的痛苦来牟利是不道德邪恶的行为，政府要决心制止。按照拟议改革，涉及共谋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案件将增加 重罪名，最高刑罚也会从25年监禁提高到终身监禁。改革还将引入临时命令，即使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完整命令，当局也可紧急限制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和设备使用权限。严重儿童可公诉罪行的适用范围也会扩大，纳入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开枪和纵火爆炸。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年轻人将由上级法院审理，一旦罪名成立，他们的可能适用刑罚范围将上升到成人刑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涉嫌试图通过行李箱向澳大利亚走私一公斤海洛因，行李箱在南澳阿德莱德机场被扣查，该男子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就在上周四，该男子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机场后，被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工作人员选中开展行李检查。工作人员在搜查其行李时，在行李箱夹层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塑料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该物质预估重为一公斤，经初步检测，海洛因结果呈阳性。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人员随后是扣查该男子的手机，用于进一步司法取证，之后是将其逮捕。该男子被控一项进口可商用数量海洛因的罪名，该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消息啊、不管是咱们维州的本地的听众朋友，还是即将来维州旅游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去墨尔本机场接人送人，尤其是咱们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从10月6日开始，维州墨尔本机场 T1、T2、T3 的接送路线将迎来大调整，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墨尔本机场的最大调整。这次变化非常的大，机场也提醒大家，刚开始最好要提前留多一点时间，别完全按照以前的路线走。最重要的一点是 T1、T2、T3 将使用新的 T123 Transport Hub， 以后送人 T123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3， 接人 T123 Transport Hub Level 2， 去机场的车辆也会改走新的路线。开车从这个 freeway 过去，需要从出口19来下高速，再进入机场的新道路。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人，特别是接爸妈、老人或者是第一次来澳洲的亲友。如果飞机刚落地，千万别急着直接开到 pickup 区等。机场还有一个60分钟免费的 wait zone， 位于 Master Drive 附近。如果家人还在过海关取行李，可以先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真正出来了，再开去 T123 的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2 pickup 点来进行接人。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与咱们大多数的咱们澳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那就是，哎，没错啊，十月即将到来了，10月4日的夏令时，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要少睡一个小时了。按照惯例呢，夏令时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日，像新州、维州等等这些地点啊，时间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2026年对应的日期则是10月4日星期日。到了凌晨2点，时钟会直接跳到3点，也就是说1点59分之后，它会直接变成3点。夜里少掉一个小时，但晚上会多出日光。从这天起，下班后仍可趁天亮去海边散步，喝一杯日落酒，或者在户外吃晚餐。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呢，通常会自行更新，不过墙上或床头的时钟需要您手动来调快一小时。周六睡前先调好，周日醒来便不必猜测自己，哎，究竟是起早了还是起晚了呢？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啊，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我们在6点回到节目当中，大概一首半歌的时间啊，那么进行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大家和柯凡要即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2: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洛杉矶将承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洛杉矶正着手应对这项核心挑战，以期在赛事期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保证出行顺畅。阿什航空公司将作为该空中出租车的独家供应商，项目预计在2028年奥运前完工。那么洛杉矶奥运会是拟启用空中出租车。

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中驱逐出去，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表示，2025年初已有超过 3.3 万人被驱逐出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

就在今天下午，伊朗警告韩国勿参和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

信公众号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在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全文如下。近期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到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特别提醒如下：一、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切勿参与买婚；二、提高法律意识，充分了解涉外婚姻的相关法律；三、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前，应通过合法可靠渠道要详细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情况；四、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及居留手续，如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帮助，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帮助：马拉维报警求助电话997，中国驻马拉维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265-888-998-037，24小时接通00265-888-998-010。WhatsApp 紧急情况，请拨打24小时电话。

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威特科夫六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反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而采取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下面一条消息，印度德里当地时间的6日发生了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今天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在今天上午表示，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从倒塌建筑内救出12人，其中有6人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情况稳定。

一家蛋糕店的6日晚9点左右发生了火灾，那么废墟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此外另有3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初步判定，当时聚在店内的人之间发生了相互之间严重冲突，而嫌疑人林宽志疑似因为持刀砍杀他人，并在杀人后泼洒了汽油进行纵火。那么嫌疑人林宽志已经是年超70的老人了。

在印尼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一处市场发生了火灾，到目前为止该火灾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目前印尼警方发现11具遇难者遗体，包括5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尚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警方推测火灾可能源于无人机的电池爆炸引起。

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碑，称菊花文章是日本象征。俄外交部直接回应，日本有病，不要传染给其他国。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9月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不要把这种疯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所谓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是战争的论调时表示，当然他说的非常对，这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的侵略。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对美国毒品管制局展开调查。后者呢是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执法策略，联邦政府为试图查办更大规模的缉毒事件，放任数量惊人的致命芬太尼流入街头，此举可能违反了司法部旨在

国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 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37.4%，创就职以来的新低。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前一周则为38.9%。印尼有8座机场因为山火的喷发而临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网友称，雅加达天空灰蒙蒙的，汽车引擎上是盖上了一层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世界杯而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个国家佛得角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日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日0时开始，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均降半旗。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火力全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霸气痛批日本始终是个祸害，血海深仇不能忘，要制止军国主义的复燃。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本人的原因回放。
1: 日本鬼子这个国家始终是个祸害，他对我们中国的血海深仇没有道理替这些受害的前人去原谅他们。你看最近不是靠恢复军国主义吗？他不能够轻忽他一点点，此仇不报非君子，要千方百计制止他军国主义的复燃。
0: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啊，说的非常的直接啊，大白话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啊，来自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那是留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因为啊，在刚刚过去的是吧，这两天里在体坛上面是发生了非常多让人这个不管是惊心动魄还是极度兴奋的这种赛事赛果产生了啊。同样呢，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准时啊为大家开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休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这么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几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单元当中呢，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都知道啊，这个四大满贯的最后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大满贯之一啊，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啊，美网是结束了全部第四轮的争夺啊，也就是说各个项目单项上的这个单打啊，16强是已经产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网球迷们，您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个昨天凌晨啊，前天晚上昨天凌晨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激动一下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即使是石头做的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和结果之后，应该都会咯噔的跳了那么一下吧。那您身为一个忠实的网球迷的话，有没有坚持把那场比赛给看完呢？哎，我说的是哪场呢？没错，就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对美国的大满贯冠军，主场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凯斯，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3个多小时的大战呀，这个剧本啊是谁都想不到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了，柯凡这样说啊，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坐在这里播啊，那肯定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成功以弱胜强啊，不能说以弱胜强，只能说在各个博彩公司和赔率给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郑钦文无疑是弱势的不被看好的一方，赛程也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啊，但是奇迹它就是会在中国选手身上来发生。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不具体的来详细这个整个过程了，不然的话呀，别说半小时的节目了啊，2个小时的节目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下去。那么就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从决胜盘说起吧。三盘大战啊，决胜盘，当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这个郑钦文啊0-5落后的时候啊，这个对方是如有神助一样啊，这个凯斯打的什么球都能给你打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绝望的关掉电视机呢？有没有一看，哎呀，都凌晨4-5点了，我熬个大夜看了2个多小时啊，决胜盘上来0-5了，没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一共就六局嘛，是吧？0-5落后，被对手连破3个发球局，是吧？对手只要保住最后一局，他个人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可以说是99.999%啊，郑钦文这场比赛要输掉了。但是啊，奇迹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在0-5落后，对手在第6局当中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对手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哪怕郑钦文再一个失误啊也好，就比赛结束了啊 ，game over 的情况下呢，郑钦文是奇迹一般的连赢7局啊，而且是挽救赛点的情况下，直接把凯斯给打懵了啊！面对着这个咱们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而且凯斯呢拿澳网冠军是在决赛战胜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单世界第一，几乎是男球一败的萨巴伦卡，踩着萨巴伦卡的这个头登顶的澳网大满贯冠军，此时此刻呢比的又是美网啊，凯斯又是美国人是吧？又是世界排名前曾经的第5高的这么一个选手啊，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谁能够想到啊，郑钦文从此是拉开了咱们东方中国神话的序幕，那是疯狂的得分，在最后这个比赛里啊，凯斯几乎可以说是一分未得。想想在网球赛场上啊，一分没得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绝对不是实力的体现，那纯属是在郑钦文连续拿了几分之后，这个凯斯作为一个31岁的老将，心态出现了问题，是直接崩盘了啊！这个凯斯啊，就差当场哭了。当然了，这个不是郑钦文首轮16岁的对手了啊，俄罗斯的小将，那是当场痛哭啊，而且哭了好几次。那凯斯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啊，前世界第五选手，一个老将就已经要绷不住了呀，明显是要在主场
要痛哭流涕了啊！还好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比较仁慈啊，快刀斩乱麻的，没有让凯斯赢个两局三局的，没有把这个比赛给延续下去，没有让凯斯的痛苦给延续下去啊。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3分钟，那么首盘郑钦文是脆败啊，只坚持了21分钟啊，就以1-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双方是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这个焦灼，最终是通过抢七，在双方6-6之后，抢七当中郑钦文是7-3拿下第二盘。所以啊，第二盘打了1小时50分钟，您想一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焦灼吧，是吧？6-6抢七，1小时50分钟，证明每一分大家都得打个10几个回合起，不然的话怎么能把一盘比赛啊打1小时50分钟？那正常的女子选手之间的比赛，如果是两盘决出胜负的话，正常的话呢，一场比赛下来也就是7-80分钟啊，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郑钦文和凯斯这两个选手啊，一盘就打了近2个小时。足见这第二盘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其实我本人呢，看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在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个双方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郑钦文是咬牙在抢七当中啃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啊，个人觉得郑钦文啊这场比赛应该是稳了。那么这个气势上的，不管是凯斯啊还是郑钦文在对方的主场啊，又是在23分钟就丢掉了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在第二盘咬牙啊啃下了这场2个小时的一盘的大战啊，相信这个气势是正上升的，再加上郑钦文的身体是完全康复的啊，没有任何的伤病问题。而凯斯在主场观众的呼喊中，当然了，这个主场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那在动力之下呢，你是第一盘快刀斩乱麻6-1就赢了郑钦文，那第二盘在这种你争我夺谁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却输掉了，相信主场的这个压动力就会瞬间转变成压力啊。本以为第三盘上来啊，郑钦文会非常借着第二盘的势头来和对方最起码能咬住，但是没想到这第三盘一上来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短短的15分钟，郑钦文就被对手给打了1-5啊，这个比赛的节奏简直比第一盘还要快。当时相信很多在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们啊，50%以上应该是熬不住了，不看了啊，没有什么希望了，都要睡觉去了。毕竟今天大家都要上班嘛，啊，也就为数不多的死忠粉，再加上柯凡这个夜猫子啊，要为了给大家就是聊这个相关的比赛啊，我就熬夜看哦，是坚持到最后，结果是见证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当时不得不说啊，我看到有其他的同行啊，在直播的时候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那是痛哭流涕呀 啊！但是柯凡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换个5年前我也会的啊，忍不住的。但是现在就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郑钦文啊，就是做到了。至此呢，郑钦文是成功携一波美网6连胜，成功杀入到16强当中。那郑钦文也是确保了他在参加的5届美网当中全部杀入到16强，非常稳定的一个成绩啊，美网6连胜啊。如果郑钦文是曾经的那个郑钦文，不需要打资格赛，6连胜就已经进入决赛了，大满贯连胜7场就能拿到冠军。但是啊，郑钦文由于打了3轮资格赛，是进入到16强。而且郑钦文的签表非常的硬啊，那郑钦文即将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30分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啊，那么咱们澳洲时间是明天凌晨1点30分，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会进行16进8的比赛，对手是谁呢？对手是前世界第一红土高手，手握6座大满贯冠军，和郑钦文之前的交手是7次，面对着郑钦文取得了6胜1负的前世界第一，波兰的国宝级选手斯瓦泰克。可以说郑钦文面对着斯瓦泰克是绝对的下风球啊！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呢，郑钦文在凌晨几个小时之后的赢球概率是不足1.5成，而斯瓦泰克是超8成的赢球概率。当然了，博彩公司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出的赔率只能仅供参考，在
昨天凌晨，也就是前一天呢，对凯斯的比赛，那郑钦文的胜率也只有 3.5 成啊，是不足四成的，而凯斯的胜率是将近七成，但是结果啊，不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了比赛吗？面对着斯瓦泰克郑钦文，虽然这个交手记录是绝对的劣势啊，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相信斯瓦泰克面对着郑钦文是绝对不会手下留一丁点情分的啊，因为正是因为郑钦文在奥运会把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门外啊，郑钦文借势是顺利在决赛战胜对手，拿到了创造历史的奥运冠军之外啊，斯瓦泰克也是从彼时起是持续低迷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是没拿到一个多冠军啊。这个郑钦文因为此前他和郑钦文的这个五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是未尝一胜，而且他五次交手郑钦文是没有办法在他手上拿到哪怕一盘的比赛，但是在第六次交手奥运会当中他是非常看重的为国而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半决赛他是倒在了郑钦文的拍下，至此他是一蹶不振啊，世界第一最低是跌到了世界第13的位置，也是在今年初才开始刚刚有所这个回升的势头。那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粉丝朋友都说他之所以在今年初有势头呢，那是因为他们和郑钦文他们啊在去年年底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那斯瓦泰克是6-2 6-3血洗了郑钦文，是成功复仇了啊，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至此斯瓦泰克才是刚刚好有了这个回转的势头啊。目前斯瓦泰克排名世界第8，本届美网的八号种子。那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他要在凌晨的1:30迎战唯一一位还留在签表中从资格赛杀进来的啊中国选手，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前世界第4郑钦文。究竟是郑钦文能够将他和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改写得好看一点呢，变成2胜6负，还是斯瓦泰克延续着他在去年底横扫了郑钦文之后面对着郑钦文就大鸡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明天1:30拭目。

哎呀，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只能说郑钦文是目前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从资格赛能够杀入到大满贯美网的16强的。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有和大家提到过的啊，昙花一现的美国本土选手，具有中国血统的拉杜卡努。而拉杜卡努当时是以200多名的排名啊，是一黑到底啊，资格赛连胜3场，然后正赛连赢7场，携着一波10连胜，是直接拿到了那届美网的冠军。那么郑钦文成为了第二位啊，除了这两位呢，是没有任何一位资格选赛选手在美网能够杀入到这个16强当中。同时啊，郑钦文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提升到了从赛前的130位提升到了目前的第68位。如果郑钦文能够在本届美网啊一举夺冠的话，拿下这个冠军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瞬间从开赛前的130位回到世界第13的位置。而且柯凡个人很觉得啊，从郑钦文打这个尤小迪啊资格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甚至是湖北内战的时候，就感觉呢，哎呀，我就总感觉郑钦文啊，这次虽然是从资格赛要打起，但是却要一黑到底啊，总感觉郑钦文要圆了他大满贯冠军的梦了。同时呢，咱们中国选手李娜拿到过澳网和法网的冠军，另外两片大满贯温网和美网呢，还未曾有中国选手在单打项目上来征服他。总感觉郑钦文啊，本届美网要弥补掉这一块版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只希望啊，郑钦文在稍晚讲晚晚后几个小时的凌晨的比赛，若能翻过斯瓦泰克这座大山，那我感觉啊，郑钦文很大可能即使决赛面对着萨巴伦卡，依然是要夺冠的节奏呀。这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0-5落后能给逆转，那历史首次啊，我指的是在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是历史首次。这个美网的官网是连发10条动态啊，全屏滚动这个令整个网坛震惊的消息。

0: 我们现在澳洲中午时间晚上的6:54，马上广告出来了啊！随口提一嘴吧，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是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没错，是女足世界杯，只不过是20岁以下年龄段的啊。位于 F 组的中国女足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亮相，首轮迎战这个咱们大洋洲的新军啊，咱们不能算大洋洲，澳大利亚咱虽然是身处大洋洲，但是咱们在体育赛事上是要归到亚洲的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哈。
5: 好，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冇错嘅。咁同大家分享啊，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咧吓？咁啊，同样喺手机上咧下载另一个 Apps 嘅，咁啊叫做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呢个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嘅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啦。咁喺每个交易日晏昼嘅呢个时候，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啦。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大湾区外贸不仅跑出了加速度，更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一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支撑？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如何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6: 冇错嘅。咁稍后时间咧，仲有股市扫描啦，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呢个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专业点评噶，专业分析，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啊！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3858.25点，涨幅1.15%；深成指收报14148.73点，涨幅2.72%；创指收报于3590.79点，涨幅3.16%。盘面上，脑机接口、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跌幅居前。
6: 这个内地 A 股今天不错，这个表现。而港股方面同样是 一路上攻的，由开盘到这个收盘一路是往上的。这个恒指方面就是上涨1.02%，升了254点几，是收于25217.49点。国企指数上升1.15%，升了95点几，收于8366.32点。恒生科技指数涨幅1.62%，上升74.79点，收于4704.30点嘅。盘面上面咧，只见有系呢、这个譬如话呢个电子竞技啊，同埋呢个互联网出海啊，仲有独角兽啊，仲有呢个跨境电商等啲板块咧，今日系领涨嘅。而调整方面咧，见到呢个白酒啊，乃至呢个消费电子百货业等等咧，系面临调整嘅。稍后咧，请到专业人士咧为大家扣息嘅。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947.25点，涨幅0.4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4975.82点，跌幅0.64%；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11.98点，涨幅0.05%。
6: 欧洲三大指数正在交易当中嘅，数字系变动紧嘅。咁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而家升紧0.18%，升紧18.19点左右，报紧系10755点左右嘅。法国 CAC40 指数就上升紧0.65%左紧，升紧24点左右，报紧咧8427点左右。而德国 DAX30 指数是升幅比较大，而家升紧1.29%，升咗324点几，咁啊报紧咧25423.04点左右嘅。
5: 好，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来到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6: 是啦，大湾区外贸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好，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6: 教授好。
5: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7: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
5: 是的。好，您继续。
7: 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取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 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6: 嗯，谢谢主持人。好嘅，多谢冯教授啊！咁啊，复述一下用粤语吓，咁就冯教授分析咧，就点解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一个月嘅进出口规模系第一次突破10,000亿元可以做到呢吓？咁啊，因为咧我哋佢话分析啊，大湾区嘅外贸基本盘系扎实、韧性强，因为咧大湾区企业咧喺政府嘅助力之下咧，正度积极咁进行系列嘅变革。包括呢个营商环境啦、海关嘅通关效率啦、对接国际贸易规则嘅意识。啊，同埋多元化布局咧，都系越做越好嘅，已经系从单纯嘅产品出海，逐渐转向呢个品牌加技术再加产业链嘅海外深度布局。咁唔少企业咧，已经系将呢个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同埋行业标准输出到海外，譬如话喺全球建立呢个生产基地同研发中心，咁啊延伸呢个产业链。再加上咧，跨境电商有绝对嘅优势，广东省咧21个地市已经实现咗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嘅全覆盖。规模咧系持续性占全国嘅1/3，稳居全国第一。所以总体嚟讲咧，就系广东啊打铁啊还需自身硬嘅思想，同埋保持广东敢闯敢试嘅呢个开拓精神，咁啊使到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咧取得如此亮眼嘅成绩啊。
5: 嗯，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3分之2，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
1: 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质化质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元每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 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 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貌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世界出口这个 AI token， 也就是这个AI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 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主持人。嗯，是的。
2: 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

0: 是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呢，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那么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去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冯教授提到民营企业在广东的这个进出口占比已经是在2026年的上半年占到 67.5% 了。他说因为是企业活，外贸才活，民营企业的突出特点就是市场化程度高和经营灵活。他说到有哪些政策可以更好地去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呢？他提到首先就是可以鼓励更多的商业银行去增设这个套期保值产品。咁啊，呢啲金融產品咧可以保證咧外匯兑換喺一個固定嘅價格嚟開展，亦即係咧呢個銀行同企業之間可以簽訂一份協議，商量好一個固定嘅外匯嚟兑換嘅價格。不論外匯嘅波動有幾大，外部都唔理佢都好，呢個價格依然係按照合同簽訂嘅時候嘅價格去履行，咁可以降低咧外貿企業嘅呢個風險。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廣東咧跨境法律、法務、財税多語種嘅外貿複合型嘅高端人才缺口咧超過20萬人，所以咧建議係需要喺教育領域咧加強呢個複合型外貿人才嘅教育培養啊。
2: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

0: 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 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 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 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呢，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
1: 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
2: 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三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谢谢主持人。嗯，好的，怎么进一步与港澳三地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冯教授就话，目前政府制定了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等这个便利化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壁垒。 佢解釋就話呢啲貨物咧全程運輸咧，從頭到尾咧，淨係用一套嘅核心貨運單據，中途咧轉運係唔使重新去申報，唔使開箱，唔使換貨車，一路揸到去香港或者澳門目的地。佢話呢啲舉措咧極大提高咗通關嘅效率。譬如話東莞已經係首創咗內地同香港嘅跨關境海空聯運模式，將香港機場嘅安檢同打板功能咧前置到東莞港。
0: 方面还一次查验全程直通，通关时间压缩7%，那么楼层本港的3%。这个呢就是快捷机载云联通的点法。冯教授话呢，接下来呢，总可以再推动这个检疫检验的那个同埋物流标准，以及呢数据信息嘅互认互通。一句话就系标准三地统一啦。
1: 嗯，我们再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的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七成，集成电路、无人机、3D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0: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就智慧的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的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一个产业集聚。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 新兴产业协同共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这样一个集体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企业呢，多达了。

0: 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新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谢谢主持人。
1: 是的，冯教授提到在我们的出口总值当中有超过70%都是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很迅速。那么怎么看这些变化呢？他就说大湾区现在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率先实现这个产业集聚，超大规模要素集聚在一起，那么就吸引了全球的优质资源，形成这个制造业产业链全覆盖突出优势。另外进行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产业布局战略，譬如说深圳利用电子零配件的集聚优势积极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广州积极打造低空经济新兴产品和推动电商之都的新业态发展，惠州又成为新能源零部件和新能源电池的产业高地，东莞刚才提到了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的产业发展。所以他认为这个利用大湾区的要素高度汇聚，现在产业集群的升级已经 是夯实这个外贸的根基。
2: 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冯教授。
0: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发现这个统一的海外仓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风险预警平台，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知道，哎，这些国家当中有哪些国家、哪些城市有海外仓，那么这些海外仓的具体资金是多少。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那么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 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
2: 嗯，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啊，香港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0: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补足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托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延伸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这样一个短板。那么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2: 嗯，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
1: 感谢冯教授，再见。
3: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大家如果呢有各方面关于 A 股或者港股的问题呢，欢迎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我们请到今天的 A 股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三大指数是一个集体上涨的一个态势哈，特别 A 股的涨幅呢超过了3%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体的成交额呢也超过了1400亿啊，这是今天有一只首涨的一个个股哈，那成为了一个 A 股的总市值的一哥啊。那今天总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态势。首先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盘面的情况。
4: 对，今天呢像主持人提到的啊，在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这样一个带动之下啊，这个盘面上呢是整体的放量大涨，沪指呢是涨1.15%啊，收到了3858点啊，深成指啊、创业板指啊都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涨幅啊，三市的成交量呢是2.09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放量了1000多亿。那其实呢，今天的这根放量的中阳啊，其实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长兴效应，第二个呢是科技共振，第三个呢是情绪的修复。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我们判断呢这不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反抽啊，是权重蓄势之下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冲估。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 观察今天的盘面。首先呢，就是长兴上市呢，确实是今天的一个行情锚啊，3.3万亿的市值登顶啊，包括今天的这个1400亿的成交量啊，一只个股将近占了全市场的7%，这种量级的新股呢，它会把资金的注意力包括配置的比例都会拉向半导体链。包括它今天呢，虽然开的是这个溢价465%啊，但它背后呢是这个国产 DRAM 的这种全球第四啊 AI 存储战略资产的这样一个定价权转移的叙事，这是很有想象力的。所以说呢，机构呢这种被动的配置，加上游资的聚焦，加上外溢到了外部的设备啊，像中微啊、华创啊，包括材料啊、模组，形成了这样一个板块的联动。第二方面呢，就是科技链的全面的共振。前期的高位板块呢，确实呢出现了止跌的回血，那么包括元件啊，包括电子化学品、电池，甚至是医疗服务，今天呢都在涨幅榜上，我们都能看得到，说明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长新的行情，是一个 AR 硬件加上医药的这种修复，以及新能源的部分的企稳的一个合力。那么上周的缩量调整积压的一些卖压，现在呢被逐步的消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量能啊，2.0509万亿，它是一个良性的放量，成交量放大，但是呢指数没有失控啊，5000多只个股的一个普涨式的修复，唯一这个可能出现了调整的就是保险石油的一些小跌，它是一个从原来的这种防疫属性的板块向进攻的一个自然的换位。那么沪指呢，现在短期呢3858点接近了一个前期的平台，如果明天的这种缩量震荡啊还能比较正常啊，只要成交还在2万亿以上，那么科技链的核心呢不会轻易的破位，反弹的惯性还在。当然呢，可能我们明天要注意一下长新次日的这种波动对于半导体情绪的引导，中期呢还是要看中报的验证，谁能接得住这波风险的偏好。
2: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长新哈，确实是一个 A 股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哈，那总市值呢是冲到了这个，那国产的这个 Dream 龙头长新科技在科创板的挂牌哈，总市值呢是冲到了3.31万亿元，现在登顶了 A 股市场第一啊。那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的最大 IPO 啊，它的上市不只是说多了一只大票哈，更像是国产半导体自主可控的成年礼哈，也那也想请您来聊一聊哈，这个事情的分量是怎样呢？
4: 对，今天这个长新这个事儿确实是值得我们多说两句啊，因为它短期来看呢，确实呢今天的这个涨幅不小，它是一个情绪的溢价，但长期来看呢，确实是一个产业的里程碑。这个呢，我们分两个层次来去讲，第一呢就是市值登顶啊，现在超过了工行，是一个科技定价权的一个拐点信号啊，从原来工行变成长新了，说明国产存储自主可控的这种稀缺性啊，按照现在这个全球半导体的巨头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已经重新的开始定价了。而且它不是单纯的它自己，就长新背后你看它的股东结构啊，有着我们的这个产业大基金啊，有国调基金，还有安徽国资，还有这个小米阿里这样的一些产业资本，包括一众的产业链的公司啊，所以说它不是一家公司上市，它是一个中国半导体天团的一个集体配套。那么高开400%多，那么确实呢，在前五天呢，因为它没有这个涨跌幅的这种博弈的这种限制吧，所以说呢，3.3万亿呢，确实不低啊，它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短期的业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全球的世界啊，在这个全球 DRAM 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三家的这种垄断，但是长新呢排在第四，但是它的这个份额还在爬坡啊，之前呢大概是7%多，那么现在看起来它份额还会再涨。所以说呢，市场呢是愿意给这个估价的。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对产业链是一个实打实的催化，它不仅仅是一个指数的权重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设备材料这块啊，那么多家这个产业链的公司，那么都在其背后啊，包括它这次募集的这个295亿资金里边，130亿是做技术升级，90亿呢是做前瞻研发，后续呢还要在北京、合肥3座厂还要继续的扩张。所以说呢，国产设备的这种材料的导入率会

0: 品牌的背书，打开这种服务器和手机的这样的一些客户，尤其是 HBM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叙事也会被强化。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链上，长鑫的高端产品啊，现在呢直接放量，缓解了国内 AI 服务器的这种 DRAM 的供给，配合着这种存储涨价的周期，强化了存储紧缺的逻辑。所以说呢，这个首日的高宽呢，我们意味着啊，在短期来讲哈，确实呢获利盘现在比较重一些。那么前五天呢没有涨跌停限制，波动呢我们料想会非常剧烈。我看今天呢是收了一个十字星。那么普通的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建议呢我们不去接他的这个飞刀。因为我们看，虽然长鑫的自身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是247亿，上半年预告呢是500多，但是呢全球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呢仍然受到三星和受到这个海力士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多。所以现在呢这个估值已经暗含了这种乐观的周期，所以后续呢还需要产能的爬坡和良率的这种提升来兑现来消化。对于大盘而言来讲的话，长鑫呢确实提高了科创板的权重和硬科技的底色，但是呢这个市值呢确实需要后续的业绩来匀速的消化，不要把首日的狂欢等同于一个板块的一个无脑的追高。
1: 嗯，好，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看今天医药行业的 CRO 的板块呢，也是在悄悄的走强哈，有个股涨停，也有很多的个股呢是一路跟涨。那结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融资同比增长95%哈，那么还有一些个股像招眼中报的预增最高13倍，那 CRO 的这波呢，您觉得它是一个在跟风创新药呢，还是自身景气的一个拐点呢？
0: 嗯，其实在医药板块呢，咱们最近几期节目聊的比较多啊，我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还是非常的乐观。包括今年 CRO 的动呢，其实呢不仅仅是创新药反弹的一个影子，而且呢是这种海外的这种专利，就是 BD 的大单的传导和中报的这种验证，它的一个共振。那么行业呢现在已经可以正式的确认，从2024年的这种冰点，然后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一个景气的修复周期。咱们从这样几个角度来看啊，首先呢就是上游的钱回来了啊，订单呢它会有这种滞后的兑现。那么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药品的一二级的融资，就像主任提到的，增长了95%。那么创新药的这种 BD 海外的这种专利授权，那么潜在的交易额呢已经是1000亿美金啊，接近去年的半年就接近去年的73%左右。那么药企拿到了钱，签了 BD，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管线要进行推进啊，推到临床。国内的临床前的 CRO 的一季度的收入呢，已经是同比啊增长接近15%，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说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传导。第二呢，就是前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关注到的实验猴啊，石蟹猴啊，它的这个景气度的指标，就是原来我们说一只猴子的猴价，从原来的去年我记得是几万块钱，今年呢从14万飙到了20万一只。那么其实这里边它背后反映的呢，就是真的是一个 CRO 最前端的一个实验的温度计。它比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口头去喊复苏靠谱，因为它的这个猴价呢确实是在不断的真正的涨。那么这种涨背后反映了庞大的需求，这些药品的这种临床的实验。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中报的业绩呢，确实呢现在也在正位啊。原来我们说是不是个题材，那么现在呢 CRO 龙头的利润已经不断的兑现，板块呢从原来的预期修复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验证啊。今天就刚才提到招研也好，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那么它是有实打实的订单的。所以 CRO 的这种创新药的景气，它是一个铲子股，那么现在铲子已经卖疯了，猴价呢也在涨，订单也在翻倍，中报也在兑现。所以说呢，左侧的那个底的那个景气的修复呢已经逐步的已经过去啊。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医药板块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整体还是偏乐观的。当然呢，如果单看这个石蟹猴的这种实验猴的猴价的话呢，它的这种暴增呢不能单纯的线性外推啊，真实的持续呢，我们一方面看中报，另外一方面呢看下半年新签订单的一个情况来验证一下。
1: 嗯，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呢也是一个震荡走高的，那龙头个股呢也是领涨的，像智源赴港啊、宇树73天过会、小鹏试产呢也是在催化不断啊。那您觉得这个赛道呢是继续在炒主题呢，还是已经进入到量产的兑现期了呢？
0: 对，机器人板块其实从今年的四月份起就开始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创新高的这样一个冲动啊。其实它背后呢，就是一个 IPO 的一个资本化，加上现在的一个量产的节点，以及科技内扩散的这样的一个三重的驱动。当然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区分它是一个真的进展还是一个博弈。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资本化的加速啊，主人提到这个智源赴港上市，那么包括像宇树科创板啊，73天就能过会，那么这个头部呢已经从烧钱走向了上市募资，那么有了钱就更好办了，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了，那么对它后续的发展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弹药的一个基础。其次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量产的元年，2026年全球的交付来讲的话上万台啊，国内来讲的话已经预计是50000台啊，像这个智源呢已经是15000台已经开始下线了，小鹏呢也开始去试产，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节点，而不是一个只是去描述的一个蓝图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资金呢从低位啊，像这种像这种低位的硬科技进行切换，存储光模块确实呢高位在震荡，那么机构呢把这些仓位呢分给这种有量产催化的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说的零部件啊、线束啊、连接器啊、减速器啊这些，所以今天呢涨的这些细分的赛道呢，基本上是按这个逻辑，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映射。当然呢，我们也去提一下风险啊，就是多数的 A 股公司呢，现在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呢，有的还很低。像如果中报没有业绩支撑啊，包括这个波动比较大，那么优先呢，我们可能要去看那些有实单的，包括这种本厂的供应链的主业有这种现金流标的的，这种呢，我们可能要去关注一下。那么纯粹是蹭名气啊，等回踩的这种，可能我们要去谨慎一些啊。机器人板块呢，现在确实是从主题向产业验证的一个长坡的赛道，未来是非常有前景的。所以呢，2026年看量产的模板，我们不追高啊，挑真正的供应链的一些个股和板块，可能是更有空间的。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券商板块啊。二季度的公募持仓的数据已经曝光了，主动基金增持券商股2.4亿股，那广发、中信、华泰哈、那加仓数呢是1000万股，34只券商呢获得了增持，龙头持仓基金数呢是一个翻倍的一个态势哈。那您觉得券商这一波的操作怎么来看？
0: 券商最近的异动确实是非常的高频啊，但是虽然这个今天它的表现不是最好的啊，但是呢也出现反弹，但是这个二季度的基金的持仓的这种变化的信号非常关键，它是一个低配修复以及科技牛市跟头弹性的这样一个逻辑在抬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原来我们理解的全面牛市的旗手这样一个概念了，如果是单纯的旗手的话，它受到短期的这种影响会非常大，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看到它是什么？比如说公募加仓，现在呢它不是一个板块的普涨，增持的是清一色的，就刚才提到的中信、广发、华泰、国金海通这样的这个券商，减持的是一些什么中小券商，这说明机构在去挑龙头气跟风啊，也就是说头部有这种科创跟头的财富管理转型的跨境业务的这种三条阿尔法的，那么得到了很多青睐，所以说

啊，我们看到券商的自营啊、经济啊、两融啊，包括科创投行全面的受益。46家上市券商的2026年归母的净利润是增长56%。如果中报呢不断的得到兑现，

这个不是那个2015年的杠杆牛，是 AI 加的这种产业牛。头部券商你是可以去什么去直投的，可以做另类投资的，你要去做跟投的。所以说像今天长鑫这种上市，直接就能够兑现到券商的这种投。

0: 当然呢，券商呢确实是一个高贝塔高波动的一个品种啊。今天呢，这个大盘涨，它会跟涨。那么如果是科技链回调或者成交回到20,000以下的话，回撤也很快。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看公募虽然是增长，但是它仍然属于低配，所以长线资金呢没有把它当成这个主仓来做。 更多的是交易的回补，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可以去借鉴这样一个投资方式，把它当成一个卫星的仓位，等到中报的净利润兑现之后呀，再去把它考虑作为一个底仓的一个配置，追高呢仍然需要谨慎。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一些看法？说三点吧。
1: 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很明确，现在呢，我对于那个短期来讲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 W 的一个震荡筑底，八月呢，有可能形成这种轮。

0: 现在呢仓位来讲的话比如放到6到7成，科技呢等到回踩之后呢去低吸啊，那么低位的红利医药可以去考虑底仓。中报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看订单、看涨价、看现金流三位一体，回避那些没有业绩的跟风的那些个股。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是政策和业绩然后呢在不断的筑底，路呢我们也相信是不断的震荡出来的。7月末和8月初呢是重验证轻蓄势，等科技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去图一轮新的行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余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时间，请将我哋港股扣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你好啊，首先请你点评下全天港股嘅表现先啊。
5: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讲开盘之后嚟讲咧，都系有个比较正面嘅表现嘅。咁啊，当然啦，收盘嚟讲就升咗243点啦，重新回到呢个即系25,000点嘅上方嘛。咁所以整体上而言啊，你都见到比较即系特别嘅情况，就系话外围咧啊，股市啊，虽然对人工智能啊或者嗰啲晶片嚟讲啦，都有啲所谓唔同嘅一个所谓嘅持仓嘅压力啊。咁外围其实有嗰啲所谓震荡嘅情况嘅。咁但系始终嚟讲咧，市场咧都是港股嚟讲咧有若干嘅一个所谓避险啊，同埋一个所谓资金转移中心嘅地位，特别系见到地缘因素。

0: 下女高分嚟讲咧，今日表现都系有个强势喺度嘅。咁所以整体上而言咧，我哋科技股啊、平价类个股啊，同埋一啲同嘅一啲所谓新经济类股份嚟讲咧，今日都系拉升到整体市场嘅表现嘅。
1: 嗯，好嘅吓。咁呢方面请教啲板块方面咧，就系、是、今日拣咗呢个机器人概念板块，请教温生嘅吓。咁就咧见到咧机器人板块、机器人概念咧，咁啊领涨啊有呢个小米集团啦，7%嘅涨幅啦，微创机器人6%啦，咁啊地平线机器人4.52%啦，艾斯顿4.27%啦，啊兆威机电啊、三花智控、黑芝麻智能咧都系呢个上升嘅。咁而另一方面，大家都比较熟悉嘅啲优必选咧，反而系跌到几乎系呢个历史嘅低点啊吓。咁啊呢方面嘅。咁啊，呢个机器人概念咧，睇翻佢成个板块咧，其实系从即系之前高位咧，一路都系调整嘅。咁啊，从呢个旧年10月份啊，10月初时候最高位一路调整，咁啊到上个月啦，6月20几号开始咧，咁啊有一波嘅低位咧，之后咧就开始反弹嘅。咁啊，就有听众就问咧，就系温生就机器人概念板块喺呢个港股方面嘅投资机会有几多咧？
0: 机器人概念嚟讲咧，其实喺港股嚟讲咧，喺过往一段时间都走过一段即系行情啦。咁优必选当时系一个

0: 有一個所謂接近的一個鼓勵，有必須嚟講，可能有啲所謂整固會落嘅情況，咁反而有啲所謂其他業務上或者係從一個新研上嚟講，新研到機械人嘅一啲所謂個股同埋規模，或者係從一個業務上比較一個比較多元化嘅個股嚟講咧，咁其實反而就有一定一個所謂吸引力喺度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估值因素、基本面因素呢兩個都係值得要留意嘅情況，因為始終企業唔係講唔好，但係當嗰個估值已經係反映到佢未來一個潛能嘅時候咧，難免都係會有一啲即係資金嘅個流動同轉移嘅情況喺度嘅。
1: 嗯嗯，好嘅。啱先咧，你提到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哎呀，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97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10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写到抽纱行业背后东西方交汇的百年历史。出生在潮州的作者李子欣，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离开故土求学英伦之后，他才惊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方言与家族故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记忆。这部作品写出了离乡者共通的精神共鸣。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由多家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10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百年 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居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 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1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忌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3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1万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 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

0: 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地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瑞典王子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手在阳曲湾挖土，他见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随行人员用相机为他留下了这段旅程的影像，还把一路上收到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名片汇集成3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0: 很多人以为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

0: 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阳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行漫记》，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邹德怀，历史作家，致力于东亚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2: 嗨，大家好，我是《东行漫记》的作者邹德怀。
0: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0: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 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0: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2: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子，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三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三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三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且这三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0: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一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的，他已经给你编好了。
2: 是，
0: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2: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研究这三本相册写成书的时候，我好几次被这个书里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就像您说的，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些温度吧，或者是比较亲近。
0: 哪个瞬间是让您特别触动？
2: 有两个很触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典的王储，后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来中国的山西的农村亲自下坑考古，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瞬间。就我们现在其实看觉得，哎，下坑考古也没有什么嘛，但是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年他为什么要下坑考古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儿。是他其实在1926年，就瑞典王储来的中国嘛，可能在他来中国的3-4年前，当时的安特生博士就给他写过一封信。那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三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啊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1926年王储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10里8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储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啦，很多媒体啦都报道。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哦，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0: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2: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储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储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天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 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哦、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2: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三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贵军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贵军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那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良大人这个胡同里啊，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两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储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就让他知道虞姬啦、楚霸王的这个故事。这个王储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是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0: 艺术是无国界的，
2: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储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啊，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储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储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右爱，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储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储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0: 丧子之痛，
2: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他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储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储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那王储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储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这个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彪 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储还是王储，这个王储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彪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了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彪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二十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彪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储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啊，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二十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田黄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储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问候嘛，二十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啊就开始回忆他和王储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仅此而已。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储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储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3: 就是三大本相册。这个相册呢，一共是三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2: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3: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2: 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星期去了一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条相册和书，哎，他们都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三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
3: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的。那刚才你也说了，这500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2: 是，
3: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2: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的，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他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都事无巨细地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2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去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2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 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3: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2: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楚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就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个照片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幸福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楚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个、就是安特生博士，最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吗？
3: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2: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4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十三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十三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3: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这个刚刚好怎么把握？
2: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立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候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 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3: 从开篇的第一集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2: 是，
3: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2: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这个楔子放在最开头，
3: 但是都没有力量，
2: 都没有力量。所以当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公布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是一个最轰动的事儿。当时的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对吧？在德国那边才十几万年历史，而且那时候普遍的这个外国人啊，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落后、贫穷、内战，凡是各种负面的那种，甚至当时很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甚至乃至整个东方有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就是东方是没有石器时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就没有古文明，他们才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十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楔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储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3: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呢？
2: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它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式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三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储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 燕窝的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说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在他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影。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我是英宁，
2: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前几天呢，我们聊了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盘点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但是啊，还有一些名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演员啊，他因为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号也好啊，雅号也好呀，爱称，有很多的演员有这样的名字，
3: 是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2: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让你说的，
3: 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观众太喜爱了，可能是根据他的表演特色，根据他的外观形象，给起一个名字，就增加了我们对演员的那种喜爱的程度，
2: 所以最近几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相声演员。
3: 哦，合着上周咱们说的是本名艺名
2: 啊，
3: 这周咱们就说人家的外号。
2: 对，就不说正经叫什么，
3: 你就让我把所有的这些相声同仁都给得罪了。
2: 没，我们说的是事实。
3: 哦，对，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哈，这我心里还踏实点，
2: 对吧？首先这一位，蒙饭鬼先生，
3: 嗨。他本名叫孟凡贵，就是用了他本名的
2: 谐音。
3: 为什么这个就是孟叔很能吃是一方面，其实他食量不是特别大，
2: 会吃，
3: 而且会讲。这个菜，或者是这个点心，或者是这个名小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他能说，他讲的会很清楚，所以呢，就大家给他戏称他蒙饭鬼
2: 啊，本名孟凡贵。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
4: 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5: 祝愿什么呀？
4: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6: 什么意思？
5: 您这儿干嘛呢？
6: 哟，连这都不懂？
5: 什么意思？
6: 这叫礼节呀。
5: 这叫什么礼节？
6: 您看您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低了裙子，嘻嘻，
5: 能这样？人家是歌星，您呢？
6: 贼星。
5: 让朋友们说说
6: 啊，
5: 今年都60多岁了，
6: 越活越年轻。
5: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的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6: 批评的有道理。
5: 当然了，
6: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我这腰不合格呀。
5: 就是
6: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5: 我这是自然灾害。
6: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5: 比他那还粗。
6: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5: 介绍什么呢？
6: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5: 合作的时间不长。
6: 我为什么选他？
5: 您说一说。
6: 您一看就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6: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5: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6: 也别说啊，我们俩人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6: 合肥。
5: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6: 今天演传统节目
5: 啊，
6: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5: 大褂。
6: 也有叫长衫的，
5: 对，
6: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5: 是啊，
6: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5: 是啊，
6: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5: 你上哪儿了？
6: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5: 热闹的地方。
6: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 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3: 啊，
6: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3: 嗯，
6: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5: 拿您当日本人了。
6: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5: 嗯，
6: 跟我露过脸。
5: 怎么还露过脸呀？
6: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5: 是啊，
6: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5: 哦，
6: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5: 嗯，
6: 给他爸爸办满月。
5: 哦，什么？
6: 李金斗啊？
5: 啊，
6: 他爸爸办满月。
5: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6: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5: 这就对了，
6: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5: 嗯，
6: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5: 您应该帮忙啊，
6: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5: 您到人家呀，
6: 我这意思，
5: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6: 什么叫知客呀？
5: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6: 啊，
5: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6: 哦，
5: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6: 哦，
5: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6: 是，
5: 您把人让过去。
6: 这个我干不了。
5: 怎么干不了？
6: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5: 怎么呢？
6: 眼神得好啊，
5: 嗯，
6: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5: 是啊，
6: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5: 嗯，
6: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5: 对，
6: 他好聊天，
5: 嗯，
6: 好谈话。
5: 哎，
6: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5: 嗯，
6: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5: 哦，
6: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5: 嗯，
6: 我哪干了这个？
5: 您怎么着？
6: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5: 是啊，
6: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5: 那怎么样？
6: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5: 啊！
6: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5: 怎么给气了？
6: 一张嘴，哎，
5: 啊，
6: 老头儿，
5: 老头儿，
6: 上年岁给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5: 嗯，
6: 老头儿。你几岁了？
5: 几岁了？
6: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5: 啊，
6: 哦，你也没满月呢。
5: 这叫怎么说话呢？
6: 我说我岁数小
5: 啊，
6: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5: 60多岁了。
6: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5: 啊，
6: 哎，你多活了6年。
5: 怎么呢？
6: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5: 你瞧。
6: 牙口怎么样？
5: 嗯，
6: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5: 什么呀？
6: 炸排骨。
5: 让老头吃炸排骨，
6: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5: 啊，
6: 干炸丸子。
5: 嘿，
6: 再来这个
5: 啊，
6: 炸虾米头。
5: 您瞧这动静，
6: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5: 嗯，
6: 打起来了，
5: 没法不打起来。
6: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5: 当不了知客。
6: 哎，
5: 那呀，
6: 啊，
5: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6: 啊，
5: 您给人家管管账。
6: 对，我管账行。
5: 哎，
6: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5: 是。
6: 第二，我头脑清楚。
5: 嗯。
6: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5: 啊？手底下利索。
6: 我给他们家管账。
5: 管了。
6: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5: 怎么了？
6: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5: 为什么？
6: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5: 嗯。
6: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5: 够朋友，
6: 咱对得起他吧？
5: 太对得起了。
6: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5: 嚷嚷什么？
6: 说我这人不地道。
5: 那他可不对。
6: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5: 嗯，
6: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5: 不少啊。
6: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5: 嗯，是不是？那4000呢？
6: 我带着了。
5: 你带着了
6: 啊？
5: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6: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5: 可不是人家的吗？
6: 是大伙送的钱。
5: 大伙送谁的？
6: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我带着道理啊。
5: 有什么道理？
6: 劳务费。
5: 这还要劳务费？
6: 2天2宿没合眼，您说我怎么给写的账？
5: 嗯，
6: 出的入的都没错。
5: 是啊，
6: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5: 啊，
6: 随50的我给写30，
5: 啊，
6: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5: 什 是你不容易，你写下账你容易得了吗？
6: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5: 嗯，
6: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5: 打官司了，
6: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5: 哦，
6: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5: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6: 我含着含着的，
5: 还含着含着。
6: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5: 那干嘛没脸啊？
6: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5: 啊！
6: 我没让他进屋。
5: 你怎么着？
6: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5: 这干什么呀？
6: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5: 使劲
6: 啊，
5: 使劲使劲打，
6: 别提管账了。
5: 嗯，
6: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5: 呦呦呦，还有脑仁？
6: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5: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6: 嗯，还敢找我？就找我的。
5: 啊，
6: 找我的人多了，
5: 是吗？
6: 嗯，
5: 找你干嘛呀？还
6: 给忙活，
5: 还忙哈？
6: 啊，
5: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6: 哦，
5: 你再忙活呀，
6: 嗯，
5: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6: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5: 哎，
6: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5: 真的？
6: 嗯，我学过那个。
5: 学过？
6: 嗯，
5: 跟谁学的？
6: 跟我爸爸。
5: 你爸爸会这个？
6: 我爸爸会做饭。
5: 是吗？
6: 我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5: 啊，
6: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5: 那我知道，
6: 里边有个高师傅。
5: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6: 不，哦，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5: 有四个矬胖子。
6: 屋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5: 有俩有屋子的。
6: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5: 那多好玩。
6: 好玩
5: 啊，
6: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5: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6: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5: 哦，嗯，切菜切肉。
6: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5: 刷家伙洗碗
6: 那叫油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5: 包葱包蒜，
6: 嗨，那是零碎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5: 怎么个下手活？
6: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5: 偷啊，
6: 偷还不能叫偷，
5: 叫什么呀？
6: 叫缝。
5: 缝
6: 偷起来叫缝起来
5: 啊。
6: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5: 那说什么？
6: 叫绞刑。
5: 离枪毙也不远。
6: 枪毙干嘛？
5: 绞刑。
6: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5: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6: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天
5: 啊，
6: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5: 啊，
6: 预备的东西也多。
5: 你们去了，
6: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扶起来。
5: 你们行吗？
6: 我爸爸叫
5: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6: 搁在提盒里头
5: 啊，
6: 那不露馅儿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5: 哦，
6: 不用提盒。
5: 那你们这东西
6: 都在身上带着。
5: 身上怎么带？
6: 看过戏法吗？
5: 中国戏法。
6: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削的。
5: 哦，
6: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5: 是吗？
6: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5: 这不好带。
6: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5: 猪肉就搁这儿了。
6: 有20多斤牛羊肉，
5: 嗯，
6: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5: 这不掉下来吗？
6: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5: 嗯，
6: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5: 猪油
6: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5: 对，
6: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5: 嗯，
6: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5: 嗯，
6: 我穿的是套裤。
5: 什么叫套裤？
6: 就是管我两条腿儿。
5: 哦，
6: 这套裤子底下拿带子绑好了。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5: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6: 缝起来有用。
5: 有什么用？
6: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5: 这还白米饭？
6: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

0: 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说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2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2钩，
1: 哦，
0: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呀，
1: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面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寸，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就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我说，嗯嗯嗯，二爷没事儿，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1: 嗯，
0: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
1: 嗯，
0: 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1: 嗯，
0: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吗？
1: 对呀、
0: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呀、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坏，怎么了？

0: 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2: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2: 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屋了屋了，
0: 就把我领到屋了。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
2: 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呀。
1: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我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1: 嗯，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罐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刚才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表演的造厨，咱们说这段子啊跟吃有关，下面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和吃有关，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
4: 我说的这事儿还真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的事儿？8月15的事儿。每年的8月15啊，我们家要全家在一块儿吃这顿团圆饭。我爸爸要请我们哥几个吃。哎，先介绍我们哥几个呢，一共是哥仨，我是老大，我有俩弟弟。大弟弟啊离咱们这儿不远，就在西直门这点卖汽车票。二弟弟呢在建筑木材厂当木匠。那天呢我们哥仨就全回到我爸爸那儿了。我爸爸就说了，哥三个都回来了，今年咱们吃月饼啊跟每年不一样，我呢给你们出4道题，答上来吃月饼，答不上来盼着别人吃月饼。我说爸爸您说吧，多少道题？4道题，40道题都没问题。您想我跟高林学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4道题啊，张嘴就来。什么圆又圆啊？15的月亮圆又圆，15的月亮圆又圆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2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去拿4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去去。我拿着月饼刚要走，我媳妇给我拦住了，等会儿别走，待会儿老二老三答不上来，爸爸一样给月饼吃。老二一听不乐意，怎么着嫂子，就这4道题，凭我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我什么人权见，我答不上这4道题。跟您说不就什么圆又圆吗？桌上的月饼圆又圆，那什么缺半边，我要咬一口就缺半边啊。什么乱糟糟，我嚼嘴里边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咽肚子里边静悄悄。我爸爸一听，行了老二，去拿6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老三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着爸爸，大哥拿4块，二哥拿6块，剩我这儿还有吗？就这题我也能答上来，不是叫什么圆又圆吗？爸爸妈妈圆又圆。怎么爸爸妈妈圆又圆？都在一块儿啊，那不圆又圆吗？什么缺半边呀、啊、要死一个就缺半边呀、啊、什么乱糟糟，我们哥仨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要全都死了静悄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小霍和英宁和您在一会儿的笑声编辑部继续相约。
5: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6: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5: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6: 清风将愁思扫荡，
5: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6: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从今天开始啊，小霍和英宁啊，跟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聊我们身边熟悉的这些相声演员的外号。下面这一位啊，前几天提到过，是表演艺术家王世臣先生。
2: 哎呀，王世臣先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喜欢我们，喜欢到就是不允许我们有瑕疵啊！这在台上演出，台上演出呢，这个演员偷懒了，下来就问爷：“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节目怎么样？”王世臣先生很不客气，说：“孩子不能在台上做减法，看的就是表演。然后你把脸藏起来了，大家看什么？这绝对不可以。”王世臣先生到了艺术上一点都不让步，尤其是对我们这差一辈儿嘛晚辈，他就更加的严格。这是王世臣先生艺术上的这个
3: 状态，
2: 艺术上的严格要求我们啊。上周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原名这个王金河，这回呢要提到他的这个艺名
3: 雅号
2: 啊，叫小迷糊。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啊，我们台的珍贵录音，是由王世臣和赵玉贵合作的相声《诗街亭》。
4: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5: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4: 啊，也不化妆，也不摸彩，也不穿行头，
5: 就这么素身吗？
4: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5: 哎，两个人对白，
4: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5: 笑剧嘛。
4: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5: 哎。
4: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5: 啊，
4: 就感觉的可笑，
5: 滑稽嘛。
4: 笑可是笑
5: 啊，
4: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5: 是
4: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哎呀，相声
5: 啊，
4: 滑稽，
5: 哎，
4: 到根儿，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5: 啊。
4: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5: 哎，就不容易。
4: 如果他也乐
5: 啊，
4: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5: 乐完了怎么说呢？
4: 咱们这说他也乐，哎，和相声滑稽，
5: 哎，
4: 逗哏儿，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得，满染，
4: 这就坏了。
5: 哎，
4: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5: 笑剧吗？
4: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5: 它有那么一种回味。
4: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5: 乐，
4: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5: 哎，
4: 就这么大的好处。
5: 是啊，
4: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5: 哎，也使您发笑吗？
4: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5: 我还没看见过呢。
4: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5: 啊，
4: 指点擦眼泪，来这个劲儿，
5: 什么样？
4: 哎呦，和相声，滑稽，
5: 哎，怎么这模样呢？
4: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5: 这就没有意思了，
4: 越听越没劲了，
5: 哎。
4: 可是您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5: 哎，
4: 把您的眼泪给唱下来。
5: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4: 哎，深入了剧中人，
5: 真是
4: 做得传神。
5: 对，
4: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
5: 啊，
4: 唱作念都得好，
5: 要怎么吃功夫呢？
4: 什么叫做戏呀？
5: 啊，
4: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5: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4: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要迈方步。
5: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4: 啊，按着锣鼓经走，
5: 对，
4: 呆大呆，显着那么好看帅
5: 稳，
4: 这是舞台上
5: 啊，
4: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5: 啊。
4: 你看谁走街上迈方步啊？
5: 没看见过呢，还
4: 你要挨街上卖方布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5: 怎么？
4: 太慢呐。
5: 对呀、啊，
4: 你说今天是假日，
5: 没事
4: 啊，我公休。
5: 嗯，
4: 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5: 也顺得好。
4: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5: 嗯，
4: 哎呦，今天礼拜六
5: 啊，
4: 我下午没班。
5: 是，
4: 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5: 对，
4: 就这样去。
5: 嗯，
4: 你走吧，
5: 去吧。
4: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5: 这得多耽误事啊！
4: 你那多麻烦呢，
5: 太慢呢。
4: 戏台人走道这样，
5: 嗯，
4: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5: 哦，马也这么走？
4: 哎，马也是这么走。
5: 嗯，
4: 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吃，恐马则我站马来，一蹬着马鞭搬鞍人凳上了马。
5: 骑上马了？
4: 这不骑上了吗？
5: 啊，
4: 哎，还这么走？
5: 哎，他是做戏吗？
4: 做戏。
5: 哎，
4: 以假而做真。
5: 对，
4: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5: 那个戏字怎么写？
4: 虚格念为戏，
5: 就是虚动刚格吗？
4: 哎，
5: 假的。
4: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
5: 嗯，
4: 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5: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4: 金榜题名须富贵。
5: 下联呢？
4: 洞房花烛假姻缘。
5: 哎，虚假，
4: 虚假二字。
5: 嗯，
4: 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5: 这怎么讲呢？
4: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
5: 嗯，
4: 进京赶考，
5: 是
4: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
5: 哦，
4: 头名的状元。
5: 嘿，
4: 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
5: 嗯，
4: 使奴换辈。
5: 哎，
4: 多少人伺候？
5: 不错，
4: 来，找，多大派头？
5: 派头不小，
4: 往了一坐十足
5: 啊，
4: 就那么一会儿。
5: 哎，
4: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5: 嗯，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4: 哎，
5: 这怎么讲？
4: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
5: 嗯，
4: 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5: 哎，
4: 拜堂之好，
5: 结婚，
4: 入洞房。
5: 是啊，
4: 哪是新房？
5: 什么地方？
4: 帐子的后头，
5: 那叫入帐吗？
4: 入帐以后，
5: 嗯，
4: 小生归上场门，
5: 哎，
4: 青衣归下场门。
5: 嗯，
4: 两人到后台，
5: 怎么样？
4: 谁不理谁？
5: 他，哦，谁不理谁？
4: 哎，假的。
5: 嗯，
4: 趁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5: 怎么呢？
4: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5: 是啊，花不花绿不绿的。
4: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5: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4: 康熙年间
5: 啊，
4: 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5: 也就那样的吧。
4: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5: 许不能够吧。
4: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5: 没有，
4: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
5: 怎么？
4: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5: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4: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5: 哦，不饶人。
4: 把人这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5: 嗯，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4: 红脸的忠，
5: 是
4: 紫脸的孝。
5: 嗯，
4: 花脸的猛，白脸的奸。
5: 哎，
4: 净脸五柳长髯。
5: 怎么样？
4: 清官老大人。
5: 好，
4: 这个人是净脸。
5: 嗯，
4: 在鼻子那儿画一四方块，一掀着台帘啊，就这个
5: 怎么样？
4: 这不怎么样。这个
5: 这六脸的全是谁呀？
4: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5: 全是这脸。
4: 就是这六脸。
5: 嗯，
4: 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5: 哦，不那么纯。
4: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5: 对，也很漂亮，
4: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5: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纯呢？
4: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5: 嗯，
4: 所以落一个斩脸。
5: 哎，
4: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
5: 嗯，
4: 是假的
5: 啊，
4: 做的你要传神，
5: 得真实。
4: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5: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4: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5: 嗯，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
4: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5: 怎么说呢？
4: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
5: 嗯，
4: 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5: 哦，嘴快，
4: 嘴快。
5: 那个唱戏的腿快呢？
4: 哎，唱戏的腿快
5: 是怎么个腿快？
4: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
5: 嗯，
4: 兵发云南去一场。
5: 哎，
4: 兵发云南，
5: 嗯，
4: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5: 是
4: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哐，铁一咕隆锵，
5: 嗯，
4: 转一圈不动换了
5: 啊。
4: 那个还问呢，
5: 是
4: 人马我也活不信，
5: 嗯，
4: 边这云南，
5: 嗯，
4: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5: 哎，真快！
4: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5: 当然了，
4: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5: 那是啊，
4: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5: 万里云南呢？
4: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5: 啊，
4: 假的！
5: 哎，做戏
4: 真那么快？
5: 嗯，
4: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5: 那有什么好处？
4: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5: 哦，坐火车
4: 也甭坐火车。
5: 那怎么去啊？
4: 听戏去呀、
5: 啊！哎，对呀、
4: 啊，啊，又经济又快，
5: 它快呀、啊！
4: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
5: 嗯，
4: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坐，
5: 哎，
4: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5: 嗯，
4: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一场，您赶紧把铺脚扛起来，
5: 哎。
4: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
5: 嗯，
4: 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哐，别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5: 到云南了，
4: 还在那站着呢，
5: 多新鲜呢！
4: 可不还在那站着吗？
5: 这不废话吗？
4: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5: 哎，这可以了。
4: 那也不行，
5: 也办不到，
4: 真去也不行。
5: 嗯，
4: 边发云南去一种，打旗子扛起，这。下台了，
5: 嗯，
4: 行头换下来了，
5: 是
4: 便服穿好了，
5: 嗯，
4: 半天没上来，
5: 半天
4: 甭说半天，
5: 嗯，
4: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5: 人家不等的呀，
4: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5: 是啊，
4: 挺奇怪啊，
5: 嗯，
4: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5: 就说是呢，
4: 人都哪去了？
5: 咱不知道，
4: 休息是怎么着
5: 啊？
4: 不对呀、啊，休息得有目标啊，
5: 是怎么要休息牌呀、
4: 啊？哎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5: 嗯，
4: 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儿？唱戏都哪去了？
5: 对呀、
4: 啊，哈、啊，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5: 为什么呢？
4: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5: 啊！哦，上云南了，
4: 真去的？
5: 可不真走了吗？
4: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5: 对呀、
4: 啊，那没关系，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
5: 啊！
4: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5: 嗯，
4: 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5: 也不能都真去呀、啊。
4: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5: 这讲究往出做嘛，
4: 跟话剧有所不同。
5: 哦，
4: 话剧是写实，
5: 嗯，
4: 京戏是写意。
5: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4: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5: 哦，有分别。
4: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5: 写实嘛，
4: 喝酒也是真喝，
5: 嗯，
4: 后来也不是酒，
5: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4: 代替品。
5: 拿什么代替呀、啊？
4: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
5: 嗯，
4: 代替那酒，
5: 得真喝。
4: 喝勃兰地没有
5: 啊？
4: 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5: 也得喝，
4: 也代替那酒。
5: 嗯，
4: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5: 哎，
4: 话剧行，
5: 嗯，
4: 京戏不行。
5: 京戏
4: 说得酷
5: 啊，
4: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5: 不带客气的，
4: 端上来你看吧。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5: 哎，酒宴全有了。
4: 那酒壶这么点儿，
5: 嗯，
4: 你别瞧那酒壶小
5: 啊，
4: 那酒壶是宝贝。
5: 怎么是宝贝？
4: 老喝老有，
5: 哎，总倒总有。
4: 打今儿喝，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5: 嗯，
4: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5: 宝贝壶嘛，
4: 多少倒多少有，
5: 嗯，
4: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就得喝，
5: 哎，
4: 没有说喝着喝着不够了的。
5: 没那么一回，
4: 哪哪戏呀、
5: 啊？
4: 嗯，来满上这一打盖儿，哎呀，没有了
5: 啊！
4: 啊，这边日火是好，俄无方是我再打四两啊！
5: 啊，你再打四两？
4: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5: 这戏没法唱了。
4: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
5: 嗯，
4: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
5: 哎
4: 哎，这就喝。
5: 对。
4: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5: 全都得会喝。
4: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5: 它有艺术有价值，
4: 是功夫。
5: 嗯，
4: 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5: 拿什么证明呢？
4: 真有的是走的街人爱唱啊，
5: 哎，
4: 有挨家里寂寞无聊爱唱，
5: 消遣消遣。
4: 还有的这位一定弦，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5: 他喜爱唱啊。
4: 还有拿他消遣玩儿，
5: 嗯，
4: 走票，
5: 对，
4: 真有的飘着飘着下海的，
5: 哦，就是搞专业了，
4: 有的是啊，
5: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飘着下海，
4: 对，
5: 现在的李宗义、王成奎，
4: 这都是
5: 许汉英，
4: 哎，
5: 这都是飘着下海啊。
4: 郝寿臣郝先生
5: 那也是飘啊，
4: 可是一样，
5: 嗯，
4: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5: 哎呀，不容易、啊，
4: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5: 嗯。
4: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5: 对，
4: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5: 嗯，
4: 哦，这就是那票友，
5: 是，
4: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5: 嗯，
4: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5: 哎，
4: 你胡票戏不行，
5: 那是啊，
4: 他哥哥也爱票戏
5: 啊，成票去，
4: 他叫赵玉贵，
5: 嗯，
4: 他哥哥叫赵玉峰
5: 啊，是啊，
4: 在北京这漂了20多年，
5: 嗯，
4: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5: 看不见模样啊，
4: 怎么呢，
5: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4: 废话，得坏画脸啊，
5: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4: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5: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4: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5: 嗨，
4: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5: 行了，那漂什么劲呢，还
4: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5: 多新鲜呢，
4: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住啊，
5: 对
4: 啊，我没去过别的，
5: 这不结了，
4: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5: 那一点不假，
4: 我就去住，
5: 嘿，
4: 上次我跟马丽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5: 哎、啊、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
4: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5: 因为他没有嗓子，
4: 肚子阔，
5: 哎，戏宽，
4: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5: 嗯，
4: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5: 票戏还得花钱，
4: 哎，
5: 什么意思，
4: 你得请客，
5: 是啊，
4: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5: 嗯，
4: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5: 怎么样呢，
4: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5: 给个样瞧瞧，
4: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5: 对
4: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5: 嗯，
4: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5: 场面还得请客，
4: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5: 是啊，
4: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5: 那吊得慌啊，
4: 让你唱得那么吊得慌，
5: 嗯，
4: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5: 啊，
4: 一字调
5: 好，
4: 他给你定矮调门，
5: 哦，压得慌，
4: 让你唱不出来，
5: 压得难受，
4: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5: 怎么
4: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5: 那
4: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5: 怎么
4: 成冰棍了，
5: 他都僵了，
4: 你就得请客花钱，
5: 哼，
4: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5: 哎，
4: 在北城有个票友，
5: 嗯，
4: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5: 是
4: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5: 那一定错不了，
4: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5: 啊啊
4: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5: 什么意思呢，
4: 那次是票友合作，
5: 哦，
4: 有他哥哥，
5: 是啊，
4: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5: 是啊，
4: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5: 嗯，
4: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5: 哦，请客了，
4: 在东来顺请客，
5: 嗯，
4: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5: 怎么了，
4: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5: 哦，没请他，
4: 没请他哥哥，
5: 嗯，
4: 他哥哥这人嫉妒，
5: 这
4: 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
5: 嗯，
4: 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
5: 嗯，
4: 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5: 怎么着，
4: 我非撅你不可，
5: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4: 是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5: 哦，这戏难唱，
4: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5: 我哥去什么角啊，
4: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5: 去谁呀，
4: 棋牌，
5: 哦，
4: 献图的那个
5: 棋牌官，
4: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2-3分钟，
5: 一场活吗，
4: 哎，没想到被那王先生就给撅了，
5: 真把人撅了，
4: 可不是吗，
5: 在哪场上？
4: 是接听以后，
5: 嗯，
4: 朱令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5: 什么词儿？
4: 宾茶起山体，要我请司马懿。
5: 嗯，
4: 往这一坐，
5: 哎，这叫小字儿。
4: 他哥哥亲的角儿跟着上来
5: 啊，
4: 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5: 是
4: 上来有两句白口，
5: 他什么词儿？
4: 辽家庭的来自是西城，和尚哪位在？
5: 哎，里边说话。
4: 夫人，先突人求见。侯卓，
5: 叫他等着。
4: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5: 诸葛亮说话。
4: 传，
5: 嗯，
4: 他那进来。
5: 是。
4: 参见丞相。你奉夫人素差。
5: 嗯。
4: 王平王将军素差。手捧火舞，地利图，展开，
5: 就是打开，
4: 展开是打开一关。
5: 嗯，
4: 朱令观图，这个家伙得叫三枪。
5: 哎，
4: 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5: 怎么意思呢？
4: 朱令说坏，
5: 怎么了？
4: 接听非师不可。
5: 为什么呢？
4: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5: 嗯嗯，
4: 朱令着急
5: 啊，
4: 这点地方是做戏，
5: 那得真着急嘛。
4: 拿手这么一指他，
5: 嗯，
4: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城找老将军刁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5: 哎，
4: 让他去调赵云。
5: 对，
4: 他这可没有话。
5: 嗯，
4: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5: 是啊，
4: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5: 那就完事儿了。
4: 我怎么撅他呢？
5: 还憋着撅人家。
4: 他这地方高，
5: 怎么高？
4: 他没下去。
5: 是啊，
4: 他跟诸葛亮对付，
5: 对付，
4: 这里哪能对付啊？
5: 这哪有对付的呀？
4: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去找老将军刁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嗯、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5: 他说什么呢？
4: 啊，启禀丞相。
5: 嗯。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8: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来的这位嘉宾呢，那是非常了得。他的父亲啊，是中共这个战将当中的一员悍将，从井冈山到北京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九死一生。这位嘉宾出生开始就是由他的父亲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继承了他自己父亲的性格，非常的倔强，在中年之后自己辞职下海经商，而且在一句英语不懂的情况下去勇闯天涯，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她就是我们开国元勋耿彪的女儿耿莹。您好。
4: 耿彪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建国后历任驻外大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2000年去世。耿莹，耿彪长女，1939年出生，北京地质学院中专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地质队、北京药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后旅居美国，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3: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您的父亲确确实实的是一位悍将啊，您的父亲打了不少的苦仗吧？
5: 不光是我父亲打的苦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仗打的真的是很惨。你比方说湘江战役，他带了一个团打国民党的15个团，但是他那仗是打赢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身上的血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整个人的就在呛的晕过去，他那个人的那个血鲜血是很腥的，所以像这样的战场呢，他已经是无数个。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家过好日子。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他们做到了，让人家过好日子，他没做完。他91岁走了。那个时候呢，陕北中央呢，就希望我母亲呢去上红军大学。那正好我母亲怀我，那就去不了了。那后来就换我父亲去，就把我父亲从前方掉下来以后呢，就去了。这样的是我父亲，我母亲那个。就是脾气很大，他呢，你想他走过长征还是双枪呢，听我父亲说你妈妈打仗是很勇敢的。那后来生下我以后，他就把我送人了，送给一个延安的一个裁缝。后来我父亲得知以后，父亲就回来找，这一找呢动静可能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我藏起来，藏到那麦垛里，大概找了我2个多星期嘛，那也没有多大地方，找着我了。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延安保卫院，1年多。后来呢，父亲就把我接出来了。那时候保卫延安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我爸爸在那儿待了差不多有8年，他带着部队呢挖窑洞。他挖完窑洞，他首先第一个想的，我得把我女儿接过来。带着身边的时候，我大概刚刚2岁吧。
3: 2岁。
5: 啊，所以跟他一块儿呢，他就把我装到那个马袋子里头， 他骑马打仗，我是一个那个马身上有个袋子，那就是马兜里头，所以他一上马一摸摸，哎，这小脑瓜在就在，不在就不在，拉倒。
3: 马兜里扔是好扔，您吃什么呀？
5: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老想给我吃口奶，看着人家那个老乡啊喂孩子，他就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说，老乡怎么样，奶够不够吃啊？直接问人家，人家说够吃，吃不了，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吃一口，来吧来吧来吧，就吃一口。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3: 那您这饱一顿饥一顿的，当然您那会儿小了，您那会儿小，您可能哇哇哭的时候您也忘记了。但
5: 我很少哭，
3: 很少哭。
5: 嗯，我爸爸说我特别懂事，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红蓝铅笔。嗯，我老是去爬到那儿去抓他那个红蓝铅笔，抓着我就在他那地图上画，在地图上画。爸爸吓坏了，说这样，咱俩商量商量，女儿，这边呢是爸爸的。把那个地图翻过来说这边是你的，我说哎这好，这个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坐在那一画，能坐在那画一天，在那画一天。所以我爸那时候俘虏的那个就是那个缴获的那个国民党的那罐头，它有冰糖，我爸爸特地用那个大的那个机关枪的那个子弹壳哈，给我做了个小锤子，那我就自个儿呢就夹着腿往这一坐，那个擦一个吃一个就画嘛，
3: 童年生活还挺好，挺好。
5: 嗯，
3: 但是就即便是这样，说有一次差点也死了，是吧？
5: 对，其实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童年。你像咱们这个贺老总，那比我更惨。那一次日本把他围了，他得带着战士冲出重围。都拿着那个大片刀，那个大砍刀，那片刀，他就把他那女儿揣在怀里头了，绑上就那个衣服上马，他就开始这冲，好容易冲出去的，再整理一下，他突然想到女儿，一看女儿没了，女儿给颠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命特别大，就是这是，我是一次这个战役。爸爸那有一个警卫员，那时候那个警卫员才13岁，那刘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的。那个小刘叔叔呢，就把我放到战壕里头了，人家打人家仗，我睡我的觉。哎，你们打，你们打。等着后来部队撤离战斗，把我给忘了，你给我想想。都走部队走出好远了，后来我父亲的马夫。发现了窦叔叔，窦叔叔小刘孩子呢，他一脑袋一看呢，哇，哭着就往回跑，结果我爸爸说你给我回来，其实我爸早发现了，所以我刚一开始说呢，就摸摸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了，就这个。后来还是那时候就吹号，把我爸爸呢调到部队前面去了，他一走这边就用生活码，赶快小刘叔就跑那。还好我的命大，敌人还没上来呢。睡醒了没人了，还到处叫呢，爸爸爸爸叫着还到处摸着那个战壕，不是这样的吗？哈，摸着那个还颠颠走。后来看见刘叔，说刘叔一下子把我夹的胳膊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跑。我说刘叔你干嘛哭啊？你哭什么呢？我还给人家擦眼泪。后来我问父亲。我说我怎么就那么，那你干嘛要我这个累赘？我跟我父亲说，后来爸爸说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个战士是非常非常金贵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我说那我明白，我知道，我就等着牺牲吧，就去了。
3: 您父亲后来再婚了，
5: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赵兰香
3: 啊，
5: 这个是我们把我们从甘肃接过来的
3: 啊，
5: 你知道我梳辫子的
3: 哦，
5: 梳那个又长又粗的辫子，一路上过黄河，坐那个还坐过火车呢，坐那个装煤的那个火车，就在那个煤上面坐的。你想，
3: 煤堆
5: 一路上啊，那个狮子长得就不得了了。
3: 嗯，
5: 到了这以后，我爸爸呢说是来来来，爸爸给你都给我清理卫生，说用汽油把我头发那一撒完一揉完了以后，就脚连脚带气。汽油啊就流下来，流到脸上一条一条，后来到第二天以后脸上都是那个水泡。
3: 哎呀，
5: 说你怎么疼不疼，摇摇头，说你怎么不哭，你不嚷疼啊，你不疼啊，不可能不疼啊。我最后跟他说，哭有什么用。那个是我是老大，别着一个卡子的那个。
3: 猛一看有点像个男孩，别卡子。
5: 这是我大弟弟。
3: 大弟弟
5: 他呢是也从小呢就是一个骨结核，这我小弟耿志远，这我小妹，他现在是在南昌大学当教授。
3: 说小的时候您跟您弟弟互相有时候会掐架，是吧？
5: 不是，我父亲呢，他病在他坐在病床上，301。有一次呢，他说孩子，他说爸爸想着给你讲好多事儿，我一听到坏了。我呢说实在的有点迷信，我想你老先生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给你女儿，把你女儿一生当中不知道的事都讲完了，你甩手走啊，没门儿。我说我不听，你要非讲，我说咱们就当笑话讲，不许讲什么的好愁大苦深的，我说我不听。他说你奇怪了，你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当笑话讲？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举我那个小弟，他小的时候呢，他因为腿不好，他那个腿也是骨结核，一天到晚的是在外公脖子上下来就放在我背上，啊，他动不动他那个小拳头他就在我脑袋上敲，啊，要不然我要是他让我捡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不捡回来告状告给外公，外公呢噔那叫。架脖子这样打那个打那个我脖子长哈、啊，叭一打日跑人跑那儿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拉屎，到外面去以后呢，我一看那儿有酸枣，放到树底下，你拉吧，到时候你来叫我，我给你擦屁股好。我就去摘那个酸枣，去那摘酸枣，摘了一会儿呢，他说姐姐叫我，我就干什么？拉完了没有？你看那是什么？一看树上有一马蜂窝。后来我说是马蜂窝，他说你敢捅他吗？我说我一想太棒了，这机会来了，我说敢，但是我够不着他呀。他说你想办法快，那边正好有一片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地，我就去勾那个向日葵那个地，把两个向日葵的根啊用那个布条条把它缠上，缠上以后，我想我捅了以后要叮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说，我说不能说让马蜂叮他不叮我，我就自己把衣服弄完了以后就捅，刚一捅上，我把自己弄了，刚一弄了，我听见嗷一声。我6岁，我弟弟4岁，把我弟的屁股都叮肿了。完了以后我给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爸爸你知道把蒋介石都盯肿了，我爸爸就笑得不得了，笑得不得了，说蒋介石就是小男孩的鸡鸡是那个我们叫他蒋介石。我说把蒋介石都盯肿了，我爸爸说真的，说那要盯死人呢。我回去以后你知道真的脸也肿了，屁股也肿了，蒋介石也肿了，这怎么办呢？我抱也抱不动，我那个还那个背着他吧。我外公一看这个，那把我那次差点打死。我外婆呢，我外婆就说就劝架，连他也打。急了以后，我外婆只说一句话：说你把我也打死，把他也打死，看耿彪回来你怎么交代。哎，他明白着呢，他马上就不打了。
3: 哎，怕耿彪是吧？他希望您干嘛？
5: 那时候在小学就唱歌，什么莫斯科北京啊，这个抢渡大渡河啊什么，那我还是领唱的。快毕业了，完了以后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就选了我们六个。后来呢，正好赶上他到国内来述职，他知道以后，他亲自跑到学校去。我们学校在海淀呢，他也不嫌远，他就亲自跑去了，先给老师谈，谈完了以后又跟我谈。我说你什么意思？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孩子，他说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唱歌嘛，三十岁以后唱也不晚。说，
3: 所以把您那个想当歌唱家的这个梦给破了，是吧？
5: 对呀、啊，我就那么听话，我说那好吧，这就行了。就每次他要是砍我这个小树的这个叉叉的时候，他说完了，好吧，那就砍吧，就砍。
3: 您挺听话的，小的时候
5: 特听话。中学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叫白淑珍，白淑珍呢，她呢，她学油画的，每星期六啊，就跟着白淑珍一块儿呢，给她屁股到中山公园，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画那个松树啊、柏树啊，画红墙啊，学得还挺快，我自己觉得挺得意的，就挂在墙上，自己在那小房间看。正好我爸爸进去了，说：“哎，这是谁画的油画？”我说：“我呀。”我高兴得不得了。爸爸说：“你怎么学油画？什么时候学油画？”我说：“怎么了？”我爸也不吭气，把那油画箱子就给我踩了，给我从那床底下找出来，我还藏在床底下，就给我拿出来。给我踩了，我也不说话，我也不哭。后来他踩完了，他也走了。我把我那个小门一滑，我就在房间里哭。还等我还没哭完呢，哎，他回来了，拿了一卷纸，宣纸，拿着毛笔，拿着墨。他说：“爸爸教给你啊，你画中国画，那画那个小鸡。”就是那个小绒绒鸡，他说爸爸给你画，你照着爸爸的画。你想我爸爸那画是什么样？我们那个房子呢是外交部的房产，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那个房东走的时候呢，留了一架钢琴。我爸爸在的时候，我也不敢吭气。等我爸爸走了，他不是上国外去了吗？他走了，哇，那我就来劲了，又跟我那个马老师说，马老师就给我找了一本那个拜尔。就弹钢琴的练习谱，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请个同学来一块教我。我爸我回来了，回来我一高兴啊，又得意忘形。
3: 又给大家弹一遍。
5: 爸，我给你弹个钢琴，你听听。说你会弹钢琴？说是啊。那天还挺得意的，跟他弹完了，换了。第二天我爸也没吭气。第二天，耶，钢琴没了。
3: 这回倒没砸，
5: 我爸抬出去卖了。人家抱了一皮吧回来。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是为什么，他说：“孩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学艺术，爸爸不反对，你要先懂得是中国人，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等你以后长大了走出去也好，看到国外的东西也好，你那时候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超火，你把人精的跟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精的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懂。”那是驻缅甸大使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到机场去接他，就没接上。什么到了机场以后，人家下了大飞机就坐了小飞机了，那外交部的造反派呢就都这样了，就坐小飞机就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他是肺病肝炎，居然还让他在厨房里头和面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大缸那个面哈、还和面给大家吃，你说这叫什么呀？你像那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弄，他跟黄镇什么扫厕所了、女厕所了、男厕所了。我们受迫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家里头没钱了，那我那个做饭的叔叔呢说老大快去给叔叔就取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我说那怎么取这？他说：“这咱们得用上，好用上半年呢。你去取，我上次我去取了，这次该你去取了，我就去取了。 娶了以后呢，这一家伙不但把那个存折不给我了，完了以后外交部呢就说是就开始把我父亲拉出去斗，说是派大女儿去举巨款，派小女儿到新疆探路，说全家要逃跑，要外逃。耿彪斗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他女儿也就斗得厉害，就在那延庆那个井呢，把我放待了一个月零两天，
6: 直接把您放那个井里啊？
5: 对啊，钉个木桩子。
6: 你这中间怎么吃饭啊？
5: 来，掉下来，饭来了，呀。
6: 每天吃几顿？
5: 也不一定，
6: 反正就是让你
5: 他高兴了就给我来饭了，不高兴就没饭。

0: 天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已经？
1: 我的腿是很糟糕的，嗯，像那个塑料的那管，那个气球的那个，就已经是那样了，嗯。后来呢，我非常感谢呢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呢复原了，军人复原了以后呢，跳下井把我捞上来，就在他家里头，他们一家呢上山采那个草药，回来以后用矾呢用什么剁，然后给我的全身在那炕上搭个板子，我现在两条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就打的是那个人造玻璃体，打进去，这两个膝盖再打，每半年打一次，也挺好。我是一个，也给大家坦白，我是一个怎么说哈，很不本分的人吧。所以在药厂呢，我也不甘心，我这一辈子，这后半辈子就看那个反应罐了。那呢后来呢就是我就到了那个就是药物研究所，那厂办所你知道呢才有四个人，嗯，我那人那时候就是一个肿瘤组，就一个人一个罐子，一只老鼠一个瘤子，后来就把我罚到那个动物室养动物，我说不行。正好到77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叫做统考，报名得药厂给我开证明才行，那我就给药厂立了一个军令状，我说我如果是考不上这大学，我回来我这下辈子我就在动物，
0: 我就刷屏了。
1: 没想我去，我蒙上了，
0: 逃走了，
1: 蒙上了就逃走了。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华军武，把我的文凭啊什么拿的，他一看哟，他那不是成高射炮打蚊子，我说我愿意打，说那你就过来吧，我就到他那儿去当了一个医生，就建了一个小医务室，给这些老画家们，把把脉，吃吃药，量量血压，哎，我一天轻松极了，这个画室串到那个画室那个，后来他们就教我画画，
0: 应该说也挺舒服的，怎么就突然想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
1: 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他特别，我这一辈子都没见他那么严肃过，他就把我叫说你坐着好好严肃的听我讲句话，我有个请求，爸爸对你有一个请求，听说你要去写生，就在画院的时候我去写生，他说你能不能去画画湖南，你把最底下的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给爸爸记上，每天都记上，最后我就去湖南走了6个县，记了2本日记，他拿着那个我的日记去找了胡耀邦，给胡耀邦那时候是主席，他给他汇报。那我呢，我从此呢我就生了一想，我的老家解放了40多年了，我爸爸生我爸爸的那个地方还没电灯，我要给家乡安电灯。那我怎么样才能给老家安电灯啊，我得做生意吧，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上珠海了，办那个营业执照，拿那个营业执照，我爸爸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说爸爸给你看个东西，你没见过呢。他一看呀，营业执照，法人耿莹。完了以后，他好像都傻了的。我说，爸爸你别这态度，什么意思？他说女儿你10块钱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女儿数不清楚，我要找朋友能数钱的朋友帮我数钱，在那做的还不错。但是86年的时候呢，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又不允许高干子弟进厂，就收呗。
0: 所以您就干不了了，在那儿。
1: 那我就跑路了，那时候懂得跑路了，
0: 您去
1: 懂得往外跑了，
0: 去国外。可是去国外之前您英语好像是一句也不会。
1: 去了美国以后呢，就有那个香港和那个台湾的，哎呀，都说这位老大姐，那时候你看我40岁出头，说这位老大姐你到美国来，你

0: 这个一个英文也不会，你别说是做生意了，哎，你就生活都很困难。人家是用这种腔调说的我。我说没错，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一个英语都不会，啊，一个英文字都不会。我说但是呢，你们给我3年，如果3年我不死，你也不死。我说你看我这一个英文字不会的，我在他美国横着走，不信这个邪。结果后来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菜鸟，说特凶悍、
1: 很凶悍
0: 啊，凶强悍。
1: 啊，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秘诀？
0: 这不是秘诀，这叫什么机缘巧合。因为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穿军装，那就他是国防部长。那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布朗先生呢，到中国来访问，访问完了以后，他邀请我父亲回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完不久，还是千疮百孔。我爸爸呢就说了，说女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咱们爸爸要到美国去访问。我说好啊，带我去。后来他说你想得美。但我说那你什么事儿？他说你给爸爸画张画，当礼物送给布朗先生。我们俩选了选，我给他画了一张文成公主，而且特别说明了。说这个画家呢，他什么写的更灵嘛哈、啊？说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8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谁不认识，我也没告诉家里，你不可能告诉家里，我就特别冒昧的，我就给布朗先生写了封信，我也不会写英文呢，就写的中文，完了以后呢，就寄了一张我和那张画的照片，还有我跟我父亲的照片。我信上呢没有要求任何，我说我到美国来想在美国锻炼一下自己，我不需要，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朋友，你给我介绍朋友就行啊。哎，我想呢，这封信谁回你信啊？人家那么高的那个地位哈、啊、写完了就行了，就发寄，我也不知道地址在哪儿啊，你就反正寄纽约吧，寄纽，没想到人家就收到了。2个星期以后呢，布朗先生跟我回信了，希望我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跟他会面。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也没衣服穿呢，这怎么弄啊？把我所有钱都拿来点了点，就带着那点钱就不干了，就去了买件衣服。哎，我在那次去以后，我也发了点财。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画家？所以画了我旁边坐的一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时候，他二战的时候他发了财。他呢老看我，我说什么意思？你怎么老看我？后来呢，他说他的前妻长得像东方女性，他说我非常喜欢东方女性。他说我的前妻呢，下两周以后我的前妻的生日，你可以不会给我前妻画一张画，穿上你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哎，我说那正中下怀啊，那好，就画了一张画呢，画了一张李清照，把我原来的稿子的李清照把脑袋换了，换成他前妻的脑袋。结果你知道我得了多少钱？我得了27,000美金，你说是不是发财了？我呢，在美国，2年多吧，不到3年，我就买了一栋房子，这个57.9万的房子，大概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地吧。
1: 听说您当时做生意都很成功的，但是在亚运会后来。回中国来是吧？做当时那个
0: 失败
1: 亚运会的金牌，全部积蓄给赔光了。
0: 我是在跟亚运会那时候签的合同，是这个我记得是5月6号签的合同，我是做亚运会的金牌， 是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亲自设计，我好容易做出来几套那个样品，我就拿着这个样品回到国内来签那个什么，就是等于是签一个证书。结果呢，咱们的金币公司呢告诉我说，说不同意我做这个金牌。哎，我说你叫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我跟亚运会签了合同的。
1: 您跟亚运会签的，亚运会组委会签的合同。
0: 跟你金币公司没关系，我又不用国内的一两金子，我也不用国内的一分钱。
1: 但是死活是不行。
0: 死活不行。
1: 可是您那个钱，
0: 他们的熊猫金币，他说我们已经能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一看没办法，我就。
1: 那这次对您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0: 我是。挺难啊，
1: 大姐，像您这样一个强悍的个性，您方便说说您个人的这个生活？
0: 我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是失败者。我呢，应该是用20年来经营这个婚姻吧，但是我没经营好，围着锅台也转了20年。我有两个女儿，但最后呢是，哎，这是我的前夫，因为我没后夫，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丈夫，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了，人家给我来离婚，离就离吧，那就离了。离婚的时候呢，这个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场，在珠海离的婚，我小女儿才9岁，那离婚的时候，丈夫跟法院呢说。说他什么都要，他两个女儿一个也不要，所以我两个女儿都哭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不愿意跟着妈妈。后来呢，两个女儿告诉我说，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什么都要不要我们，我们怎么了？我说你们是娘家带来的，不要就不要了。后来呢，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介绍对象，介绍说你到底给我们提提，你究竟有什么条件。我对婚姻的有一个我自个儿的想法，我这20年里头，我经过了一个我那个时期的婚姻的全过程，所谓的谈恋爱，我们是地质的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孩子我也生了，离婚我也离了，婚姻的全过程我都走过了。我是失败的，要不然人家怎么跟我离婚呢？是不是？那我不好呗，是吧？我怎么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那当然我也知道，他那跟我离婚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大概是怀孕5个月吧。所以那就是我不好吧。我为这个婚姻我。20年，我有几个20年？我莫非再去谈个恋爱，再去什么什么这个呢？那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精力放到我的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对吧？他都不要，那我要，那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另外我自己呢，也要奋斗，要给孩子铺铺底、垫垫底。我的单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我老是说，我基金会呢是一个像我手指甲盖这么点儿的一个小灯泡，而是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这个小灯泡，我老太太呢能够所有发挥所有的能量，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断电。小灯泡干什么呢？我就说地球小了，咱们的国门都开了，几乎全世界都到了中国了，大家说是不是？无可非议，欢迎大家来。同时，他们来的同时，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包围圈。包围谁呀？包围我们的孩子们。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一会儿红头发，一会儿绿头发，一会儿这儿打个洞洞，一会儿那个打个洞洞？没关系。无可非议，有朝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玩够了，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没劲。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的小灯泡带着孩子们回家，找回家的路。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是都可以收听到的，而且是一直都可以使用的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使用过 DAP 的话啊，那您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家里旧的收音机给换成 DAP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P， 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是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这些习惯听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新闻呀，或者说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建议咱们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呢，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媒体，像 ABC 等等啊，三 AW 等等，这些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在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呢，咱们所有的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甭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一些时事啊，或者说这个体坛方面的一些消息，譬如说是吧，昨天郑钦文是吧，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网球大满贯是吧，又再次创造历史啊等等，亦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就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七点钟准时为大家开通。
0: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听众朋友们，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最新的报道，澳洲房市可能是正走向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悲观预测认为房价或下跌1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跌幅。与此同时，近200万澳洲人正在承受着房贷压力，房贷压力人群可能会继续增加，澳洲也正面对着史上最严重房市低迷的风险。知名经济学家更警告，房价的跌幅可能会高达20%。利率上升、争议不断的税务改革，加上经济衰退风险，风险虽小却在扩大，三重压力正令房市下行加速。若跌势持续，房价可能超过2008至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9%最大跌幅记录。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表示，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全部偏向下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推高房价的燃料是低利率带来的更多可支配资金，如今这股顺风已经转为逆风。基准的现金利率会影响浮动房贷利率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4.35%。利率市场认为，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现金利率几乎确定会第四次上调至4.6%。上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人意外，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6%，明显要高于澳联储2%至3%的目标区间。面对着利率压力，银行巨头 Commonwealth Bank 本周是更新了房市展望，预计全国房价将下跌9%至10%，2027年则会温和回升约2%。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多名澳洲法律专家认为，联邦政府对新纳粹组织 White Australia 实施的禁令很可能被高等法院给推翻。 White Australia 又称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政府依据新的仇恨言论法于五月将该组织取缔，当时该组织正在筹划成立政党。此案定于九月八日和九日在高等法院审理，判决预计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作出。澳洲法律界多位重量级人士认为，高等法院很有可能推翻联邦政府最近对全国最受瞩目的新纳粹组织实施的禁令。如果 White Australia 在澳洲最高法院胜诉，可能令澳洲总理埃伯年难堪。埃伯年在五月曾表示，他有信心政府用来取缔该组织的新法律经得起法律挑战。这也会为这个有着暴力、犯罪和种族主义示威不堪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组建计划中的政党给铺路，并使其获得大量的宣传和曝光。根据去年邦迪海滩恐袭后推出的法律， White Australia 在今年五月成为了第二被禁止的仇恨团体。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将该组织取缔时， White Australia 是正在试图筹建政党参与澳洲的政坛选举。如今该组织正以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寻求推翻这些法律。宪法法律专家 Anna Towermary 说，这些联邦法律似乎在一月未经充分审查便仓促通过。新州工党议员前大律师 Stephen Lawrence 担心 White Australia 领导人曾被定罪的罪犯 Thomas Swell 可能即将获得更多不应该有的曝光度。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澳洲紧急服务部门正为一个可能异常凶险的山火季严阵以待。眼下气象条件不仅受到不断增强的超级规模厄尔尼诺现象推动，另一项日益突出的风险是骤旱。骤旱的作用就像热风干燥机，能在很短时间内抽走土壤和灌木丛里的水分。以往澳洲东部经历相对湿润的冬季后，山火季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缓冲，但气温升高令骤旱更加的频繁，原本湿润的土地也可能突然干燥到足以助长快速危险的丛林火灾。近期席卷欧洲的一轮轮热浪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鲜明例证。前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的专员、气候行动紧急事务领导者、组织创办人 Craig 表示，这些热浪促成了极其严重的山火季，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骤旱近来才成为澳洲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已知会改变火灾行为。在干旱与骤旱重叠时发生的火灾规模比正常条件下大65%，比单独发生常规干旱期间的火灾大21%。这类火灾的蔓延速度快35%，而燃烧时间则会长19%。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和新西兰有超100万名学生、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是卷入了一宗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黑客进入 MySpace 内部系统窃取了个人资料。 MySpace 是学校用来提供课程、布置作业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网上教学学习平台。该教育平台透露，由于安全补丁尚未安装，未经授权人士在8月10日至8月27日期间进入了一个内部报告系统，造成107万9819人受到了影响。 MySpace 首席技术官 Alan Sauer 确认，被黑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的账户资料。该公司指出，并非每名受影响人士的资料都遭到了曝光，可能遭外泄的资料包括用户 ID、 用户名、名字、姓氏、电子邮件地址、国家、时区、用户类型、电子邮件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日期、最后登录日期及加入日期。 MySpace 表示，更敏感的资料没有曝光。该公司确认，学习记录、学习活动成绩、评估记录、密码、身份验证令牌、单点登录凭证以及 API 是均未被访问。MySpace 警告，即使只有有限的个人资料曝光，也可能会给受影响人士带来严重风险。 MySpace 建议用户，不确定信息是否真实，应通过相关机构网站列出的官方联系方式与该机构联系，还提醒用户要留意自己的账户异常活动以及意外收到的密码重置电子邮件或账户资料变更。希望确认自己的资料是否涉及其中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该公司。那么涉事的内部报告服务已经关闭，首要任务是了解拥有的系统和软件，弄清最大的风险所在，并在出现关键安全警告时按照一套明确的流程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呢，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节目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啊，咱们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分别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名儿童确诊了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感染后，目前正在医院康复。据报道，西澳卫生厅证实，这名儿童感染的是 B 群脑膜炎球菌，是今年该州记录的第五宗侵入性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在2026年的病例当中，四宗由 B 群引起，另有一宗由 Y 群引起。脑膜炎球菌病并不常见，但属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侵入血液或影响包围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膜。这种感染也可能波及咽喉、肺部及关节等身体其他部位，病情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虽然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患者仍可能会因此死亡。去年，西澳共录得13起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其中12起由 B 群引起，一起由 Y 群引起。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符合脑膜炎球菌病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感染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发冷、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嗜睡、意识混乱以及剧烈的肌肉或关节疼痛，皮肤上还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色或紫色皮疹，呈现为皮下出血形成的小斑点，看起来呢像是淤伤。不过并不是每一起病例都会出现皮疹，接种疫苗是预防脑膜炎球菌病的重要措施。目前西澳有2种相关疫苗可供接种，闷 ACWY 疫苗可预防 ACW 和 Y 4个血清群，闷 B 疫苗可针对 B 群，12个月大的儿童和10年级学生可以免费接种闷 ACWY 疫苗，15至19岁的青少年则可通过补种接种计划来进行免费接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原定在数周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停车场是遭到了枪杀，袭击者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警方称，就在昨天晚上7:30左右， Daniel Hansen 在墨尔本的 Thomastown 区 Victoria Director 附近是遭到了枪击身亡。尽管有人在现场对这名22岁的男子立即进行了抢救，但仍然是非常不幸，其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厘清枪击案的经过，同时认为 Daniel 在死前几分钟可能曾与他人发生了争执。 Daniel 的叔叔称，这起事件让他倍感悲痛，并在 Ins 发文写道，悲痛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警方已于昨天设立了犯罪现场， Victoria Dock 部分的路段也被封锁，多辆警车在现场是停了整整一夜。就在今天清晨呢，犯罪现场胶带已被移除，但停车场内仍然是可以看到疑似血迹。事发后不久，社区成员聚集到现场，其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Daniel。 Daniel 是一名水管工，他的婚礼原定于在数周后举行。目前没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监控视频的人能够立即与警方联系。调查人员不认为这起事件与近期的枪击案相关，包括8月16日发生在 Altona 的枪击案，以及8月21日发生在 Altona North 的购物中心枪击案。

同样是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汽车被盗，警方提醒窃贼正专门盯上了某些车型。据报道，据维州警方透露，遭到针对的车辆中大多数是配备了按键启动系统的热门车型。警方还公布了多条建议，帮助车主来应对精通科技的窃贼。警方表示，窃贼会利用模拟钥匙和克隆技术绕过车辆的安全系统，大量街边停放的汽车成为了窃贼的目标。截至三月，在过去的一年里，维州被盗的30985辆汽车当中，有10151辆是在街边被偷走的。车钥匙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被街上的窃贼用适当设备来劫持信号。警方建议把钥匙放进信号屏蔽带，或收进金属罐或抽屉，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车主还可以安装车载诊断接口锁，防范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汽车盗窃。这种装置能够阻止重编程序设备来接入安装了它的车辆。维州警方表示，这类锁价格不高，车主可以自行安装。诊断接口锁的售价约为25澳元至190澳元不等。维州警方还建议驾驶者能够使用方向盘锁，并尽可能把车停在街道以外的车库里。警方提醒，无论车辆停在家中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及时上锁，无人看管时切勿让车辆保持运行当中。汽车被盗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架轻型客机坠入了一处偏远房产，引发了迅速蔓延的草地火灾，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机上成员的安危尚不明确。事故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南部一片农田，烟雾横跨了多片农田升起，受惊的居民见状后是立即报警。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在接到报警称发生草地火灾，随后派人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一片土地上散落着飞机残骸，火焰正在约300米乘400米的干燥草地内迅速蔓延。至少12辆消防车和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灭火，大火一度是烧到了农舍附近，最终在今天中午的12点55分左右是受到了控制，目前没有房屋受损，警方也已经封锁了坠机地点，但目前尚未确认机上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急救人员和消防员仍在现场，调查人员则着手厘清事故的起因。澳洲交通安全局已经接到了通报，将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详细调查。

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目前公布了一揽子打击帮派犯罪的新的法案，背景呢是两起轰动新州西泥的错杀案。新法案拟提高对策划帮派袭击者的惩罚，并加重对受雇实施暴力的年轻人的惩罚。此外，政府也会追加资金来协助新州警方破解有组织犯罪网络用来通信的加密设备和数字平台。当局警告称，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青少年一旦被认罪，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成人的刑罚。新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上周的两起疑似错杀案，受害者分别是大学生 Marco 和40岁的 Joseph。新州州长柯米斯在今天是公布了多项拟议立法措施，目标是遏制并起诉有组织犯罪暴力行为。柯米斯说，部分暴力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令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的家庭受到伤害。他形容相关组织靠社区其他人的痛苦来牟利是不道德邪恶的行为，政府要决心制止。按照拟议改革，涉及共谋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案件将增加 重罪名，最高刑罚也会从25年监禁提高到终身监禁。改革还将引入临时命令，即使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完整命令，当局也可紧急限制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和设备使用权限。严重儿童可公诉罪行的适用范围也会扩大，纳入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开枪和纵火爆炸。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年轻人将由上级法院审理，一旦罪名成立，他们的可能适用刑罚范围将上升到成人刑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涉嫌试图通过行李箱向澳大利亚走私一公斤海洛因，行李箱在南澳阿德莱德机场被扣查，该男子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就在上周四，该男子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机场后，被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工作人员选中开展行李检查。工作人员在搜查其行李时，在行李箱夹层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塑料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该物质预估重为一公斤，经初步检测，海洛因结果呈阳性。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人员随后是扣查该男子的手机，用于进一步司法取证，之后是将其逮捕。该男子被控一项进口可商用数量海洛因的罪名，该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管是咱们维州的本地的听众朋友，还是即将来维州旅游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去墨尔本机场接人送人，尤其是咱们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从10月6日开始，维州墨尔本机场 T1、T2、T3的接送路线将迎来大调整，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墨尔本机场的最大调整。这次变化非常的大，机场也提醒大家，刚开始最好要提前留多一点时间，别完全按照以前的路线走。最重要的一点是 T1、T2、T3 将使用新的 T123 Transport Hub， 以后送人 T123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3， 接人 T123 Transport Hub Level 2， 去机场的车辆也会改走新的路线。开车从这个 freeway 过去需要从出口19来下高速，再进入机场的新道路。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人，特别是接爸妈、老人或者是第一次来澳洲的亲友，如果飞机刚落地，千万别急着直接开到 pickup 区等。机场还有一个60分钟免费的 wait zone， 位于 Master Drive 附近，如果家人还在过海关取行李，可以先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真正出来了再开去 T123 的 Transport Hub Level 2 pickup 点来进行接人。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与咱们大多数的咱们澳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那就是，哎，没错啊，十月即将到来了，10月4日的夏令时，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要少睡一个小时了。按照惯例呢，夏令时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日，像新州、维州等等这些地点啊，时间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2026年对应的日期则是10月4日星期日。到了凌晨2点，时钟会直接跳到3点，也就是说1点59分之后，它会直接变成3点。夜里少掉一个小时，但晚上会多出日光。从这天起，下班后仍可趁天亮去海边散步，喝一杯日落酒，或者在户外吃晚餐。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呢，通常会自行更新，不过墙上或床头的时钟需要您手动来调快一小时。周六睡前先调好，周日醒来便不必猜测自己，哎，究竟是起早了还是起晚了呢？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啊，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我们在6点回到节目当中，大概一首半歌的时间啊，那么进行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大家和柯凡要即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c，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洛杉矶将承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洛杉矶正着手应对这项核心挑战，以期在赛事期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保证出行顺畅。阿什航空公司将作为该空中出租车的独家供应商，项目预计在2028年奥运前完工。那么洛杉矶奥运会是拟启用空中出租车。

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中驱逐出去，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表示，2025年初已有超过 3.3 万人被驱逐出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

就在今天下午，伊朗警告韩国勿参和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

微信公众号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在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全文如下。近期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到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特别提醒如下：一、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切勿参与买婚；二、提高法律意识，充分了解涉外婚姻的相关法律；三、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前，应通过合法可靠渠道，要详细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情况；四、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及居留手续。如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帮助，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帮助：马拉维报警求助电话997，中国驻马拉维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265-888-998-037，24小时接通00265-888-998-010 WhatsApp。 紧急情况请拨打24小时电话。

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威特科夫六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反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而采取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下面一条消息，印度德里当地时间的6日发生了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今天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在今天上午表示，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从倒塌建筑内救出12人，其中有6人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情况稳定。

在日本的一家蛋糕店的六日晚九点左右发生了火灾，那么废墟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此外另有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初步判定，当时聚在店内的人之间发生了相互之间严重冲突，而嫌疑人林宽志疑似因为持刀砍杀他人，并在杀人后泼洒了汽油进行纵火。那么嫌疑人林宽志已经是年超七旬的老人了。

在印尼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一处市场发生了火灾，到目前为止该火灾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目前印尼警方发现11具遇难者遗体，包括5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尚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警方推测火灾可能源于无人机的电池爆炸引起。

氏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碑，称菊花文章是日本象征。俄外交部直接回应，日本有病，不要传染给其他国。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9月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不要把这种疯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所谓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是战争的论调时表示，当然他说的非常对，这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的侵略。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对美国毒品管制局展开调查。后者呢是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执法策略，联邦政府为试图查办更大规模的缉毒事件，放任数量惊人的致命芬太尼流入街头。此举可能违反了司法部旨在保护社区的法规，存在着钓鱼执法的行为。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国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 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37.4%， 创就职以来的新低。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而前一周则为 38.9%。印尼有八座机场因为山火的喷发而临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网友称，雅加达天空灰蒙蒙的，汽车引擎上是盖上了一层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世界杯而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个国家，佛得角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六日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日0时开始，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均降半旗。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火力全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霸气痛批日本始终是个祸害，血海深仇不能忘，要制止军国主义的复燃。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本人的原因回放。
1: 今天小日本鬼子这个国家始终是个祸害，他对我们中国的血海深仇没有道理替这些受害的前人去原谅他们。你看最近不是靠恢复军国主义吗？他不能够轻忽他一点点，此仇不报非君子，要千方百计制止他军国主义的复燃。
0: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啊，说的非常的直接啊，大白话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啊，来自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那是留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因为啊，在刚刚过去的是吧，这两天里在体坛上面是发生了非常多让人这个不管是惊心动魄还是极度兴奋的这种赛事赛果产生了啊。同样呢，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准时啊为大家开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休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这么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几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单元当中呢，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都知道啊，这个四大满贯的最后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大满贯之一啊，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啊，美网是结束了全部第四轮的争夺啊，也就是说各个项目单项上的这个单打啊，16强是已经产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网球迷们，您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个昨天凌晨啊，前天晚上昨天凌晨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激动一下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即使是石头做的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和结果之后，应该都会咯噔的跳了那么一下吧。那您身为一个忠实的网球迷的话，有没有坚持把那场比赛给看完呢？哎，我说的是哪场呢？没错，就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对美国的大满贯冠军，主场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凯斯，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三个多小时的大战呀，这个剧本啊是谁都想不到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了，柯凡这样说啊，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坐在这里播、啊、那肯定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成功以弱胜强啊，不能说以弱胜强，只能说在各个博彩公司和赔率给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郑钦文无疑是弱势的不被看好的一方，赛程也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啊，但是奇迹它就是会在中国选手身上来发生。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不具体的来详细这个整个过程了，不然的话呀，别说半小时的节目了啊，两个小时的节目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下去。那么就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从决胜盘说起吧。三盘大战啊，决胜盘，当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这个郑钦文啊0-5落后的时候啊，这个对方是如有神助一样啊，这个凯斯打的什么球都能给你打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绝望的关掉电视机呢？有没有一看，哎呀，都凌晨4-5了，我熬个大夜看了两个多小时啊，决胜盘上来0-5了，没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一共就6局嘛是吧，0-5落后，被对手连破三个发球局是吧，对手只要保住最后一局他个人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可以说是99.999%啊，郑钦文这场比赛要输掉了。但是啊，奇迹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在0-5落后，对手在第6局当中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对手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哪怕郑钦文再一个失误啊也好，就比赛结束了啊 ，game over 的情况下呢，郑钦文是奇迹一般的连赢7局啊。而且是挽救赛点的情况下直接把凯斯给打懵了啊，面对着这个咱们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而且凯斯呢拿澳网冠军是在决赛战胜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单世界第一，几乎是男球一败的萨巴伦卡，踩着萨巴伦卡的这个头登顶的澳网大满贯冠军，此时此刻呢比的又是美网啊，凯斯又是美国人是吧，又是世界排名前曾经的第5高的这么一个选手啊，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谁能够想到啊，郑钦文从此是拉开了咱们东方中国神话的序幕，那是疯狂的得分，在最后这个比赛里啊，凯斯几乎可以说是一分未得。想想在网球赛场上啊，一分没得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绝对不是实力的体现，那纯属是在郑钦文连续拿了几分之后，这个凯斯作为一个31岁的老将，心态出现了问题，是直接崩盘了啊！这个凯斯啊，就差当场哭了。当然了，这个不是郑钦文首轮16岁的对手了啊，俄罗斯的小将，那是当场痛哭啊，而且哭了好几次。那凯斯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啊，前世界第五选手，一个老将就已经要绷不住了呀，明显是要在主场
要痛哭流涕了啊！还好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比较仁慈啊，快刀斩乱麻的，没有让凯斯赢个两局三局的，没有把这个比赛给延续下去，没有让凯斯的痛苦给延续下去啊。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3分钟，那么首盘郑钦文是脆败啊，只坚持了21分钟啊，就以1-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双方是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这个焦灼，最终是通过抢七，在双方6-6之后，抢七当中郑钦文是7-3拿下第二盘。所以啊，第二盘打了1小时50分钟，您想一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焦灼吧，是吧？6-6抢七，1小时50分钟，证明每一分大家都得打个10几个回合起，不然的话怎么能把一盘比赛啊打1小时50分钟？那正常的女子选手之间的比赛，如果是两盘决出胜负的话，正常的话呢，一场比赛下来也就是7-80分钟啊，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郑钦文和凯斯这两个选手啊，一盘就打了近2个小时。足见这第二盘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其实我本人呢，看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在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个双方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郑钦文是咬牙在抢七当中啃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啊，个人觉得郑钦文啊这场比赛应该是稳了。那么这个气势上呢，不管是凯斯啊还是郑钦文在对方的主场啊，又是在23分钟就丢掉了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在第二盘咬牙啊啃下了这场2个小时的一盘的大战啊，相信这个气势是正上升的，再加上郑钦文的身体是完全康复的啊，没有任何的伤病问题。而凯斯在主场观众的呼喊中，当然了，这个主场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那在动力之下呢，你是第一盘快刀斩乱麻6-1就赢了郑钦文，那第二盘在这种你争我夺谁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却输掉了，相信主场的这个压动力就会瞬间转变成压力啊。本以为第三盘上来啊，郑钦文会非常借着第二盘的势头来和对方最起码能咬住，但是没想到这第三盘一上来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短短的15分钟，郑钦文就被对手给打了1-5啊，这个比赛的节奏简直比第一盘还要快。当时相信很多在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们啊，50%以上应该是熬不住了，不看了啊，没有什么希望了，都要睡觉去了。毕竟今天大家都要上班嘛，啊，也就为数不多的死忠粉，再加上柯凡这个夜猫子啊，要为了给大家就是聊这个相关的比赛啊，我就熬夜看哦，是坚持到最后，结果是见证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当时不得不说啊，我看到有其他的同行啊，在直播的时候，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那是痛哭流涕呀 啊！但是柯凡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换个5年前我也会的啊，忍不住的。但是现在就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郑钦文啊，就是做到了。至此呢，郑钦文是成功携一波美网6连胜，成功杀入到16强当中。那郑钦文也是确保了他在参加的5届美网当中全部杀入到16强，非常稳定的一个成绩啊，美网6连胜啊。如果郑钦文是曾经的那个郑钦文，不需要打资格赛，6连胜就已经进入决赛了，大满贯连胜7场就能拿到冠军。但是啊，郑钦文由于打了3轮资格赛，是进入到16强。而且郑钦文的签表非常的硬啊，那郑钦文即将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30分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啊，那么咱们澳洲时间是明天凌晨1点30分，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会进行16进8的比赛，对手是谁呢？对手是前世界第一红土高手，手握6座大满贯冠军，和郑钦文之前的交手是7次，面对着郑钦文取得了6胜1负的前世界第一，波兰的国宝级选手斯瓦泰克，可以说郑钦文面对着斯瓦泰克是绝对的下风球啊。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呢，郑钦文在凌晨几个小时之后的赢球概率是不足1.5成，而斯瓦泰克是超8成的赢球概率。当然了，博彩公司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出的赔率只能仅供参考，在
昨天凌晨，也就是前一天呢，对凯斯的比赛，那郑钦文的胜率也只有 3.5 成啊，是不足四成的，而凯斯的胜率是将近七成，但是结果啊，不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了比赛吗？面对着斯瓦泰克郑钦文，虽然这个交手记录是绝对的劣势啊，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相信斯瓦泰克面对着郑钦文是绝对不会手下留一丁点情分的啊，因为正是因为郑钦文在奥运会把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门外啊，郑钦文借势是顺利在决赛战胜对手，拿到了创造历史的奥运冠军之外啊，斯瓦泰克也是从彼时起是持续低迷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是没拿到一个多冠军啊。这个郑钦文因为此前他和郑钦文的这个五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是未尝一胜，而且他五次交手郑钦文是没有办法在他手上拿到哪怕一盘的比赛，但是在第六次交手奥运会当中他是非常看重的为国而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半决赛他是倒在了郑钦文的拍下，至此他是一蹶不振啊，世界第一最低是跌到了世界第13的位置，也是在今年初才开始刚刚有所这个回升的势头。那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他之所以在今年初有势头呢，那是因为他们和郑钦文他们啊在去年年底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那斯瓦泰克是6-2、6-3血洗了郑钦文，是成功复仇了啊，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至此斯瓦泰克才是刚刚好有了这个回转的势头啊。目前斯瓦泰克排名世界第八，本届美网的八号种子。那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他要在凌晨的1:30迎战唯一一位还留在签表中从资格赛杀进来的啊，中国选手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前世界第四郑钦文。究竟是郑钦文能够将他和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改写的好看一点呢，变成2胜6负，还是斯瓦泰克延续着他在去年底横扫了郑钦文之后面对着郑钦文就打鸡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明天1:30是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只能说郑钦文是目前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从资格赛能够杀入到大满贯美网的十六强的。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有和大家提到过的啊，昙花一现的美国本土选手，具有中国血统的拉杜卡努。而拉杜卡努当时是以200多名的排名啊，是一黑到底啊，资格赛连胜三场，然后正赛连赢七场，携着一波十连胜，是直接拿到了那届美网的冠军。那么郑钦文成为了第二位啊，除了这两位呢，是没有任何一位资格选赛选手在美网能够杀入到这个十六强当中。同时啊，郑钦文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提升到了从赛前的130位提升到了目前的第68位。如果郑钦文能够在本届美网啊一举夺冠的话，拿下这个冠军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瞬间从开赛前的130位回到世界第13的位置。而且柯凡个人很觉得啊，从郑钦文打这个尤小迪啊资格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甚至是湖北内战的时候，就感觉呢，哎呀，我就总感觉郑钦文啊，这次虽然是从资格赛要打起，但是却要一黑到底啊，总感觉郑钦文要圆了他大满贯冠军的梦了。同时呢，咱们中国选手李娜拿到过澳网和法网的冠军，另外两片大满贯温网和美网呢，还未曾有中国选手在单打项目上来征服他。总感觉郑钦文啊，本届美网要弥补掉这一块版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只希望啊，郑钦文在稍晚晚后几个小时的凌晨的比赛，若能翻过斯瓦泰克这座大山，那我感觉啊，郑钦文很大可能即使决赛面对着萨巴伦卡，依然是要夺冠的节奏呀。这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0-5落后能给逆转，那历史首次啊，我指的是在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是历史首次。这个美网的官网是连发10条动态啊，全屏滚动这个令整个网坛震惊的消息。你是我

0: 我们现在澳洲中午时间晚上的6:54，马上广告出来了啊，随口提一嘴吧。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是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没错，是女足世界杯，只不过是20岁以下年龄段的啊。位于 F 组的中国女足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亮相，首轮迎战这个咱们大洋洲的新军啊，咱们不能算大洋洲，澳大利亚咱虽然是身处大洋洲，但是咱们在体育赛事上是要归到亚洲的啊。那大洋洲只有新西兰是和这个是大家熟悉的，那么今天大家就要熟悉另一支国家的这个球队了，那就是新军啊，新喀里多尼亚。说实话这个国家啊，柯凡也是第一次这个听说，如果不是咱们澳大利亚把这个体育足篮排啊归到亚洲的话，那这个新军是没有机会来出现在世界赛场上的。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中国女足，这支由王军挂帅的青年玫瑰能否如愿取得开门红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吧。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1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广告出来了。我们先听。
1: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0: 风声雨声，好了，我等广告播完啊，然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在咱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好梦。
2: 你会如何选择？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黑夜里的站台，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按照维多利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1: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

0: 有始，我要你拥抱。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并强调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司机，动449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曲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行走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5: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安全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26: 往后面的
24: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7: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

0: 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6: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

0: 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是都可以收听到的，而且是一直都可以使用的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啊，那您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家里旧的收音机给换成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是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这些习惯听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新闻呀，或者说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建议咱们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呢，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媒体，像 ABC 等等啊，三 AW 等等，这些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在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呢，咱们所有的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甭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一些时事啊，或者说这个体坛方面的一些消息，譬如说是吧，昨天郑钦文是吧，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网球大满贯是吧，又再次创造历史啊等等，亦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就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七点钟准时为大家开通。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们，
0: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声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最新的报道，澳洲房市可能是正走向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悲观预测认为房价或下跌1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跌幅。与此同时，近200万澳洲人正在承受着房贷压力，房贷压力人群可能会继续增加，澳洲也正面对着史上最严重房市低迷的风险。知名经济学家更警告，房价的跌幅可能会高达20%。利率上升、争议不断的税务改革，加上经济衰退风险虽小却在扩大，三重压力正令房市下行加速。若跌势持续，房价可能超过2008至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9%最大跌幅记录。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表示，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全部偏向下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推高房价的燃料是低利率带来的更多可支配资金，如今这股顺风已经转为逆风。基准的现金利率会影响浮动房贷利率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4.35%。利率市场认为，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现金利率几乎确定会第四次上调至4.6%。上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人意外，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6%，明显要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面对着利率压力，银行巨头 Commonwealth Bank 本周是更新了房市展望，预计全国房价将下跌9%-10%，2027年则会温和回升约2%。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多名澳洲法律专家认为，联邦政府对新纳粹组织 White Australia 实施的禁令很可能被高等法院给推翻。 White Australia 又称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政府依据新的仇恨言论法于五月将该组织取缔，当时该组织正在筹划成立政党。此案定于九月八日和九日在高等法院审理，判决预计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作出。澳洲法律界多位重量级人士认为，高等法院很有可能推翻联邦政府最近对全国最受瞩目的新纳粹组织实施的禁令。如果 White Australia 在澳洲最高法院胜诉，可能令澳洲总理埃伯尼难堪。埃伯尼在五月曾表示，他有信心政府用来取缔该组织的新法律经得起法律挑战。这也会为这个有着暴力、犯罪和种族主义示威不堪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组建计划中的政党给铺路，并使其获得大量的宣传和曝光。根据去年邦迪海滩恐袭后推出的法律， White Australia 在今年五月成为了第二被禁止的仇恨团体。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将该组织取缔时， White Australia 是正在试图筹建政党参与澳洲的政坛选举。如今该组织正以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寻求推翻这些法律。宪法法律专家Anna Powermary 说，这些联邦法律似乎在一月未经充分审查便仓促通过。新州工党议员前大律师 Stephen Lawrence 担心 White Australia 领导人曾被定罪的罪犯 Thomas Swell 可能即将获得更多不应该有的曝光度。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澳洲紧急服务部门正为一个可能异常凶险的山火季严阵以待。眼下气象条件不仅受到不断增强的超级规模厄尔尼诺现象推动，另一项日益突出的风险是骤旱。骤旱的作用就像热风干燥机，能在很短时间内抽走土壤和灌木丛里的水分。以往澳洲东部经历相对湿润的冬季后，山火季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缓冲，但气温升高令骤旱更加的频繁，原本湿润的土地也可能突然干燥到足以助长快速危险的丛林火灾。近期席卷欧洲的一轮轮热浪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鲜明例证。前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的专员、气候行动紧急事务领导者、组织创办人 Craig 表示，这些热浪促成了极其严重的山火季，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骤旱近来才成为澳洲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已知会改变火灾行为。在干旱与骤旱重叠时发生的火灾规模比正常条件下大65%，比单独发生常规干旱期间的火灾大21%。这类火灾的蔓延速度快35%，而燃烧时间则会长19%。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和新西兰有超100万名学生、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是卷入了一宗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黑客进入 MySpace 内部系统窃取了个人资料。 MySpace 是学校用来提供课程、布置作业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网上教学学习平台。该教育平台透露，由于安全补丁尚未安装，未经授权人士在8月10日至8月27日期间进入了一个内部报告系统，造成10万109819人受到了影响。 MySpace 首席技术官 Alan Sauer 确认，被黑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的账户资料。该公司指出，并非每名受影响人士的资料都遭到了曝光，可能遭外泄的资料包括用户 ID、 用户名、名字、姓氏、电子邮件地址、国家、时区、用户类型、电子邮件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日期、最后登录日期及加入日期。 MySpace 表示，更敏感的资料没有曝光。该公司确认，学习记录、学习活动成绩、评估记录、密码、身份验证令牌、单点登录凭证以及 API 是均未被访问。 MySpace 警告，即使只有有限的个人资料曝光，也可能会给受影响人士带来严重风险。 MySpace 建议用户，不确定信息是否真实，应通过相关机构网站列出的官方联系方式与该机构联系，还提醒用户要留意自己的账户异常活动以及意外收到的密码重置电子邮件或账户资料变更。希望确认自己的资料是否涉及其中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该公司。那么涉事的内部报告服务已经关闭，首要任务是了解拥有的系统和软件，弄清最大的风险所在，并在出现关键安全警告时按照一套明确的流程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在今天发布通知称，100克装的 Deep Heat Extra Stress Cream 因发现细菌污染而被召回，2批次的乳霜被发现含有细菌量是高于可接受水平。那么英国质量检测实验室 Mailbag 指出，健康人感染这细菌的情况虽然罕见，但这种细菌仍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细菌与呼吸系统疾病、尿路感染、眼部感染及败血症有关。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可通过核对包装上的批号和有效期判断是否属于受影响产品，批号为 V772 或 V773， 有效期至2029年6月的产品均在相关范围内。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呢，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节目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啊，咱们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分别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书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名儿童确诊了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感染后，目前正在医院康复。据报道，西澳卫生厅证实，这名儿童感染的是 B 群脑膜炎球菌，是今年该州记录的第五宗侵入性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在2026年的病例当中，四宗由 B 群引起，另有一宗由 Y 群引起。脑膜炎球菌病并不常见，但属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侵入血液或影响包围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膜。这种感染也可能波及咽喉、肺部及关节等身体其他部位，病情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虽然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患者仍可能会因此死亡。去年，西澳共录得13起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其中12起由 B 群引起，1起由 Y 群引起。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符合脑膜炎球菌病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感染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发冷、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嗜睡、意识混乱以及剧烈的肌肉或关节疼痛，皮肤上还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色或紫色皮疹，呈现为皮下出血形成的小斑点，看起来呢像是瘀伤。不过并不是每一起病例都会出现皮疹，接种疫苗是预防脑膜炎球菌病的重要措施。目前西澳有2种相关疫苗可供接种，闷 ACWY 疫苗可预防 ACW 和 Y 4个血清群，闷 B 疫苗可针对 B 群，12个月大的儿童和10年级学生可以免费接种闷 ACWY 疫苗，15至19岁的青少年则可通过补种接种计划来进行免费接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原定在数周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停车场是遭到了枪杀，袭击者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警方称，就在昨天晚上7:30左右， Daniel Hansen 在墨尔本的 Thomastown 区 Victoria Director 附近是遭到了枪击身亡。尽管有人在现场对这名22岁的男子立即进行了抢救，但仍然是非常不幸，其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厘清枪击案的经过，同时认为 Daniel 在死前几分钟可能曾与他人发生了争执。 Daniel 的叔叔称，这起事件让他倍感悲痛，并在 Ins 发文写道，悲痛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警方已于昨天设立了犯罪现场， Victoria Dock 部分的路段也被封锁，多辆警车在现场是停了整整一夜。就在今天清晨呢，犯罪现场胶带已被移除，但停车场内仍然是可以看到疑似血迹。事发后不久，社区成员聚集到现场，其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Daniel。Daniel 是一名水管工，他的婚礼原定于在数周后举行。目前没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监控视频的人能够立即与警方联系。调查人员不认为这起事件与近期的枪击案相关，包括8月16日发生在 Altona 的枪击案，以及8月21日发生在 Altona North 的购物中心枪击案。

同样是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汽车被盗，警方提醒窃贼正专门盯上了某些车型。据报道，据维州警方透露，遭到针对的车辆中大多数是配备了按键启动系统的热门车型。警方还公布了多条建议，帮助车主来应对精通科技的窃贼。警方表示，窃贼会利用模拟钥匙和克隆技术绕过车辆的安全系统，大量街边停放的汽车成为了窃贼的目标。截至三月，在过去的一年里，维州被盗的30,985辆汽车当中，有10,151辆是在街边被偷走的。车钥匙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被街上的窃贼用适当设备来劫持信号。警方建议把钥匙放进信号屏蔽带，或收进金属罐或抽屉，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车主还可以安装车载诊断接口锁，防范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汽车盗窃。这种装置能够阻止重编程序设备来接入安装了他的车辆。维州警方表示，这类锁价格不高，车主可以自行安装。诊断接口锁的售价约为25澳元至190澳元不等。维州警方还建议驾驶者能够使用方向盘锁，并尽可能把车停在街道以外的车库里。警方提醒，无论车辆停在家中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及时上锁。无人看管时，切勿让车辆保持运行当中。汽车被盗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架轻型客机坠入了一处偏远房产，引发了迅速蔓延的草地火灾，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机上成员的安危尚不明确。事故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南部一片农田，烟雾横跨了多片农田升起，受惊的居民见状后是立即报警。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在接到报警称发生草地火灾，随后派人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一片土地上散落着飞机残骸，火焰正在约300米乘400米的干燥草地内迅速蔓延。至少12辆消防车和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灭火，大火一度是烧到了农舍附近，最终在今天中午的12点55分左右是受到了控制，目前没有房屋受损。警方也已经封锁了坠机地点，但目前尚未确认机上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急救人员和消防员仍在现场，调查人员则着手厘清事故的起因。澳洲交通安全局已经接到了通报，将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详细调查。

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目前公布了一揽子打击帮派犯罪的新的法案，背景呢是两起轰动新州悉尼的错杀案。新法案拟提高对策划帮派袭击者的惩罚，并加重对受雇实施暴力的年轻人的惩罚。此外，政府也会追加资金来协助新州警方破解有组织犯罪网络用来通信的加密设备和数字平台。当局警告称，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青少年一旦被认罪，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成人的刑罚。新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上周的两起疑似错杀案，受害者分别是大学生 Marco 和40岁的 Joseph。新州州长科米斯在今天是公布了多项拟议立法措施，目标是遏制并起诉有组织犯罪暴力行为。科米斯说，部分暴力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令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的家庭受到伤害。他形容相关组织靠社区其他人的痛苦来牟利是不道德邪恶的行为，政府要决心制止。按照拟议改革，涉及共谋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案件将增加 重罪名，最高刑罚也会从25年监禁提高到终身监禁。改革还将引入临时命令，即使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完整命令，当局也可紧急限制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和设备使用权限。严重儿童可公诉罪行的适用范围也会扩大，纳入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开枪和纵火爆炸。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年轻人将由上级法院审理，一旦罪名成立，他们的可能适用刑罚范围将上升到成人刑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涉嫌试图通过行李箱向澳大利亚走私一公斤海洛因，行李箱在南澳阿德莱德机场被扣查，该男子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就在上周四，该男子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机场后，被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工作人员选中开展行李检查。工作人员在搜查其行李时，在行李箱夹层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塑料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该物质预估重为一公斤，经初步检测，海洛因结果呈阳性。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人员随后是扣查该男子的手机，用于进一步司法取证，之后是将其逮捕。该男子被控一项进口可商用数量海洛因的罪名，该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管是咱们维州的本地的听众朋友，还是即将来维州旅游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去墨尔本机场接人送人，尤其是咱们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从10月6日开始，维州墨尔本机场 T1、T2、T3 的接送路线将迎来大调整，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墨尔本机场的最大调整。这次变化非常的大，机场也提醒大家，刚开始最好要提前留多一点时间，别完全按照以前的路线走。最重要的一点是 T1、T2、T3 将使用新的 T123 Transport Hub， 以后送人 T123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3，接人 T123 Transport Hub Level 2， 去机场的车辆也会改走新的路线。开车从这个 freeway 过去，需要从出口19来下高速，再进入机场的新道路。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人，特别是接爸妈、老人或者是第一次来澳洲的亲友。如果飞机刚落地，千万别急着直接开到 pickup 区等。机场还有一个60分钟免费的 wait zone， 位于 Master Drive 附近。如果家人还在过海关取行李，可以先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真正出来了，再开去 T123 的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2 pickup 点来进行接人。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与咱们大多数的咱们澳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那就是，哎，没错啊，十月即将到来了，10月4日的夏令时，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要少睡一个小时了。按照惯例呢，夏令时在每年十月第一个星期日，像新州、维州等等这些地点啊，时间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2026年对应的日期则是10月4日星期日。到了凌晨2点，时钟会直接跳到3点，也就是说1点59分之后，它会直接变成3点。夜里少跳一个小时，但晚上会多出日光。从这天起，下班后仍可趁天亮去海边散步，喝一杯日落酒，或者在户外吃晚餐。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呢，通常会自行更新，不过墙上或床头的时钟需要您手动来调快一小时。周六睡前先调好，周日醒来便不必猜测自己，哎，究竟是起早了还是起晚了呢？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啊，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大概一首半歌的时间啊，那么进行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大家和柯凡要即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2: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洛杉矶将承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洛杉矶正着手应对这项核心挑战，以期在赛事期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保证出行顺畅。阿什航空公司将作为该空中出租车的独家供应商，项目预计在2028年奥运前完工。那么洛杉矶奥运会是拟启用空中出租车。

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中驱逐出去，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表示，2025年初已有超过 3.3 万人被驱逐出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

就在今天下午，伊朗警告韩国勿掺和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

微信公众号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在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全文如下。近期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到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特别提醒如下：一、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切勿参与买婚；二、提高法律意识，充分了解涉外婚姻的相关法律；三、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前，应通过合法可靠渠道要详细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情况。四、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及居留手续。如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帮助，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帮助：马拉维报警求助电话997，中国驻马拉维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265-888-998-037，24小时接通00265-888-998-010 WhatsApp。紧急情况，请拨打24小时电话。

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威特科夫六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反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而采取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下面一条消息，印度德里当地时间的6日发生了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今天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德里首席部长雷卡福普塔在今天上午表示，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从倒塌建筑内救出12人，其中有6人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情况稳定。

日本的一家蛋糕店的六日晚九点左右发生了火灾，那么废墟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此外另有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初步判定，当时聚在店内的人之间发生了相互之间严重冲突，而嫌疑人林宽志疑似因为持刀砍杀他人，并在杀人后泼洒了汽油进行纵火。那么嫌疑人林宽志已经是年超七旬的老人了。

在印尼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一处市场发生了火灾，到目前为止该火灾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目前印尼警方发现11具遇难者遗体，包括5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尚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警方推测火灾可能源于无人机的电池爆炸引起。

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碑，称菊花文章是日本象征。俄外交部直接回应，日本有病，不要传染给其他国。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9月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不要把这种疯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所谓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是战争的论调时表示，当然他说的非常对，这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的侵略。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对美国毒品管制局展开调查。后者呢是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执法策略，联邦政府为试图查办更大规模的缉毒事件，放任数量惊人的致命芬太尼流入街头，此举可能违反了司法部旨在保护社区的法规，存在着钓鱼执法的行为。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 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37.4%， 创就职以来的新低。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前一周则为38.9%。印尼有8座机场因为山火的喷发而临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网友称，雅加达天空灰蒙蒙的，汽车引擎上是盖上了一层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世界杯而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个国家，佛得角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日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日0时开始，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均降半旗。

0: 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火力全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霸气痛批日本始终是个祸害，血海深仇不能忘，要制止军国主义的复燃。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本人的原因回放。
1: 今天小日本鬼子这个国家始终是个祸害，他对我们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啊说的非常的直接啊，大白话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啊，来自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那是留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因为啊在刚刚过去的是吧这两天里，在体坛上面是发生了非常多让人这个不管是惊心动魄还是极度兴奋的这种赛事赛果产生了啊。同样呢，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准时啊为大家开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休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这么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几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单元当中呢，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都知道啊，这个四大满贯的最后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大满贯之一啊，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啊，美网是结束了全部第四轮的争夺啊，也就是说各个项目单项上的这个单打啊16强是已经产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网球迷们，您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个昨天凌晨啊，前天晚上昨天凌晨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激动一下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即使是石头做的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和结果之后，应该都会咯噔的跳了那么一下吧。那您身为一个忠实的网球迷的话，有没有坚持把那场比赛给看完呢？哎，我说的是哪场呢？没错，就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对美国的大满贯冠军，主场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凯斯，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3个多小时的大战呀，这个剧本啊是谁都想不到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了，可凡这样说啊，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坐在这里播啊，那肯定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成功以弱胜强啊，不能说以弱胜强，只能说在各个博彩公司和赔率给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郑钦文无疑是弱势的不被看好的一方，赛程也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啊，但是奇迹它就是会在中国选手身上来发生。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不具体的来详细这个整个过程了，不然的话呀，别说半小时的节目了啊，2个小时的节目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下去。那么就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从决胜盘说起吧。三盘大战啊，决胜盘，当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这个郑钦文啊0-5落后的时候啊，这个对方是如有神助一样啊，这个凯斯打的什么球都能给你打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绝望的关掉电视机呢？有没有一看，哎呀，都凌晨4-5点了，我熬个大夜看了2个多小时啊，决胜盘上来0-5了，没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一共就6局嘛，是吧？0-5落后，被对手连破3个发球局，是吧？对手只要保住最后一局，他个人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可以说是99.999%啊，郑钦文这场比赛要输掉了。但是啊，奇迹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在0-5落后，对手在第6局当中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对手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哪怕郑钦文再一个失误啊也好，就比赛结束了啊 ，game over 的情况下呢，郑钦文是奇迹般的连赢7局啊。而且是挽救赛点的情况下，直接把凯斯给打懵了啊！面对着这个咱们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而且凯斯呢拿澳网冠军是在决赛战胜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单世界第一，几乎是难求一败的萨巴伦卡，踩着萨巴伦卡的这个头登顶的澳网大满贯冠军，此时此刻呢比的又是美网啊，凯斯又是美国人是吧？又是世界排名前曾经的第5高的这么一个选手啊，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谁能够想到啊，郑钦文从此是拉开了咱们东方中国神话的序幕，那是疯狂的得分。在最后这个比赛里啊，凯斯几乎可以说是一分未得，想想在网球赛场上啊，一分没得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绝对不是实力的体现，那纯属是在郑钦文连续拿了几分之后，这个凯斯作为一个31岁的老将，心态出现了问题，是直接崩盘了啊。这个凯斯啊就差当场哭了。当然了，这个不是郑钦文首轮16岁的对手了啊，俄罗斯的小将，那是当场痛哭啊，而且哭了好几次。那凯斯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
军啊，世界第五的前世界第五选手，一个老将就已经要绷不住了呀，明显是要在主场要痛哭流涕了啊！还好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比较仁慈啊，快刀斩乱麻的，没有让凯斯赢个两局三局的，没有把这个比赛给延续下去，没有让凯斯的痛苦给延续下去啊。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3分钟，那么首盘郑钦文是脆败啊，只坚持了21分钟啊，就以1-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双方是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这个焦灼，最终是通过抢七，在双方6-6之后，抢七当中郑钦文是7-3拿下第二盘。所以啊，第二盘打了1小时50分钟，您想一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焦灼吧，是吧？6-6抢七，1小时50分钟，证明每一分大家都得打个10几个回合起，不然的话怎么能把一盘比赛啊打1小时50分钟？那正常的女子选手之间的比赛，如果是两盘决出胜负的话，正常的话呢，一场比赛下来也就是7-80分钟啊，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郑钦文和凯斯这两个选手啊，一盘就打了近2个小时。足见这第二盘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其实我本人呢，看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在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个双方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郑钦文是咬牙在抢七当中啃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啊，个人觉得郑钦文啊这场比赛应该是稳了。那么这个气势上呢，不管是凯斯啊还是郑钦文在对方的主场啊，又是在23分钟就丢掉了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在第二盘咬牙啊啃下了这场2个小时的一盘的大战啊，相信这个气势是正上升的，再加上郑钦文的身体是完全康复的啊，没有任何的伤病问题。而凯斯在主场观众的呼喊中，当然了，这个主场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那在动力之下呢，你是第一盘快刀斩乱麻6-1就赢了郑钦文，那第二盘在这种你争我夺谁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却输掉了，相信主场的这个动力就会瞬间转变成压力啊。本以为第三盘上来啊，郑钦文会非常借着第二盘的势头来和对方最起码能咬住，但是没想到这第三盘一上来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短短的15分钟，郑钦文就被对手给打了一个5-0啊。这个比赛的节奏简直比第一盘还要快，当时相信很多在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们啊，50%以上应该是熬不住了，不看了啊，没有什么希望了，都要睡觉去了，毕竟今天大家都要上班嘛啊，也就为数不多的死忠粉，再加上柯凡这个夜猫子啊，要为了给大家就是聊这个相关的比赛啊，我就熬夜看哦，是坚持到最后，结果是见证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当时不得不说啊，我看到有其他的同行啊，在直播的时候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那是痛哭流涕呀 啊！但是柯凡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换个5年前我也会的啊，忍不住的。但是现在就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郑钦文啊，就是做到了。至此呢，郑钦文是成功携一波美网6连胜，成功杀入到16强当中。那郑钦文也是确保了他在参加的5届美网当中全部杀入到16强，非常稳定的一个成绩啊，美网6连胜啊。如果郑钦文是曾经的那个郑钦文，不需要打资格赛，6连胜就已经进入决赛了，大满贯连胜7场就能拿到冠军。但是啊，郑钦文由于打了3轮资格赛。是进入到16强，而且郑钦文的签表非常的硬啊。那郑钦文即将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30分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十一点三十分啊。那么咱们澳洲时间是明天凌晨1点30分，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会进行16进8的比赛，对手是谁呢？对手是前世界第一红土高手，手握6座大满贯冠军。和郑钦文之前的交手是7次面对着郑钦文取得了6胜1负的前世界第一波兰的国宝级选手斯瓦泰克。
可以说郑钦文面对着斯瓦泰克是绝对的下风球啊！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呢，郑钦文在凌晨几个小时之后的赢球概率是不足 1.5 成，而斯瓦泰克是超八成的赢球概率。当然了，博彩公司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出的赔率只能仅供参考。在昨天凌晨，也就是前一天呢，对凯斯的比赛，那郑钦文的胜率也只有 3.5 成啊，是不足四成的，而凯斯的胜率是将近七成，但是结果啊，不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了比赛吗？面对着斯瓦泰克，郑钦文虽然这个交手记录是绝对的劣势啊，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啊，相信斯瓦泰克面对着郑钦文是绝对不会手下留一丁点情分的啊，因为就是因为郑钦文在奥运会把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门外啊，郑钦文借势是顺利在决赛战胜对手，拿到了创造历史的奥运冠军之外啊，斯瓦泰克也是从彼时起是持续低迷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是没拿到一个多冠军啊。这个郑钦文因为此前他和郑钦文的这个五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是未尝一胜，而且他五次交手郑钦文是没有办法在他手上拿到哪怕一盘的比赛，但是在第六次交手奥运会当中他是非常看重的为国而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半决赛他是倒在了郑钦文的牌下，至此他是一蹶不振啊，世界第一最低是跌到了世界第13的位置，也是在今年初才开始刚刚有所这个回升的势头。那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他之所以在今年初有势头呢，那是因为他们和郑钦文他们啊在去年年底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那斯瓦泰克是6-2、6-3血洗了郑钦文，是成功复仇了啊，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至此斯瓦泰克才是刚刚好有了这个回转的势头啊。目前斯瓦泰克排名世界第8，本届美网的八号种子。那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他要在凌晨的1:30迎战唯一一位还留在签表中从资格赛杀进来的啊中国选手，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前世界第4郑钦文。究竟是郑钦文能够将他和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改写的好看一点呢，变成2胜6负，还是斯瓦泰克延续着他在去年底横扫了郑钦文之后，面对着郑钦文就大鸡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明天1:30拭目。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只能说郑钦文是目前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从资格赛能够杀入到大满贯美网的十六强的。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客帆有和大家提到过的啊，昙花一现的美国本土选手，具有中国血统的拉杜卡努。而拉杜卡努当时是以200多名的排名啊，是一黑到底啊，资格赛连胜3场，然后正赛连赢7场，携着一波10连胜，是直接拿到了那届美网的冠军。那么郑钦文成为了第二位啊，除了这两位呢，是没有任何一位资格选赛选手在美网能够杀入到这个十六强当中。同时啊，郑钦文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提升到了从赛前的130位提升到了目前的第68位。如果郑钦文能够在本届美网啊一举夺冠的话，拿下这个冠军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瞬间从开赛前的130位回到世界第13的位置。而且柯凡个人很觉得啊，从郑钦文打这个尤小迪啊资格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甚至是湖北内战的时候，就感觉呢，哎呀，我就总感觉郑钦文啊，这次虽然是从资格赛要打起，但是却要一黑到底啊，总感觉郑钦文要圆了他大满贯冠军的梦了。同时呢，咱们中国选手李娜拿到过澳网和法网的冠军，另外两片大满贯温网和美网呢，还未曾有中国选手在单打项目上来征服他。总感觉郑钦文啊，本届美网要弥补掉这一块版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只希望啊，郑钦文在稍晚晚后几个小时的凌晨的比赛，若能翻过斯瓦泰克这座大山，那我感觉啊，郑钦文很大可能即使决赛面对着萨巴伦卡，依然是要夺冠的节奏呀。这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0-5落后能给逆转，那历史首次啊，我指的是在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是历史首次。这个美网的官网是连发10条动态啊，全屏滚动这个令整个网坛震惊的消息。

0: 我们现在澳洲中午时间晚上的6:54，马上广告出来了啊！随口提一嘴吧，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是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没错，是女足世界杯，只不过是20岁以下年龄段的啊。位于 F 组的中国女足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亮相，首轮迎战这个咱们大洋洲的新军啊，咱们不能算大洋洲，澳大利亚咱虽然是身处大洋洲，但是咱们在体育赛事上是要归到亚洲的啊。那大洋洲只有新西兰是和这个是大家熟悉的，那么今天大家就要熟悉另一支国家的这个球队了，那就是新军啊，新喀里多尼亚。说实话这个国家啊，柯凡也是第一次这个听说，如果不是咱们澳大利亚把这个体育足篮排啊归到亚洲的话，那这个新军是没有机会来出现在世界赛场上的。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中国女足，这支由王军挂帅的青年玫瑰能否如愿取得开门红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吧。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1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广告出来了。我们先听。
1: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
0: 好了，我等广告播完啊，然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在咱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好梦。
3: 你会如何选择？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暖。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一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打了没有4-5个回合，就看李逵虚砍一斧，好厉害，转身就跑。李逵这一跑，玉麒麟卢俊义心想，闹了半天你这个小子是纸糊的老虎吓唬人的啊！没有几何勇战，既然你走了，我焉能饶你，我把你抓住，绳捆索绑，带回大名府北京城，见了梁中书，我请功受赏。想到这里，玉麒麟卢俊义手中提了着泼刀，随后就追。他在后边这一追呀，李逵头前跑，那10几个喽啰兵也都跑散了。卢俊义就认准了李逵这一个人了，穿着树林子，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跑了一段路，3转2转，他发现李逵没影了。玉麒麟卢俊义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呐喊了一声：“哎，是卢员外吗？”嚯，又打一棵大树背后转出了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一看，这和尚高人一头，炸人一膀，脖子上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手中端着一条水磨铁禅杖。谁？正是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来到了卢俊义的跟前：“卢员外，俺乃是江湖上人送外号花和尚鲁智深，特奉了大哥及时雨宋江的命令，请卢员外上山一叙。”卢俊义一听，可他们真想要把我转上山去呀、啊、我焉能上你的梁山？你让我上山这也不难，除非胜了我手中这口泼刀。你砍刀，说着话一刀奔着鲁智深就劈过来了。鲁智深摆禅杖往外相迎，两人打了10几个照面，就看花和尚鲁智深虚砍一铲，转身就跑。卢俊义暗暗想到， 都说梁山上的好汉如何勇猛，如今看来没有几个勇战。卢俊义摆着坡刀随后就追，追着追着鲁智深一会儿的功夫，鲁智深也没影了，就听树林子里边又有人喊了一声：“龙员外，慢走！”哟，卢俊义看面前站着一个矮矬子，正是矮脚虎王晶。王晶手中一横这条棍：“认识我吧？我是梁山上的小首领矮脚虎王晶，特意奉了我大哥的命令，请卢员外上山。”卢俊义一看王英，卢俊义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就像你这样的不够尺寸的人也上梁山当个头目吗？王英说：“是啊，我不够尺寸的人在梁山上就能当个小头目。我们梁山上还有这个规矩，什么人来就什么人接，你像大人物来呢就找大个的接，像你这小人物来呢就得我这样的小个的接呀。”哈，卢俊义听这小子拐弯抹角的在这损我呢，卢俊义是小辈休走，砍刀一刀就劈过来，矮脚虎王英百棍相迎，两人打了十几个照面，矮脚虎王英把这棍虚点一下，抹身拉着这棍就跑。卢俊义随后又追，追出一段路来，卢俊义突然把脚步停住了。卢俊义心想：“我不能追了，他们左边出来一个，右边出来一个，跟我打打斗斗，斗斗打打，边打边退，我随后就追，这离着我那车辆，这不越追越远吗？他们别再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呀，把我框到这儿来了，我那车辆被他们给包圆给带到山上去，我得回去瞧瞧。”卢俊义转身竟往回跑，顺原路跑回来，到原地一看呢，十来辆大车加上那二十多个人全没影了。哎呀，果然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卢俊义抬头一看，远处有个山岗，看见那伙的人正往山岗上走呢。卢俊义急急忙忙撒腿往前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跑到山岗上。当他跑到山岗上再往坡下边一瞧，那车队已经没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天色已经傍晚了，卢俊一想，这怎么办呢？这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晚上得找一个住处啊。提了着坡刀，他信步就走下这个山岗。走出不多远来，听见旁边有人捆柴火的声音，一看这儿有个打柴的。卢俊一过来，冲这位打柴的樵夫一报腕：“哎，樵夫大哥，我跟您打听打听。”“
7: 啊，打听什么？
6: 请问附近有没有什么村镇可以投宿啊？”“
7: 哦，你想找地方住店呢？”“
6: 啊，正是。”“
7: 哎呀，要找地方住店，您从这儿顺这道一直往前走的话呀，得走到天亮能找着有店房的地方。”
6: 卢俊一心想：“废话，我走到天亮我还住店干嘛呀？我就想今天晚上找个睡觉的地方。那么附近不顺这个道走有没有可住宿之处呢？”“
7: 你要不顺这个道走啊，你瞅见没有，这树林子这有个小道，你就顺这小道往里走，走到这个小道的尽头呢就是一片芦苇荡，芦苇荡里边有一片水，那就是梁山水泊。那个地方啊有摆船的，你坐上他的船走不多远就到对岸，那有个地方叫阮家套，阮家套那地方有店，你可以在那儿住。”“
6: 哦。”卢俊一想，不管怎么着，今天晚上先找个住的地方，明天早晨我找附近的官府说明我的这个遭遇，让官府帮着我捉拿梁山上的群贼。
7: 对。
6: 好吧，樵夫大哥，多谢你了。卢俊义顺这个小道往前走，走到尽头果然看见一片白茫茫的水泊，就在芦苇丛中恰好在那停着一只船。卢俊义往船上喊了一声：“喂，船上有人吗？”这一声喊完之后，就见一个少工摇着这船就靠了岸了。“
7: 哎呦，这位客爷，您坐船吗？”“
6: 啊，我要坐船。”“
7: 你这个船去阮家套吗？”“
6: 哦，去去去，请上船来吧。”卢俊义一纵身腾楞就跳到船上了，就看这位少工摆着双橹摇着船往破心游去。
7: 一边游着，卢青衣就问这个少公，请问阮家套离这儿多远？少公用这后背对着卢俊义，面朝着水泊，微微一笑，阮家套不远，十了多里地儿。请问你贵姓啊？
8: 我姓阮呐。
7: 哦，那您姓阮一定也是阮家套的人了。
8: 对对对，我们这个阮家套啊，就出百船的。既然是阮家套的人，和梁山肯定不远了。
7: 对，跟梁山隔水相望啊。梁山上那么多的强盗，他们不去骚扰你们吗？
8: 他们呐，他们也不骚扰我们。跟您说呀，客爷，梁山上的这伙强盗啊，实际上都是绿林的好汉，他们呐很懂人情，从来不搅乱百姓。你比方说吧，那个大寨主，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您听听这外号叫得多响亮，及时雨，及时的雨啊，那就是天旱等不来的那个雨，这雨一下庄稼就都活了啊。这外号叫得漂亮。再说他那军师智多星叫吴用，智多星啊，他比谁的智慧都多啊，是这么一位范天星下界的人。听说这位军师吴用啊，那能耐大了去了，能掐会算，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哪天刮风哪天下雨他都知道。要是有什么大买卖从这个山下路过，他在山上一掐手指头就知道了，下山一截准能给截住
7: 啊。刘俊一心想，我今天从这儿过，也许是这智多星吴用给我算出来的，把我这十几辆车都给劫了。他们往前又走，走着走着就看有打对过水面上又来了两只船，这两只船一左一右相反方向奔他们这儿游过来了。当这两只船一靠近的功夫，就看这个少公把这船橹也停了，这船可就停住不再往前走了，左右两只小船也都停下了。卢俊义往那两只船上一看，每只船上都站着两三个人。嗯，船家你怎么不走了？
8: 就看那个少公一转身掐着腰看了看卢俊义，请问客爷您贵姓？
7: 我姓卢，我叫卢俊义。
8: 哦，
7: 您就是河北玉麒麟？
8: 对，
7: 正是啊。你这船为什么不走？
8: 不能走了，您没看见吗？两边的船都上来了，来请您来了。
7: 啊，请我？你们都是什么人？
8: 实不相瞒，我们都是梁山上的人。
7: 卢俊义看了看站在左边船头的那个人，你是谁？
8: 我呀，姓阮，叫阮小五。
7: 他又瞧了瞧右边船头上站那个人，你呢？
8: 我叫阮小七。
7: 卢俊义又看了看站在自己船头上那个少公，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阮小二。没听说过梁山寨上有阮氏三雄吗？就是我们哥三个。刚才我跟您说了，我拉您上阮家套，今天就已经进了阮家套了，这就是个套，让您进，您进了这个套就甭想走了。
7: 啊，卢俊义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卢俊义把手中这个泼刀一横，照着阮小二搂头盖顶唰一刀就剁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剁，就看阮小二往旁边一闪身，蹭的一下子一个汗顶八葱油打船头上就蹦起来了，一个云里翻的跟头，扑通进水了。阮小二这一进水，这船上就剩卢俊义自个儿了。卢俊义别看号称河北玉麒麟，18般兵器样样精通，唯有一个缺陷，不会水。卢俊义看了水就发晕，他手里边端着这个泼刀在船上来回直转悠。你们要干什么啊？
8: 这个时候就看左边那船上又有一个人说话了。
9: 哎，卢员外，不要惊慌，不要着急，我们没有什么恶意，无非是奉了我大哥宋公明的命令，来请卢员外上山一叙。
7: 小弟姓李明俊，人送外号混江龙，原来是在浔阳江上摆船的，现在又到水泊梁山这来玩船了。今天奉大哥的命令请您上山，卢员外不管如何你得闪个脸啊，跟我们走一趟吧。
6: 呸，你们是何等样人，我卢俊义焉能跟你们一同上山。
7: 上山不上山的，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卢员外，我跟您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今儿个这个山您愿意上也得上，是不愿意上也得上，您可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对不对？放着河水谁不清船呢，干做个人情多好，把这个大脸就赏给兄弟我吧，跟我们走吧。
6: 我不去。
7: 你不去呀？不去我也得愣请您去呀。现在我就得问员外了，您是愿意明着走啊，还是愿意暗着走？您是愿意旱路上走啊，还是愿意水路上走？两者任选其一。
6: 我什么路也不走。
7: 哦，什么路也不走啊？什么路也不走那不行，您是非走不可了，看这个意思您得走水路了。弟兄们请卢员外下水
6: 啊。卢俊一听，怎么请我下水？我从哪下水？
7: 这句话刚一说完，卢俊义就觉得他脚底下踩这船来回直晃的。
6: 这怎么回事？
7: 他往旁边一看，感情在这船帮旁边露出个脑袋来，俩手扒着船帮往下就使劲坠。
6: 卢俊义看你好大胆，
7: 他摆着坡刀照那个船头上那手就剁，唰一刀就剁下来了，那人咕隆下去了。那边刚下去一位，这边又上了一位，一搬这个船走走走，窟窿扣斗了。这船一扣斗啊，卢俊义就下去了。卢俊义到的水里边那是坛子腹。什么叫坛子腹？灌满了算啊，咕隆啊，咕隆咕隆咕隆，几口就晕过去了。就挨灌的这一瞬间，卢俊义心里边着急。哎呀，卢俊义，英雄都讲究水旱两路，你为什么不学会覆水呢？现在现后悔，他也不赶趟了。卢俊义蒙过去之后再一睁眼，已经到了岸上了。一看周围好多的梁山首领看着他。卢员外，您苏醒，您苏醒。卢俊一瞧自个儿前胸都吐湿了，可能刚才救他的时候把这水给控出去不少啊。你们这帮强盗，就看混江龙李俊在旁边说了，你看我们不说了吗，让您走旱路您不走，那只好走水路，走水路呢就得这么个走法，没有别的道。呵，卢俊想就这么走水路啊，差点没把我这命搭上。卢员外您请起吧。旁边两个首领过来一架卢俊义，感情刚才把卢俊义那船给搬翻了的，一个是浪里白条张顺，一个是船伙张恒，是张氏弟兄。这哥俩办这个事儿那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的。这哥两个也过来了，冲着卢俊义一个劲儿点头。卢员外您多海涵多原谅，刚才把您这船弄翻的就是我们哥俩啊，您别往心里去。卢俊义一看这不成心气我吗？啊，你把我灌迷糊还跑我这道歉来。此时卢俊义心里边觉得很难受，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他迈着缓慢的步伐往前走。走不多远，前边闪出来了一片灯光，有人抬着一乘四人小轿放在他的面前。在远处一片灯光映照之下，好几位寨主来到跟前，为首的正是及时雨宋江，旁边陪着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来到卢俊义的跟前，面带微笑抱腕的拱手：“卢员外，久违了，久违了！北京大名府一别，没想到在此处相见，卢员外果然是言而有信呐。”卢俊义一看见吴用，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就是你装扮成老道跑那给我算卦去，结果把我算到这儿来，让我在这儿挨灌。吴军师，你好不仗义。
10: 哎，卢员外何必这么说话呢，我等弟兄
7: 久慕员外的大名，就想和员外再一次攀谈相叙，没有办法让员外上山，只好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办法来。员外，您还要多多的原谅啊！员外既然到此，哪能不上山呢？来，请员外上轿，迎请员外上山。这个时候，卢俊义也不能多说话了，周围都是人家梁山上的人，自个儿还说什么？让上轿就上轿吧。于是玉麒麟卢俊义就上了这四人小轿，抬着轿把他一直抬到了忠义堂。抬到忠义堂上，这里已经摆上了酒席，让卢俊义在上面落座。卢俊义是说什么也不坐呀，宋江呢再三的让他坐上座，卢俊义争论了半天，最后做了一个陪座。卢俊义和宋江这一接触，他发现宋江这个人很知情达意，这不像人们传说当中的一个山大王。虽然他是绿林的豪杰，水泊梁山的首领，看上去却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所以卢俊义对这梁山好汉的看法就有所改变。卢俊义开始不喝这个酒，耐不住宋江和吴军是这么劝他呀，三劝两劝，把酒杯可就端起来了。端起酒杯来喝酒当中，宋江就说了：卢员外，我是久慕您的大名，河北玉麒麟，赫赫扬名，明如日月，朗照乾坤呐。今天把卢员外请到山上来，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梁山上这些英雄好汉都来自各行各业，来自各州各县，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杀人的强盗，这些人他们各自都是道路艰涩，被欺被压，万般无奈才逼上梁山。如今我们梁山的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刚刚的故去，这山寨上还缺少一位头把金交椅的首领。卢员外，慕您的大名，仰您的为人，所以把您请到山上，想让卢员外做我们这头把金交椅，不知员外可曾愿否呢？卢俊义一听，你们这

0: 啊，好好好，卢员外如果不愿待的话，我们也不能勉强。卢员外，正因为想要见见您，所以今天见着了。这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能在山上落草，想请卢员外在我们的山上多待几天，能不能闪光刺脸呢？卢俊义说，多待恐怕也不能多待，我这回出来是要到泰安神州降香的。军师你是知道的，是您到那儿给我算了一卦，才把我引到泰安神州来降香，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既然这一步已经走出来了，那我就一定走到底了。等我降香完了之后，立即得回家，家中很多买卖等着我料理。如果要留我在山上待的话，我看这样吧，看在宋寨主的面上，看在军师的盛情，我就在山上待三天。宋江说，三天？哎呀，卢员外，大老远来了就待三天，未免的让弟兄们扫兴啊。这三天我山寨上的众位首领就见您都见不过来呀。我看这样吧，我提出一个日子，您待七天。七天不行，七天太长了，家里边不放心。哦，我知道了，卢员外担心家中挂念，这不要紧。您的那个仆人还有那些个赶车的车夫都在我们的侧寨，待会儿我领您去看看，他们一点闪失差错都没有。您带来的那些货物我们是一点没动，原封原样都在那车上装着呢。您看完了之后呢，告诉您那位仆人，可能有一个总管呢，姓李的那个叫李固，对对对，您给那李固说一声，让他先行一步回到家里边啊，送个信儿，就说您在这山上要逗留几日，过些天再回家，让他们不要挂念，这不就行了吗？这卢俊义一看宋江、吴用等众位弟兄这么盛情，不好说推辞话了。好吧，既这样的话，待会儿我看看他们。酒席宴后，他们打着灯笼，领着卢俊义就来到侧寨。到了侧寨，卢俊义一看，果不其然，那些车辆都在这停着呢，车上的东西原封没动。总管李固也看见卢俊义了，哎呦，卢员外，你也上山了？卢俊义说，是啊，你们上来了，我不上来那对吗？哎呀，这山寨上能不能对我们怎么样？不能，山寨上这都算是我的朋友。哦，那好那好。卢俊义就跟李固说了，你呀，过两天你就回家，见着你家夫人，就说我在这里碰见几个朋友，要在这儿多逗留几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到了车站，卢俊义一看，果不其然，那些车辆都在这儿停着呢，车上的东西原封没动。总管李固也看见卢俊义了，哎呦，卢员外，你也上山了？
3: 卢俊义说：“是啊，你们上来了，我不上来那对吗？”
2: 哎呀，这山寨上能不能对我们怎么样？
3: 不能，山寨上，这都算是我的朋友。
2: 哦，那好那好。
3: 卢俊义就跟李固说了：“你呀，过两天你就回家，见着你家夫人，就说我在这里碰见几个朋友，要在这儿多逗留几天，用不了十天我就回家了，免得他挂念，知道吗？”
2: 哎，小人我记下了。
3: 卢俊义嘱咐了李固之后，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梁山。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又是好酒好菜款待卢俊义。卢俊义一看宋江如此盛情，他从心里边对梁山上这些个英雄们就在逐步的转变看法。到了第三天，宋江又是大排宴宴。这两三天的接触当中，两三天的谈吐之中，卢俊义发觉这梁山上好汉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他们赤发红眉蓝靛脸，杀人放火不眨眼，感情这也是一伙子知情直义的豪杰呀，而且他们的人情味还相当浓呢。啊，只是我卢俊义不能跟他们在一起，这些个人都是逼得没办法走到这条道上来了。为道者终究不是个好名声啊，卢俊义心底这么想的，表面上还得跟这些弟兄们应付。到了第三天的功夫，这李固就要走了，临走之时向卢俊义告别。卢俊义又嘱咐了李固一遍，李固点头，我记下了。李固领着这些车夫还有那些个家丁赶着车辆由打山上就下来了。当他来到了鸭嘴滩就要上船的时候，这位军师吴用在山上跟下来。吴军师跟到鸭嘴滩这个地方，来到李固的跟前。哎呦，
4: 李总管，你马上就要走了，到我们的山上受了一场惊恐，实在有些对不起呀。来啊，
2: 往后一招手，旁边有喽啰兵端了个大盘子，盘子上面放着两顶银子，一顶是50两，两顶是100两。
4: 李总管，这100两银子，这是我们山寨上送给您的这么一点小意思，请你笑纳。
2: 哎呦，军师，我哪敢要您的钱？
4: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知道吗？卢员外跟我们是一家人啦。
2: 啊，你们都是朋友？
4: 不，我们不光是朋友，他已经入了伙了。
2: 啊，李固一听，怎么的？我们员外入伙了？
4: 对，我跟你们卢员外早就相识，这次请他来就是商量入伙之事，他已经点头答应了，是我们山寨上的第二把金交椅，也就是水泊梁山的二寨主，你心里得有个数啊。你这会回家呢，见了卢夫人向他禀明，就是卢员外已在山上落足了，不定什么时候回到家下，要把卢夫人也接到山上一起同住，到那个时候你也得跟着来呀。啊，这钱你自然应该收着，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2: 咱们是一家人了。那好，那我收着。
4: 李固把这100两银子接过来揣到自个儿的怀里头了。
2: 那您还有什么嘱咐？
4: 还有什么嘱咐？我告诉你，你们卢员外客厅的书桌上在一本书里边夹着一张纸，那上边写了一首诗，你要把那首诗拿出来好好收藏，不要让别人看见。
2: 那是我到大名府见到卢员外的时候，看见卢员外写的那首诗啊。知道那是一首什么诗吗？
5: 啊，小人不知。
2: 那是一首藏头诗，那个诗句是这么写的：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你从字面上来看呢，是请卢员外到芦花丛里边撑着船游玩游玩啊，要能悟出这游玩的道理，他就可以躲避灾难，无有忧愁。其实要把这四句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它就是卢俊义反，这是一首反诗啊。如果这个东西流落在官府手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们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所以这首诗一定要收藏好，记住没有？
5: 是是是，小人记住了。
2: 这位军师吴用怎么知道卢俊义那首诗放在那书里边夹着呢？是这两天喝酒闲谈之中，从卢俊义的嘴里边探听出来的。所以吴用就告诉李固，把这首诗得收藏好。李固点头说是记性。李固带着车辆下了梁山，回转大名府，他这儿走了。山上卢俊义呢，原想等到七天就走，结果到了七天头想要告辞，豹子头林冲就说了：
4: 卢员外，你我相见恨晚，三生有幸啊，你何必走那么早呢？
2: 已经派人往家里边送信儿，告诉您在梁山上待着没有事儿了，家里边也不会惦记您了。我想今天给您摆酒宴，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团聚团聚，庆贺庆贺，也有送行之意，不知能不能赏脸呢？卢俊义九目豹子头林冲的大名，这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都教头啊。卢俊义觉得林冲这个面子抹不开的薄，好吧，点头答应了。这一吃饭一耽误就是一天，林冲这完了，转过天来霹雳火秦明又说了：我是青州府的统制霹雳火秦明，以我的名义我要请您吃顿饭，您能不能赏脸？您觉得我不配跟您同席而坐，那么您就不吃。这话这么一刚，卢俊义一琢磨，吃吧，跟着秦明又吃了一顿。秦明完了往下以次类推，这个请一天是那个请一天，这山寨上多少头领呢，三请两请，这一圈转过来，有名有姓的大头们请完了，这就一个月过去了。卢俊义心里边着急，卢俊义说：无论如何我可得走了，不能再在山上逗留了。他刚要说走，外边黑旋风李逵来了，领着一帮进来的。李逵提溜斧子：
6: 哎，我说卢员外，我李逵可从来没请您喝酒啊，我为了请您，我装哑巴上北京大名府，好不容易让您上了山了，我要请您搬个高枝吃一顿饭，能不能赏脸吧？当然了，我们不是那些个大寨主，像宋江哥哥了，军师哥哥了，那都是有名有姓出头露脸的，我们这些无名小辈，卢员外要瞧得起就跟着我们吃顿饭，你要瞧不起呢，嘿嘿，瞧不起我也不让你下山，我拿着大斧子在道上等着你，今儿个不吃这顿酒你就下不了梁山。
2: 卢俊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啊，这赶劫道了。军师吴用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粗鲁之人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但是这番热情你应该理会呀。好好好，卢俊一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再饶你一顿。李逵弄了两三个人一块儿请卢俊义，请完了卢俊义之后呢，矮脚虎王英又说了：道上我可劫过您，我可气过您，您还记着我吗？要不记着我的话，您就到我那儿吃一顿好吗？卢俊义又耽误了有一个来月。这两个来月的时间，宋江有时候领着卢俊义在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四面八方的山寨转悠转悠，让他瞧一瞧，看一看水浒的布防。
3: 卢俊义在山上逗留这两个来月，心里边暗想，无怪乎这个梁山寨官府几次发兵征剿都不得取胜，这山寨上果然有一些高人呐、啊。看他山寨的布防设备，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难攻易守啊。这阵儿，卢俊义从感情上对梁山上好汉们的看法已经转变了。两个月过后，卢俊义是非走不可了，宋江也看出来留也留不住了，只好摆饯行酒送卢俊义下山。临走的时候，曾送给卢俊义一些散碎银子，又给了50两黄金。卢俊义把这散碎银子留下了，50两黄金是说什么也不要，留给梁山寨了。把卢俊义的坡刀还给他，又给他备了一匹马，众位弟兄一直把他送到了大道边。卢俊义上马之后，和梁山诸位英雄是挥手告别，日夜兼程催马加鞭赶回北京大名府。当卢俊义来到北京城外，正要进城的功夫，他忽然发现在城外边围了一圈人，好像是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卢俊义骑着马，无意中一歪头往那人群里边一看，哟，卖艺的人正是浪子燕青。卢俊义当时可就愣了。卢俊义心想，我让燕青在我的家中看管宅院，他怎么跑这卖艺来了？这究竟怎么回事？这功夫卢俊义就听见燕青在人群里边跟这些看热闹的人讲呢：众位，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与施家，施家不买，卖在地下。今天我燕青这身武艺就算卖到了地下了啊。人生在世啊，三穷三富过到老啊，谁都有几步望运，谁都有几步背运。我燕青呢，正走到背运上，今天向众位父老乡亲们求几个钱，大概北京城里边有不少人能认识我，我原来是大员爷卢俊义府中的仆人，今天呢混落了配了，我跟众位打趟拳，您看我这个武艺要值2文，您就给扔点，要是1文不值，您就干撞个看着闹。现在我就开始打拳。燕青说到这儿刚要一亮事儿，玉麒麟卢俊义坐在马上喊了一声：燕小乙吗？燕小乙呀、是燕青的别名。燕青一听喊燕小乙，抬头一看，他一眼就看见卢俊义了。燕青的目光和卢俊义的目光这么一碰，当时燕青那个面部表情非常的复杂。哎呀，袁伟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燕青马上一抱腕，冲着周围看着闹的说话了：诸位，对不起，这拳我不能打了，我们家的主人袁伟爷回来了，我有话要跟袁伟爷说，咱们改日再见吧。众位散散散散散散。燕青这两句话看热闹的一听，人家不练了，咱们就走吧。稀里呼噜的人群都散开了，燕青走到了卢俊义的马前。这功夫卢俊义由打马上已经下来了，他伸手抓住燕青的手：燕小乙呀、你怎么跑这儿卖艺来了？这怎么弄的？哎，袁伟爷，一言难尽呐，这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你快跟我说怎么回事，我家里边出了什么事了？袁伟爷，您家里边可出了大事了。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说话不方便，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跟你详详细细的说。好，卢俊义是你跟我走。玉麒麟卢俊义领着燕青就进了北京城了。进城之后，他们找了一座店房，包了一个单间。这马呢拴到槽头上，卢俊义领着燕青就来到这个单间屋子里边，把房门关上。卢俊义说：燕青，你跟我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袁伟爷，您走了之后没用多久，李固回来了，
2: 卢俊义说，我知道，是我派他回来的。李固回来说，您在梁山上做了第二把金交椅了。
7: 卢俊义是胡说，我怎么做第二把金交椅了呢？
2: 梁山上那会儿的英雄好汉对我一番热情接待，我拒于情面，没有办法多留几天，我并没有跟他们入伙。
7: 你看你看，
2: 他回来说您入了伙了，做了二把金交椅了，而且用不了多久把夫人也得接到梁山上去。这么一来，弄得咱们全府上下大家伙都惊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这个还切在其后，李固这个小子，袁美爷您可是错看了他，过去都管他叫李老实，他一点儿也不老实。这些日子他在府里边办的一些事儿，他可对不住您。
2: 哦，对不住我？他办了些什么事？
7: 袁爷，您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啊。您没出走的时候，他在府里边上上下下的就有风声啊。
7: 什么风声？
2: 不好的风声啊。
7: 哎，袁爷，您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的大丈夫，您不关照那些个儿女之情啊。
2: 我们家的夫人跟他可有点儿不太清楚啊。
7: 嗯，有这等事吗？你看你看，您不信吧，
2: 这回您不信我也得让您信。您没走的时候呢，风言风语的都说这个李固对咱们家的夫人有点儿不恭敬，您这走了之后，李固这一回来，这小子可就变本加厉了。别的我就不跟您说了，咱们就说干脆的，我呢自从您走了，每天晚上一个惯例，得要把前门看看后门看看，看完了门我才能上床睡觉。偏赶上他回来之后有半个多月吧，我有个朋友看望我，我跟这朋友呢在我的屋子里边吃了一顿饭，饭吃完了把我朋友送走了，这就定更天了。定更天我回到屋子里刚想上床，忽然我想起来今天还没看那后门呢，插好了没插好，所以我赶忙就奔着后院，一看那后门啊已经有人给插好了。就在我由打后门转过身来要回前边我的寝室的时候，刚走到您那住宅的方山头那儿，我在黑灯影里我就瞅见李固晃晃荡荡的由打院子里走过来了。那天晚上是月亮地儿，我在黑灯影贴着枪根的就站住了。我想啊，定更天了，这小子上哪儿去呀？啊，这方山旁边可就是夫人的住室啊，夫人的住室还点着灯呢。哎，我瞅见他就到夫人住室门口那去了，到门口那站住了，他前后左右还看了看，那意思怕有人瞧见他。我就更不敢动了，我在暗处黑灯一点地方他看不着啊。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一推门进了屋了，把门关上了。他把门关上，我就在旁边瞅着，我看着夫人那窗户纸，窗户纸有灯光晃着亮啊。我到底瞧这小子上夫人屋子里边干什么去，我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待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屋子里面那灯啊灭了。卢俊义说，他出来没有？ 他呀还没出来。
7: 灯灭了他怎么还没出来？
2: 那谁知道啊。哎，灭了之后不但没出来呀，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呀下了决心了，我到底要看看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一直等到四更天，这小子蔫不敲动的由打夫人那屋里边出来了，像耗子一样，脚底下一点动静没有，看那意思他是提着气走道的回自个儿的屋了。他走了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住室。赶到了五更天大亮，
7: 李固在前面客厅里边把咱们府中上上下下的家奴院工集中到一起，他得给分配活啊，让这个去要账，让那个去干活，一切都分配完了，他问到我这儿了，说燕青啊，今儿个您有什么事儿？我说今儿个我什么活都不干。他当时愣了，你为什么什么活都不干？我说我太累了，昨晚上我一宿没睡觉。李固说，你一宿没睡觉？那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给别人打更去了。你给别人打更？给谁打更？我说我就在后院房山头那儿给你打更了。我这一句话，李固那小子当时那个脸腾的下子就红了，半天他没言语。幸亏这屋子里边就剩我们俩了，别人没听到啊。李固老半天才跟我说，燕青，那好吧，既然你累了，你自个儿就休息吧。我说当然了，我要休息。我回到自己屋子里边，我躺在床上，白天我更睡不着了，我翻过来掉过去遮饼，我就琢磨。我琢磨什么？我替袁伟爷您琢磨。袁伟爷，您这么重看他，把偌大的家业都交给他一人管，他成了您府中的总管了，他竟然办这种事，他对不起您。说实在的，前一天晚上要是换换第二个人，我就把这小子当时薅住了，我得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前思后想没动手。我一想，我真要把这李固薅住打他一顿，这个事儿上上下下就都得知道，这一知道，夫人这个脸往哪儿高啊？更重要的是，袁伟爷您回来，您这个脸往哪儿高啊？您在北京城提起卢俊义来，那是响当当的英雄豪杰呀，摊上这个事儿，不让人家传作画饼吗？哎，我就想怎么对付他。可是没过三天，这夫人给我派了个活，让我去要账去，上沧州。我跑了一趟，账也要完了，跟人也清单开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夫人一看我就火了，说我这个账数要的不对，清单都拿回来了，你少要了一半钱。我说没错，夫人愣说错了。夫人跟我讲，这你呀干脆吧，走吧，我这个府里养不起你，你对不住你绵绵。我心里就明白了，卢员外，这是李固那小子在夫人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他们俩的事让我知道了，夫人这府里边容不得我了，不得把我起着走吗？我一想，您不回来，我在这府里边也不能多待呀，待长了他俩一商量，再弄点毒药抽冷子把我药死，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我就就坡下驴，借台阶下来了，离开您的府了。离开您的府之后，就凭我燕青的这身本事，走遍天涯海角，到哪个地方混一碗饭吃，这还是不难的。但是我一肚子委屈呀，我就知道有朝一日袁伟爷您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不定在袁伟爷跟前说我什么坏话，我得等您回来把这事弄明白，然后我再走。所以这些天我就在北京城的四周围打拳卖艺，度日为生。今天没想到碰着您回来了，我可算见着您了，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您倒一倒，跟您说一说，我心里边喝凉喝凉，痛快痛快，透点凉乎气儿，不然的话就得我憋出热病来。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
15: 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
1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21: 北京时间6点整。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我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前几天呢，我们聊了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盘点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但是啊，还有一些名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演员啊，他因为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号也好啊，雅号也好呀，爱称，有很多的演员有这样的名字，
2: 是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1: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让你说的，
2: 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观众太喜爱了，可能是根据他的表演特色，根据他的外观形象，给起一个名字，就增加了我们对演员的那种喜爱的程度，
1: 所以最近几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相声演员。
2: 合着上周咱们说的是本名艺名
1: 啊，
2: 这周咱们就说人家的外号。
1: 就不说正经叫什么，
2: 你就让我把所有的这些相声同仁都给得罪了。
1: 没，我们说的是事实。
2: 对，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哈，就心里还踏实点，
1: 对吧？首先这一位，蒙饭鬼先生，
2: 嗨。他本名叫孟凡贵，就是用了他本名的
1: 谐音。
2: 为什么这个就是孟叔很能吃是一方面，其实他食量不是特别大，
1: 会吃
2: 而且会讲。这个菜或者是这个点心或者是这个名小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他能说，他讲的会很清楚，所以呢就大家给他戏称他蒙饭鬼
1: 啊，本名孟凡贵。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造厨。
3: 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4: 祝愿什么呀？
3: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5: 什么意思？
4: 您这儿干嘛呢？
5: 哟，连这都不懂？
4: 什么意思？
5: 这叫礼节呀。
4: 这叫什么礼节？
5: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4: 就这样。人家是歌星，您呢？
5: 贼星。
4: 让朋友们说说
5: 啊，
4: 今年都60多岁了，
5: 越活越年轻。
4: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5: 批评的有道理。
4: 当然了，
5: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我这腰不合格呀。
4: 就是
5: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4: 我这是自然灾害。
5: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4: 比他那还粗。
5: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4: 介绍什么呢？
5: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4: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我为什么选他？
4: 您说一说。
5: 您一看就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5: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4: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5: 也别说啊，我们俩人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4: 哪儿啊？
5: 合肥。
4: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5: 今天演传统节目
4: 啊，
5: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4: 大褂。
5: 也有叫长衫的。
4: 对，
5: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4: 是啊，
5: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4: 是啊，
5: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4: 你上哪儿了？
5: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4: 热闹的地方。
5: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 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4: 啊，
5: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4: 嗯，
5: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4: 拿您当日本人了。
5: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4: 嗯，
5: 跟我露过脸。
4: 怎么还露过脸啊？
5: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4: 是啊，
5: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4: 哦，
5: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4: 嗯，
5: 给他爸爸办满月。
4: 哦，什么？
5: 李金斗啊？
4: 啊，
5: 他爸爸办满月。
4: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5: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4: 这就对了，
5: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4: 嗯，
5: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4: 您应该帮忙啊，
5: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4: 您到人家呀，
5: 我这意思，
4: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5: 什么叫知客呀？
4: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5: 啊，
4: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5: 哦，
4: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5: 哦，
4: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5: 是，
4: 您把人让过去。
5: 这个我干不了。
4: 怎么干不了？
5: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4: 怎么呢？
5: 眼神得好啊，
4: 嗯，
5: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4: 是啊，
5: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5: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4: 对，
5: 他好聊天，
4: 嗯，
5: 好谈话。
4: 哎，
5: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5: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4: 哦，
5: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4: 嗯，
5: 我哪干了这个？
4: 您怎么着？
5: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4: 是啊，
5: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4: 那怎么样？
5: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4: 啊！
5: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4: 怎么给气了？
5: 一张嘴，哎，
4: 啊，
5: 老头儿，
4: 老头儿，
5: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4: 嗯，
5: 老头儿。你几岁了？
4: 几岁了？
5: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4: 啊，
5: 哦，你也没满月呢。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5: 我说我岁数小
4: 啊，
5: 得有个多的岁数啊。我66了。
4: 60多岁了。
5: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4: 啊，
5: 哎，你多活了6年。
4: 怎么呢？
5: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4: 你瞧。
5: 牙口怎么样？
4: 嗯，
5: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4: 什么呀？
5: 炸排骨。
4: 让老头吃炸排骨，
5: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4: 啊，
5: 干炸丸子。
4: 嘿，
5: 再来这个
4: 啊，
5: 炸虾米头。
4: 您瞧这动静，
5: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
4: 嗯，
5: 打起来了，
4: 没法不打起来。
5: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4: 当不了知客。
5: 哎，
4: 那呀，
5: 啊，
4: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5: 啊，
4: 您给人家管管账。
5: 对，我管账行。
4: 哎，
5: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4: 是。
5: 第二，我头脑清楚。
4: 嗯。
5: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4: 啊？手底下利索。
5: 我给他们家管账。
4: 管了。
5: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4: 怎么了？
5: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4: 为什么？
5: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4: 嗯。
5: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4: 够朋友，
5: 咱对得起他吧？
4: 太对得起了。
5: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4: 嚷嚷什么？
5: 说我这人不地道。
4: 那他可不对。
5: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4: 嗯，
5: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4: 不少啊。
5: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4: 嗯，
5: 是不是？
4: 那4000呢？
5: 我带着了。
4: 你带着了
5: 啊？
4: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5: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4: 可不是人家的吗？
5: 是大伙送的钱。
4: 大伙送谁的？
5: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我带着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
5: 劳务费。
4: 这还要劳务费？
5: 2天2宿没合眼，您说我怎么给写的账？
4: 嗯，
5: 出的入的都没错。
4: 是啊，
5: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4: 啊，
5: 随50的我给写30，
4: 啊，
5: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4: 是你不容易， 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6: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4: 嗯，
6: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4: 打官司了，
6: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4: 哦，
6: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4: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6: 我含着含着的，
4: 还含着含着。
6: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4: 那干嘛没脸啊？
6: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4: 啊！
6: 我没让他进屋。
4: 你怎么着？
6: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4: 这干什么呀？
6: 人家脸儿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4: 使劲
6: 啊，
4: 使劲，使劲打，
6: 别提管账了。
4: 嗯，
6: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4: 呦呦呦，还有脑仁？
6: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4: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6: 嗯，还敢找我？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4: 是吗？
6: 嗯，
4: 找你干嘛呀？还
6: 给。忙活，
4: 还忙哈？
6: 啊，
4: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6: 哦，
4: 你再忙活呀，
6: 嗯，
4: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6: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4: 哎，
6: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4: 真的？
6: 嗯，我学过那个。
4: 学过？
6: 嗯，
4: 跟谁学的？
6: 跟我爸爸。
4: 你爸爸会这个？
6: 我爸爸会做饭。
4: 是吗？
6: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4: 啊，
6: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4: 那我知道，
6: 里边有个高师傅，
4: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6: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4: 有四个矬胖子。
6: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4: 有俩有痦子的。
6: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4: 那多好玩儿。
6: 好玩儿？
4: 啊，
6: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4: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6: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哦，切菜切肉。
6: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刷家伙洗碗
6: 那叫油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包葱包蒜，
6: 嘿，那是零碎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4: 怎么个下手活？
6: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4: 偷啊，
6: 偷还不能叫偷，
4: 叫什么呀？
6: 叫缝。
4: 缝
6: 偷起来叫缝起来
4: 啊。
6: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4: 那说什么？
6: 叫绞刑。
4: 离枪毙也不远。
6: 枪毙干嘛？
4: 绞刑。
6: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4: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6: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4: 啊，
6: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4: 啊，
6: 预备的东西也多。
4: 你们去了，
6: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4: 你们行吗？
6: 我爸爸叫
4: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6: 搁在提盒里头
4: 啊，
6: 那不露馅儿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4: 哦，
6: 不用提盒。
4: 那你们这东西
6: 都在身上带着？
4: 身上怎么带？
6: 看过戏法吗？
4: 中国戏法。
6: 那变戏法那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削的。
4: 哦，
6: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4: 是吗？
6: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4: 这不好带。
6: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4: 猪肉就搁这儿了。
6: 有20多斤牛羊肉，
4: 嗯，
6: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4: 这不掉下来吗？
6: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4: 嗯，
6: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4: 猪油
6: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4: 对，
6: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4: 嗯，
6: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4: 嗯，
6: 我穿的是套裤。
4: 什么叫套裤？
6: 就是光有两条腿儿。
4: 哦，
6: 这套裤呢底下拿带子绑好了。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4: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6: 缝起来有用。
4: 有什么用？
6: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4: 这还白米饭？
6: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4: 嗯，
6: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实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4: 啊，
6: 我缝着。
4: 香油可不好拿。
6: 好缝。
4: 这怎么办？
6: 我找了一个大肠。
4: 猪大肠啊，
6: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4: 嗯，
6: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
4: 当腰带
6: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4: 粉丝你就别拿了，
6: 这得缝着。
4: 这怎么缝？
6: 我把它泡软和了，
4: 嗯，
6: 缠在脖子上，
4: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6: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4: 真有办法。
6: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4: 就是淀粉。
6: 哎，拿水泡了
4: 这个呀。
6: 啊，
4: 你就别弄它了。
6: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4: 是，
6: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4: 啊，
6: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4: 嗯，
6: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4: 哎，
6: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4: 这就别拿了。
6: 这个好房。对，别拿。
4: 啊，
6: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4: 你看算得真清楚。
6: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4: 啊，
6: 裤腰带上拴2根绳，
4: 嗯，
6: 绳底下呢做2钩，
4: 哦，
6: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4: 嗯，
6: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4: 嘿，
6: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4: 让你走。
6: 我也走不动。
4: 你怎么走不动了？
6: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4: 可不是吗？
6: 怎么办
4: 啊？
6: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4: 是啊，
6: 我有主意。
4: 什么主意？
6: 我掏耳朵。
4: 你干嘛掏耳朵？
6: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人走道都慢，
4: 是吗？
6: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4: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6: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面跟着，
4: 嗯。
6: 走到二门麻烦了。
4: 怎么了？
6: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4: 嗯，
6: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4: 对呀。
6: 我爸爸懒。
4: 嗯，
6: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4: 哦，
6: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4: 对，
6: 我听错了。
4: 您听成？
6: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4: 铁锹也扶起来。
6: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4: 怎么没法缝
6: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4: 啊，
6: 搁袄袖里头一寸，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4: 嗯，
6: 我一想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6: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4: 拿下来，
6: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4: 哦，
6: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4: 啊，
6: 怎么也哈就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4: 怎么了？
6: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4: 哦，
6: 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4: 是啊，
6: 我说，嗯嗯嗯，二爷，没事儿，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4: 修理修理，
6: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4: 是啊，
6: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4: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6: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4: 嗯，
6: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4: 嗯，
6: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4: 是啊，
6: 我心说话，我扶着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4: 啊，
6: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4: 哦。
7: 我这脑袋没浮东西，
8: 嗯，
7: 就这德行。我说二人，我有个病，
8: 嗯，
7: 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8: 嗯，
7: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8: 嗯，
7: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8: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7: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8: 对呀、
7: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累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8: 哦，
7: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8: 揪这肠子上了。
7: 我还

0: 啊，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我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头站呢。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刚才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表演的造厨，咱们说这段子啊跟吃有关，下面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和吃有关，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
3: 我说的这事儿还真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的事儿？八月十五的事儿。每年的八月十五啊，我们家要全家在一块儿吃这顿团圆饭。我爸爸要请我们哥几个吃。哎，先介绍我们哥几个呢，一共是哥仨，我是老大，我有俩弟弟。大弟弟啊离咱们这儿不远，就在西直门这点儿卖汽车票。二弟弟呢在建筑木材厂当木匠。那天呢我们哥仨就全回到我爸爸那儿了。我爸爸就说了，哥三个都回来了，今年咱们吃月饼啊跟每年不一样，我呢给你们出四道题，答上来吃月饼，答不上来盼着别人吃月饼。我说爸爸您说吧，多少道题？四道题，四十道题都没问题。您想我跟高人学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四道题啊，张嘴就来。什么圆又圆啊？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呀、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两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去拿四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去去。我拿着月饼刚要走，我媳妇给我拦住了，等会儿别走，待会儿老二老三答不上来，爸爸一样给月饼吃。老二一听不乐意，怎么着嫂子，就这四道题，凭我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我什么人权见，我答不上这四道题了。跟您说不就什么圆又圆吗？桌上的月饼圆又圆，那什么缺半边，我要咬一口就缺半边啊。什么乱糟糟，我嚼嘴里边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咽肚子里边静悄悄。我爸爸一听，行了老二，去拿六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老三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着爸爸，大哥拿四块，二哥拿六块，剩我这儿还有吗？就这题我也能答上来，不是叫什么圆又圆吗？爸爸妈妈圆又圆。怎么爸爸妈妈圆又圆？都在一块儿啊，那不圆又圆吗？什么缺半边呀、啊、要死一个就缺半边呀、啊、啊！什么乱糟糟，我们哥仨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要全都死了静悄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小霍和英宁和您在一会儿的笑声编辑部继续相约。
4: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5: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4: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5: 清风将愁思扫荡，
4: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英宁。
1: 从今天开始啊，小霍和英宁啊，跟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聊我们身边熟悉的这些相声演员的外号。下面这一位啊，前几天提到过，是表演艺术家王世臣先生。
2: 哎呀，王世臣先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喜欢我们，喜欢到就是不允许我们有瑕疵啊！这在台上演出，台上演出呢，这个演员偷懒了，下来就问爷：“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节目怎么样？”王世臣先生很不客气，说：“孩子不能在台上做减法，看的就是表演。然后你把脸藏起来了，大家看什么？这绝对不可以。”王世臣先生到了艺术上一点都不让步，尤其是对我们这差一辈嘛晚辈，他就更加的严格。这是王世臣先生艺术上的这个
3: 状态，
2: 艺术上的严格要求我们啊。上周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原名这个王金河，这回呢要提到他的这个艺名
3: 雅号
2: 啊，叫小迷糊。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啊，我们台的珍贵录音，是由王世臣和赵玉贵合作的相声《诗街亭》。
4: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5: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4: 啊，也不化妆，也不抹彩，也不穿行头，
5: 就这么素身吗？
4: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5: 哎，两个人对白，
4: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5: 笑剧吗？
4: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5: 哎。
4: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5: 啊，
4: 就感觉的可笑，
5: 滑稽嘛，
4: 笑可是笑
5: 啊，
4: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5: 是，
4: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哎呀相声
5: 啊，
4: 滑稽，
5: 哎，
4: 到根儿，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5: 啊，
4: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5: 哎，就不容易。
4: 如果他也乐
5: 啊，
4: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5: 乐完了怎么说呢？
4: 咱们这说他也乐，爱和相声滑稽，
5: 哎，
4: 逗哏儿，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得，满染，
4: 这就坏了。
5: 哎，
4: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5: 笑剧吗？
4: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5: 它有那么一种回味。
4: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5: 乐，
4: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5: 哎，
4: 就这么大的好处。
5: 是啊，
4: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5: 哎，也使您发笑吗？
4: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5: 我还没看见过呢。
4: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5: 啊，
4: 指点擦眼泪，来这个劲儿，
5: 什么呀？
4: 哎呦，和相声，滑稽，
5: 哎，怎么这模样呢？
4: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5: 这就没有意思了，
4: 越听越没劲了，
5: 哎。
4: 可是您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5: 哎，
4: 把您的眼泪给唱下来。
5: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4: 哎，深入了剧中人，
5: 真是
4: 做得传神。
5: 对，
4: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
5: 啊，
4: 唱作念都得好，
5: 要怎么吃功夫呢？
4: 什么叫做戏呀？
5: 啊，
4: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5: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4: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5: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4: 啊，按着锣鼓经走，
5: 对，
4: 呆大呆，显着那么好看帅
5: 稳，
4: 这是舞台上
5: 啊，
4: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5: 啊。
4: 你看谁走街上卖方步啊？
5: 没看见过呢还。
4: 你要挨街上卖方布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5: 怎么？
4: 太慢呐。
5: 对呀、啊，
4: 你说今天是假日，
5: 没事
4: 啊，我公休。
5: 嗯，
4: 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5: 也顺得好。
4: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5: 嗯，
4: 哎呦，今天礼拜六
5: 啊，
4: 我下午没班。
5: 是。
4: 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5: 对，
4: 就这样去。
5: 嗯，
4: 你走吧，
5: 去吧。
4: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5: 这可多耽误事啊！
4: 你那多麻烦呢，
5: 太慢呢。
4: 戏台人走道这样，
5: 嗯，
4: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5: 哦，马也这么走？
4: 哎，马也是这么走。
5: 嗯，
4: 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吃，恐马则我站马来，一顿的马鞭搬鞍人凳上了马。
5: 骑上马了？
4: 这不骑上了吗？
5: 啊，
4: 哎，还这么走？
5: 哎，他是做戏吗？
4: 做戏。
5: 哎，
4: 以假而做真。
5: 对，
4: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5: 那个戏字怎么写？
4: 虚格念为戏，
5: 就是虚动刚格吗？
4: 哎，
5: 假的。
4: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
5: 嗯，
4: 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5: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4: 金榜题名须富贵。
5: 下联呢？
4: 洞房花烛假姻缘。
5: 哎，虚假，
4: 虚假二字。
5: 嗯，
4: 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5: 这怎么讲呢？
4: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
5: 嗯，
4: 进京赶考，
5: 是
4: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
5: 哦，
4: 头名的状元。
5: 嘿，
4: 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
5: 嗯，
4: 使奴换辈。
5: 哎，
4: 多少人伺候？
5: 不错。
4: 来，找多大派头？
5: 派头不小，
4: 往了一坐十足
5: 啊，
4: 就那么一会儿。
5: 哎，
4: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5: 嗯，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4: 哎，
5: 这怎么讲？
4: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
5: 嗯，
4: 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5: 哎，
4: 拜堂之好，
5: 结婚，
4: 入洞房。
5: 是啊，
4: 哪是新房？
5: 什么地方？
4: 帐子的后头，
5: 那叫入帐吗？
4: 入帐以后，
5: 嗯，
4: 小生归上场门，
5: 哎，
4: 青衣归下场门。
5: 嗯，
4: 两个人到后台，
5: 怎么样？
4: 谁不理谁？
5: 他，哦，谁不理谁？
4: 哎，假的。
5: 嗯，
4: 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5: 怎么呢？
4: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5: 是花不花绿不绿的。
4: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5: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4: 康熙年间
5: 啊，
4: 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5: 也就那样的吧。
4: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5: 许不能够吧。
4: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5: 这没有。
4: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
5: 怎么？
4: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5: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4: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5: 哦，不饶人。
4: 把人这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5: 嗯，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4: 红脸的忠，
5: 是
4: 紫脸的孝。
5: 嗯，
4: 花脸的猛，白脸的尖。
5: 哎，
4: 净脸五柳长髯。
5: 怎么样？
4: 清官老大人。
5: 好，
4: 这个人是净脸。
5: 嗯，
4: 在鼻子那儿画一次方块，一掀着台帘， 啊，就这个
5: 怎么样？
4: 这不怎么样。这个
5: 这溜脸的全是谁呀？
4: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5: 全是这脸。
4: 就是这溜脸。
5: 嗯，
4: 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5: 哦，不那么纯。
4: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5: 对，也很漂亮，
4: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5: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顺呢？
4: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5: 嗯，
4: 所以落一个展脸。
5: 哎，
4: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
5: 嗯，
4: 是假的
5: 啊，
4: 做的你要传神
5: 得真实。
4: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5: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4: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5: 嗯，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
4: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马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5: 怎么说呢？
4: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
5: 嗯，
4: 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5: 哦， 嘴快，
4: 嘴快。
5: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
4: 哎，唱戏的腿快，
5: 是怎么个腿快？
4: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
5: 嗯，
4: 兵伐云南去个长。
5: 哎，
4: 兵伐云南，
5: 嗯，
4: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5: 是
4: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哐，铁一咕隆锵。
5: 嗯，
4: 转一圈不动换了
5: 啊。
4: 那个还问呢，
5: 是
4: 人马我烟火不信。
5: 嗯，
4: 边之云啊，
5: 嗯，
4: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5: 哎，真快。
4: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5: 当然了，
4: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5: 那是啊，
4: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5: 万里云南呢？
4: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5: 啊？
4: 假的。
5: 哎，做戏
4: 真那么快？
5: 嗯，
4: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5: 那有什么好处？
4: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5: 哦，坐火车。
4: 也甭坐火车。
5: 那怎么去啊？
4: 听戏去呀。
5: 哎，对呀。
4: 啊，又经济又快。
5: 它快呀。
4: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
5: 嗯，
4: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坐，
5: 哎，
4: 铺卷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5: 嗯，
4: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您赶紧把铺卷扛起来，
5: 哎，
4: 跟着打池子身后的转悠。
5: 嗯，
4: 隆咚锵，隆咚锵，隆咚一咚咚哐，别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5: 到云南了，
4: 还在那站着呢，
5: 多新鲜呢！
4: 可不还在那站着吗？
5: 这不废话吗？
4: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5: 哎，这可以了。
4: 那也不行，
5: 也办不到。
4: 真去也不行。
5: 嗯，
4: 兵发云南去一整，打起来抗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下台了。
5: 嗯，
4: 行头换下来了，
5: 是，
4: 便服穿好了。
5: 嗯，
4: 半天没上来。
5: 半天？
4: 甭说半天。
5: 嗯，
4: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5: 人家不等的呀。
4: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5: 是啊，
4: 挺奇怪呀。
5: 嗯，
4: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5: 就说是呢，
4: 人都哪去了？
5: 怎么不知道？
4: 休息是怎么着？
5: 啊，
4: 不对呀、啊，休息得有目标啊。
5: 是怎么要休息牌呀、
4: 啊？哎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5: 嗯，
4: 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唱戏都哪去了？
5: 对呀、
4: 啊，哈、啊，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5: 为什么呢？
4: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5: 啊！哦，上云南了，
4: 真去了？
5: 可不真走了吗？
4: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5: 对呀、
4: 啊，那没关系，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
5: 啊，
4: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5: 嗯，
4: 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5: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4: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5: 这讲究往出做，
4: 跟话剧有所不同。
5: 哦，
4: 话剧是写实，
5: 嗯，
4: 京戏是写意。
5: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4: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5: 哦，有分别。
4: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5: 写实吗？
4: 喝酒也真喝。
5: 嗯，
4: 后来也不是酒，
5: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4: 代替品。
5: 拿什么代替呀？
4: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
5: 嗯，
4: 代替那酒
5: 得真喝。
4: 喝勃兰地没有
5: 啊，
4: 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5: 也得喝，
4: 也代替那酒。
5: 嗯，
4: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5: 哎，
4: 话剧行。
5: 嗯，
4: 京戏不行。
5: 京戏
4: 说得酷
5: 啊，
4: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5: 不带客气的，
4: 端上来你看吧，
5: 什么
4: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5: 哎，酒宴全有了。
4: 那酒壶这么点儿，
5: 嗯，
4: 你别瞧那酒壶小
5: 啊，
4: 那酒壶是宝贝，
5: 怎么是宝贝？
4: 老喝老有，
5: 哎，总倒总有，
4: 打今儿喝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5: 嗯，
4: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5: 宝贝壶嘛，
4: 多少倒多少有。
5: 嗯，
4: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这就喝。
5: 哎，
4: 没有说喝着喝着不够了的，
5: 没那么一回。
4: 哪哪戏呀、
5: 啊？
4: 嗯，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
5: 啊！
4: 啊，这边日火是好，俄无方是我再打四两啊！
5: 啊，你再打四两？
4: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5: 这戏没法唱啊。
4: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
5: 嗯，
4: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讨我饶。
5: 哎
4: 哎，这就喝。
5: 对，
4: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5: 全都得会喝。
4: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5: 它 它有艺术有价的，
4: 吃功夫。
5: 嗯，
4: 大多数人爱好精细，
5: 拿什么证明呢？
4: 真有的是走的街人爱唱，
5: 哎，
4: 有挨家里寂寞无聊爱唱，
5: 消遣消遣。
4: 还有的这位一定闲，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5: 他喜爱唱啊。
4: 还有拿他消遣玩，
5: 嗯，
4: 走票。
5: 对，
4: 真有的票着票着下海的。
5: 哦，就是搞专业了。
4: 有的是啊。
5: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着下海。
4: 对，
5: 现在的李宗义、王陈奎，
4: 这都是
5: 许汉英，
4: 哎，
5: 这都是票着下海啊。
4: 好说成好先生，
5: 那也是票啊。
4: 可是一样，
5: 嗯，
4: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5: 哎呀，不容易、啊、
4: 你打算要票戏区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5: 嗯，
4: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5: 对，
4: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5: 嗯，
4: 哦，这就是那票友。
5: 是，
4: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5: 嗯，
4: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5: 哎，
4: 你胡票戏不行。
5: 那是啊。
4: 他哥哥也爱票戏
5: 啊，成票去。
4: 他叫赵玉贵，
5: 嗯，
4: 他哥哥叫赵玉峰
5: 啊。是啊，
4: 在北京这票了20多年，
5: 嗯，
4: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5: 看不见模样啊？
4: 怎么呢？
5: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4: 坏话得坏话脸啊。
5: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4: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5: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4: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5: 嗨，
4: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5: 行了，那票个什么劲儿呢？还
4: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5: 多新鲜呢。
4: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住啊。
5: 对
4: 啊，我没去过别的。
5: 这不结了，
4: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5: 那一点不假，
4: 我就去住。
5: 嘿，
4: 上次我跟马丽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5: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
4: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5: 因为他没有嗓子，
4: 肚子阔，
5: 哎，戏宽。
4: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5: 嗯，
4: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5: 票戏还得花钱？
4: 哎，
5: 什么意思？
4: 你得请客。
5: 是啊，
4: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5: 嗯，
4: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5: 怎么样呢？
4: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5: 给个样瞧瞧，
4: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5: 对
4: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5: 嗯，
4: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5: 场面还得请客。
4: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5: 是啊，
4: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5: 那吊得慌啊，
4: 让你唱的那么吊得慌。
5: 嗯，
4: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5: 啊，
4: 一字调
5: 好。
4: 他给你定矮调门，
5: 哦，压得很，
4: 让你唱不出来，
5: 压得难受。
4: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5: 怎么？
4: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5: 那
4: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5: 怎么？
4: 成冰棍了，
5: 他都僵了。
4: 你就得请客花钱。
5: 哼，
4: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5: 哎，
4: 在北城有个票友，
5: 嗯。
4: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5: 是，
4: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5: 那一定错不了。
4: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5: 啊，
4: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5: 怎么意思呢？
4: 那次是票友合作。
5: 哦，
4: 有他哥哥。
5: 是啊，
4: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家不唱了。
5: 是啊。
4: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5: 嗯，
4: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5: 哦，请客了，
4: 在东来顺请客。
5: 嗯，
4: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5: 怎么了？
4: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5: 哦，没请他。
4: 没请他哥哥。
5: 嗯，
4: 他哥哥这人嫉妒，
5: 这
4: 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
5: 嗯，
4: 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
5: 嗯，
4: 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5: 怎么着？
4: 我非撅你不可。
5: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4: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5: 哦，这戏难唱。
4: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5: 我哥去什么角啊？
4: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5: 去谁呀？
4: 棋牌。
5: 哦，
4: 献图的那个
5: 棋牌官。
4: 他跟诸葛亮见面也在那么2-3分钟，
5: 一场活吗？
4: 哎，没想到被那王先生就给撅了。
5: 真把人撅了，
4: 可不是吗？
5: 在哪场上？
4: 是接听以后，朱令出来，带着两个听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5: 什么词儿？
4: 兵察起山地，要我请司马懿。往这一坐，
5: 哎，这叫小字儿。
4: 他哥哥去那角跟着上来
5: 啊，
4: 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5: 是
4: 上来有两句白口，
5: 他什么词儿？
4: 要家庭地，来此是西城，门上哪位在？
5: 哎，里边说话。
4: 夫人，先突人求见。侯卓，
5: 叫他等着。
4: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5: 诸葛亮说话。
4: 传，他那进来。
5: 是。
4: 参见丞相。你奉夫人出差。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利图展开，
5: 就是打开，
4: 展开是打开一关。朱令官图这个家伙得叫三枪，
5: 哎，
4: 咕隆咚仓，咕隆咚仓，咕隆咚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5: 怎么意思呢？
4: 朱令说坏，
5: 怎么了？
4: 接听非师不可。
5: 为什么呢？
4: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朱令着急
5: 啊，
4: 这点地方是做戏，
5: 那得真着急嘛。
4: 拿手这么一指他，
5: 嗯，
4: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找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5: 哎，
4: 让他去调赵云。
5: 对，
4: 他这可没有话。
5: 嗯，
4: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5: 是啊，
4: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5: 那就完事儿了。
4: 我怎么撅他呢？
5: 还憋着撅人家。
4: 他这地方高，
5: 怎么高？
4: 他没下去。
5: 是啊，
4: 他跟诸葛亮对付，
5: 对付，
4: 这里哪能对付啊？
5: 这哪有对付的呀？
4: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5: 他说什么呢？
4: 啊，启禀丞相，
5: 那
4: 找老将军若不在烈六城，这边日火是好呢？
5: 他啊，
4: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5: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4: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
5: 根本没这词儿啊。
4: 诸葛亮就愣了，
5: 没得说呀。
4: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5: 可说是呢，
4: 戏里没这句呀，
5: 没这词儿啊。
4: 哦，成心撅我，
5: 明白了，
4: 忘了请他的客了。他这是报复，
5: 哎，
4: 想起这茬来了。
5: 是，
4: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5: 沉得住气，
4: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啊，这赵老将军若不在烈六城，哦，
5: 那怎么办呢？
4: 你冯儿过来，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5: 是，
4: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5: 啊，
4: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陈强，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5: 说什么？
4: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德令，哎，他下去了，他
5: 下去了。
1: 刚才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诗街亭》，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从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秦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而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鸿门宴也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9: 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 萧何先入丞相府，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及时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啾啾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不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

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乘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家恨。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心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新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啊，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秦，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
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六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个，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准备劳军享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项羽的小叔叔，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辅佐刘邦反秦，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
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地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毕竟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毕竟秦王子婴是向刘邦投降的，这个情形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此时如果击杀刘邦，项羽不占理，面子上呢挂不住，这是表层的因素。深层的因素，项羽对于秦人，尤其是对于关中地区，我认为项羽有着发自生理性的反感。新安杀降，项羽和秦人已经把仇结死，刘邦在关中地区约法三章，已经展示出了治理关中的能力和手段。项羽要思考，如果此时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复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的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珏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
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儿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项庄拔起剑来啊，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

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着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怎么办？”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就是你做大事的人不要注重细节，行大礼的人不要巨头巴脑的谦让，现在人家是刀和案子，我们就是人家案子上的肉，你还讲究什么礼仪？赶快走。于是刘邦和樊哙让张良留下来，因为张良擅辞令。张良就问刘邦：“你带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色的玉璧，是准备献给项羽，带了玉斗一双，准备献给范增，因为他们正好还没讲到这个气氛，没有敢把这个东西献出来，你去替我献给他。”张良说：“行。”刘邦对张良讲：“我从这儿回去不过20里，你看看大概到我回到军中的时光，你再进去向项羽报告。”看到刘邦已经走远了，差不多已经回到军中了，张良进去向项羽谢罪，说：“我们家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来向你辞别，让我张良奉白璧一双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羽就问：“沛公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惩罚他，他害怕了，脱身逃跑了，已经回到军里了。”项羽听了也没有再介意，把刘邦的玉璧拿过来收了，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拿到刘邦的玉斗之后放在地上，拔剑把他撞得粉碎，对着项羽说：“庶子不足与谋啊，多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那么为什么在鸿门宴中项羽高高举起，却会轻轻地

0: 放过刘邦。我们此前分析过，此时他没有把刘邦放在主要的敌人的位置上，尤其是杀了刘邦，可能让刚刚抵定的秦地陷入新的混乱。另外一方面，项羽这个人虽然所向披靡，勇猛易发怒，但是真正在决断之时，他往往表现出来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故而啊，相较于刘邦，项羽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我用八个字来概括项羽，这个人既无雅量，又无胆识，这正是项羽失败的真正根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中年失业后，那伟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目标。这天晚上，不堪重负的他竟然有了一个极端的想法。就在他决定赴死的一刹那，背后突然传来了他的妻子沈凌的呼喊。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伟将何去何从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媒体人常雷、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1: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2: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3: 这段看起来挺心酸的，其实
4: 非常心酸，太不容易了。
2: 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超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因为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
5: 刚做外卖员并不容易，脱下长衫的那伟弄坏了客人的蛋糕，只好低声下气的道歉。
6: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6: 哥们儿，
2: 确实
6: 差不多行了，都不容易，是不是？
2: 管你什么事儿啊？
6: 不不，
2: 行，对，
6: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7: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
2: 回事？不说了，
6: 哎，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6: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7: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2: 是
7: 啊。
5: 正当顾客为蛋糕一事争执不休，那伟突然收到了已故同事老高的欠款。原来那伟失业后经历过一段创业期，前同事老高声称给自己拉来了大项，结果项目完成后却迟迟欠着款，直到老高突发心脏病去世，欠款也未追回。
2: 哭了。
8: 对，成年人的崩溃啊。
3: 对，就在一瞬间。
8: 是的。
5: 尽管生活艰辛，身边的人却都在努力活着，没有忘记自己，这让那伟泪洒现场，也愿意更加谦卑地活着。
9: 嗯，给拿着先。
3: 这妈妈现在心软了。
2: 不是，哥们儿，这怎么了？
9: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哎呀，
3: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真的。但咱们这儿也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您看，面对了这个中年危机失业的这个困惑，哎，选择当外卖员，那是不是说这个外卖员其实他第一，你看门槛相对较低，他不需要什么专业的技能水平，但是只要你肯干，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够勤奋，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你应得的。
8: 看着磊磊是要让他当外卖员体验。
3: 我可能当不了，主要我不会骑车。
4: 我以前也
8: 这个技能。
3: 我还在学骑车，所以我曾经也真的考虑过，如果我有一天失业，我能去做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过送快递，
8: 当家教。
3: 我想过去那个快餐店打工，因为我应该洗碗洗得非常好，还有我收拾卫生收拾得特别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丢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和我自己，的辛苦去赚钱。
7: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时候应该
8: 给鼓掌，
7: 像雷雷一样的朋友们鼓个掌啊！
8: 对，这就是底气啊！
7: 对呀、
8: 啊，
7: 我们遭遇了这个中年危机，我们遭遇了失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我可以去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我肯定，这首先是特别提倡。
8: 但这个心态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对吧？所以就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案子，也是中年失业了，他要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然后还有你的期待也很高，因为你的家庭负担很重呀。但是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可能收入完全撑不起，那你这个时候也很难。
7: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中年人失业之后再找工作很难，第一个像您说到的年龄问题，
8: 是
7: 能力问题，因为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向前，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不断的提高你的专业能力，你要去学习，但是你的精力你跟年轻人怎么比，
8: 是
7: 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比，对吧？你这些都 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10: 但是中年人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你的经验是足的，嗯，啊，然后你的心态也是更加平
7: 静。经验之谈。
10: 我听过很多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说，说其实在公司现在最努力的是80后，嗯，因为80后最怕失业，上有老下有小，
4: 顶得住。
10: 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这工作我就不干了，算了，反正我人生有很多选择，我还有诗跟远方。但80后没有诗跟远方，
7: 只有生活的苟且，
10: 只有房贷、车贷，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的学费，还有父母的医药费，
4: 努力支棱着。
10: 所以他们说，上班的时候，80后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人。
4: 其实我有一个发小，他的这个故事是让我想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心酸的。他很早的时候呢，从他的老家来上海创业。他告诉我，他高峰的时候，他每天可以赚10万。但是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他回到家具厂去做安装小弟了，因为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有时候要出差呢，开着他的小破车，他不敢住酒店的旅馆啊，100多块不舍得，他住在那个车里面，但又不能开空调啊，那么就半夜他冷醒了，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去安装。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中年人的心酸。
3: 你要勇于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起起落落，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纳伟哈，人家两口子都是白领精英，
4: 是
3: 现在呢化身成为这个菜市场的一个小摊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纳伟在重振信心之后，怎么样帮助老婆去化解这个菜市场同行的竞争。
5: 自从沈凌和纳伟一起出摊卖货，两人的小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但是市场鱼龙混杂，刚不久就遇到了有人挑衅。
4: 稍等一下啊。
11: 好。
4: 先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真的可能是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1: 你能看我付款码？你怀疑我贼是吗？
4: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11: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要把我。
4: 算诚心的吧，我是
11: 故意的。
4: 嗯，是的。
12: 当贼了啊！
10: 肯定是故意的。
4: 这就是市场恶霸。
12: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3: 找茬儿，
12: 别闹人。
3: 这是他们旁边那两个摊位的那个同行，
13: 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12: 可不，
13: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11: 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12: 不怕拿走，去。
4: 好，你看杨柱来了，那位觉醒了，嗯，就需要这么一个时刻。
3: 这里头就是一个小社会。
4: 是的。
5: 夫妻俩合伙赶跑了赖账，赢得大伙一片叫好。但是这次事端不是沈凌第一次碰见，同行多次惹事，把鲁货摊推上风口浪尖，看着沈凌心魂未定，那位决心以理服人。
14: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河小熏鸡怎么样？啊，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25元一只，买一送一。
5: 天气渐冷，市场里的生意都不好做。沈凌接到顾客的外卖电话，
14: 对，
5: 那位却主动推荐了同行家的食物。
14: 你啥意思？
5: 这让同行意想不到。
7: 化敌为友，
4: 带上。
14: 你看这顿酒啊，早就该请你喝。
4: 这就把自己的能力迁移到这了。
14: 哎，也没有正式的。
10: 纳总终于上线了。
4: 纳总回来了。
7: 这才是纳总，是吧？
4: 对，这才是纳总。
7: 对。
14: 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
10: 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喝两顿。
5: 为了化解同行恶意竞争产生的矛盾， 那位主动请大家吃饭，把心结说开。他没想到自己曾经在公司做营销总管的经验能运用在这小摊子上。
15: 这杯是我敬各位的，来。
16: 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15: 咱们是业主啊，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
10: 把竞争变成同盟吧。
15: 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的，
8: 把人家说一愣一愣的了。沈林这话补得多好。
3: 对，
5: 沈林没想到小市场里的麻烦就这么被那位摆平了。看着那位和大家有说有笑，他感觉过去的那位又回来了。
15: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是什么事都摆着平，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4: 你又来了？
8: 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
3: 对吧？
8: 难道这个不是
17: 媳妇儿说的真好，你懂人心。
15: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8: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点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15: 嗯，
8: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15: 嗯，
8: 好吗？
15: 好。
10: 啊，我好喜欢这个背影。
3: 对，这个背影特别温暖。
17: 对。
7: 对吧？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觉得你才能够，无惧任何的风雨。
17: 对。
7: 对吧？
17: 是。在人生路上风雨多嘛，所以就有人携手相伴，你才能闯得过去。我特别喜欢沈凌说的一句话，她说这点你得听我老公的。
7: 嗯。
17: 你有没有留意到她看她先生的时候的那个目光？
8: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7: 仰视。
17: 对，他是那个发自内心的甜蜜跟爱慕，就是你知道婚姻关系里面去看，如果你还能捕捉得到这样的目光，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无论遇到了多大的坎儿走得下去。
7: 嗯，
8: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经常会办案子，也会发现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作用之一啊，我觉得至少客观来讲它是一种风险共担机制。
17: 嗯，
8: 那么这个风险当然有可能是经济上的风险，
7: 嗯，
8: 啊，也包括情感上的风险。那么这个沈凌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其实他作用全到了，对吧？经济上我养家，情感上我给你做支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者。
7: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也特别逗，他说我发现啊，我这十几年的这个销售经验，我上了酒桌什么都能解决，我下了酒桌我什么都不是。但是
8: 回到他熟悉的领域了。
7: 对呀，
8: 啊啊，
7: 但是他确实这就是能力和智慧的体现。嗯，这就是有格局的那总。
17: 我们在中年之间所有那些积累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8: 我们也有一个词叫高维打低维。
7: 嗯，
8: 所以你可以用原来的比如说你的营销经验啊，你的管理经验呀，你的沟通经验呀，放到你新的工作当中，其实效果可能会很好。想起来都是问题，做起来都是答案。所以呢不要太过纠结，开始做一定有好的方向。
10: 先出发比较重要。
17: 嗯，
10: 你得先把门出去。
7: 嗯，
8: 是。
17: 你看其实这个小片一开始就是在介绍说这一家子原来在北京过着很体面的生活，老衲是一个多么要面子的人，多么要体面的人，然后他一定会觉得他的生活遭遇这么多的变故，他其实原来的那些体面他不知道怎么找回来，但是我觉得他的体面就是在刚才那个饭桌上找回来了。所以你说体面是什么？体面不是你穿什么吃什么坐哪儿办公跟什么样的人交流，而是你自己心里能不能兜得住你自己。你兜住了，你站在菜市场里，我觉得他那一刻也是发光的。
10: 我觉得这个转变也给了他的一个信心，
17: 就是他是一个转折点，
10: 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是需要他的。
7: 所以老衲最后才会两个人进小区了以后说，哎呀，我的核心价值在这儿呢。对吧？来，我们往下看。
5: 那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家庭，即使是卖卤货送外卖，夫妻俩也乐在其中。眼看着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一众富人的电话却将他的心弦又波动了起来。
15: 喂，您好，沈林主妇。
16: 哎，
17: 出家修行的那位老
3: 对哥上线了。
16: 这是我那个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7: 我就感觉做梦似的。
17: 啊，
1: 谁呀、
18: 啊？王志。
1: 谁？
18: 王志，大哥，您等会儿，他让我加个微信。
3: 华伯爵不是啥好事儿。
17: 对。
10: 老衲的内心，你去把钱先还。
17: 对，就是。
19: 哎，老衲，
17: 我家都快被您弄散了。
19: 什么缺口？我睿智啊。
14: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19: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4: 哦，哎呀，
19: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0: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5: 这位曾经被纳伟视为大哥的王总突然宣布自己出山了。纳伟犹记得，就是这位王总当初突然决定出家，置自己死活于不顾，还替他背上了80万的债务。这次付出又是哪一出戏？一番打听后，纳伟发现王睿智还想忽悠自己上钩，一怒之下冲进了王睿智的住处。
17: 又开始画大饼，
1: 嗯，特别擅长，
3: 狠狠地坑了他。
20: 嗯，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14: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
17: 我就这么务实，
1: 他都不知道这几个钱给他带来多大问题。
3: 对呀、
14: 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反正
3: 他这一段特别解气，
17: 超级有张力。
10: 那也是他的老公所得呀。
3: 对呀、
17: 也是15年的青春和工作。
10: 是，
20: 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4: 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意思。
3: 因为这个时候纳伟已经放下了。对呀、
14: 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1: 那一段时间不见，怎么你变了？
20: 老衲你啊，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你别管，跟你说我。
1: 你
20: 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5: 我不用脚你穿鞋子，
3: 该战斗就要战斗啊，
10: 都挂彩了是吧？
3: 对，
20: 那个80万、
10: 你说这俩老兄弟何必呢？
20: 变成要钱的，
3: 转给他了，
20: 你值得吗？
15: 对，
3: 把钱转
15: 了，钱要是能要回来，
3: 衣服都撕烂了。
15: 是啊，
10: 不仅撕破脸还撕了衣服。
17: 对，
10: 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5: 为了追回被王睿智坑下的80万，那位豁出去了。两人一番纠缠后，总算有了好结果。
14: 老王钱要回来了。夕阳染红的边际，
17: 凡人一去无踪。泪目啊。
3: 对，
17: 沈凌首先看他有没有人，有没有事，
1: 还是很关心他本人啊。
17: 要回来的。
1: 他们打你了？

0: 看了一店面，就在通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给老板打个电话，把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定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1: 这一回了80万，那位给沈林的卤货店找了个店面，生意越做越大。离开的北京，如今终于可以再次回家。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位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传奇与故事。在他20岁的时候，也就是很多人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陆军少将，他被誉为是民国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在他36岁的时候，他完成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发动了西安事变，完全改写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然而在这之后，他的人生急转直下，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监禁当中度过的。关于张学良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秘密，也充满了太多的传奇。今天我们特别有幸请到了一位在晚年一直陪伴张学良先生的人，有请张学良先生的侄女张吕恒女士。
6: 你好，张老师。
7: 你好。
8: 张吕恒1940年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张学森是张作霖五子，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1948年，张学森一家移居台湾，其后照顾着张学良夫妇的生活。张学良的许多事情都由侄女张吕恒打理，从台北到夏威夷，张吕恒陪伴张学良一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张吕恒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居香港，其子黄大炜是著名音乐人。
5: 您跟张学良先生，您应该怎么称呼他呢？
7: 我称呼他叫大爷。
5: 大爷，
7: 这是我们北方人的称呼，他是我父亲的哥哥。
5: 那您父亲是张先生的？
7: 他们那一辈啊，一共兄弟8个，我父亲是老五，我的大伯是老大，所以我叫他大爷。
5: 您的父亲跟张学良先生这个年龄差的可能是比较大，是吧？
7: 对对对，他们两个差20多岁。
5: 差20多岁。
7: 我父亲非常尊敬我这个大伯，其实我父亲性格也是非常活泼，而且我老说他，我是他长不大的老顽童，也是喜欢说说吵吵闹闹的。可是看见我大爷他就老实了。每次我都笑，我说大爷一来你就老实点儿。而且后来他开始有一点自由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天长到我们家里头，每天来，有的时候跟我讲，我告诉你啊，我明天有很重要的约会，我明天不来了。我们以为今天他不来了，大伙儿就预备去安排别的节目的时候，他3点钟哐哐哐就敲门，我一开门，我说您不是今天有很重要的约会，怎么又来了？没有了，忘记了，或者是他总有个说辞，然后他又来，常常如此。
5: 我以为张先生说这就是很重要的约会
7: 啊，他不是，他其实有的时候他是逗我们。
5: 我们都知道呢，您的父亲也跟着张先生去了台湾吗？
7: 对，不是同时去的，实际上他比我们去的早。就在这个大陆解放之前，他就实际上是国民党告诉他要去武汉，让他上飞机。结果呢，这个飞机就飞到台湾去了，是在国民政府还没有到台湾去之前就把他送去了。他下了飞机才到了台湾，才知道自己到了台湾。
5: 到了台湾以后，那个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
8: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便一直被囚禁。1946年又被押解到台湾井上温泉，继续远离故土的幽禁岁月。即使是与同在台湾的弟弟张学森一家，也不能相见。作为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谋，杨虎城一家惨遭杀害。蒋介石为何偏偏放过了张学良？早年锦衣玉食的少帅与赵四小姐，如何在山中度过20年的漫长岁月？
7: 他就是搬来搬去，搬了好多地方。实际上老早就已经找到这个要关他的地方，在新竹外面一个跟少数民族就是山地人住的地方，那就一条路，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大的门洞，就是那个洞如果关起来的话就没有路，差异难飞，就把他关在深山里头。
5: 为什么就是对于关张学良先生这件事儿这么重视呢？
7: 这是历史的问题吧，因为西安事变改变了整个中国，改变了中华就是台湾政府跟我们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命运，所以蒋先生是非常不很恨他，我觉得他是很恨他的，他认为丢掉这么大好江山跟我伯父是有很大关系。
5: 那您父亲当时去了台湾以后也没有能够马上见到张先生
7: 吗？我们一直都见不到他，一直到1965年以后我们才见了他。
5: 那这个中间也差不多得有20多年了，
7: 十几年20年的样子。
5: 对，
7: 我们知道他在台湾，可是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后来我那本书里头有介绍张学良与赵一荻的那个影集里头，我有详细的记载，而且里面那些照片呢是我伯母去了夏威夷之前，理出这么一箱子的，还有电影片，实际上日子久了你也知道，以前的那些照片都很容易粘在一起，
5: 是
7: 实际上很多很多照片都粘在一块儿，他叫我们丢掉的，我舍不得丢，所以就存在那个库房里头，后来我们拿到香港去了，那我们就出了这个影集。这个照片以前是没有人看见过的，这个照片是我伯父给我伯母照相，我伯母给我伯父照相，因为关到深山里头没有别的人，就是他们两个相依为命。那个环境里头他没有灯，所以我的伯父后来到了晚年那个眼睛是非常坏的，而且也没有好好给他们治，在那儿他就以养鸡养小动物为乐，在那儿过了很多年。
5: 真的是听您一说这寥寥数语啊，但是能够想象这段岁月真的是太难熬的一个事。
7: 我现在去了那井上温泉，我去了很多次。真正恢复这个井上温泉，也是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帮他们地方政府去恢复的。拿这个书的里面的照片去对，山河依旧在，东西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他们就依照这些照片恢复的这个现在井上温泉，现在成为一个那个大陆自由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景观点。
5: 这个照片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是，
7: 这就是井上温泉，他们自己种菜。
5: 这是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吗？
7: 对，当时你知道那个我伯父穿的衣服都是赵四小姐做的。
5: 这个我发现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好像房屋的这个结构有点像那个日式的建筑。
7: 是
5: 日式的建筑。
7: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了，这个房子的旁边没多远，就是日本人放骨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军人放骨灰的地方。
5: 那张先生岂不是很生气吗？
7: 也没办法，他故意的，我觉得他有点故意的。我觉得他们找这个地方也太妙了，怎么找的这个，真是费了点心思。
5: 看从这个照片来看，我觉得好像这个房间不是很大，这个条件应该是比较，
7: 也非常简陋。你想当时连电灯都没有。
5: 当时就是在监视张先生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刘以光。
7: 他从开始就一直跟着，这个人很不好，这后来我听说的，我也没亲眼看见过，因为我们看不见。
5: 说他有一次差点把张先生给杀了是吧？
7: 那是台湾不是有个228事变？
5: 228事变，对。
7: 那他们就怕人家来救他， 确实我们这边后来我才知道也曾经
9: 想过去救
7: 、当时就是说如果真正有人来救他的话就把他们就地就枪毙了算了。确实我也看见过人家很恶劣的对待，就是很不客气啊，是就是包括到我们家来叫他们到时候要走，叫他们回家的时候有的哎时间到了快走，我命令是走。
9: 但张先生也没有任何的反抗的态度。
7: 没有，他就是很大度，他也不是说要难为人家，他也知道他们是。
9: 对啊，他也知道
7: 听命。就是听命。其实他们可以听命，可以态度好一点。
8: 1946年，张学良一直被囚禁于台湾的井上温泉，即使在深山中他的自由也仅在院内。在山中的日子艰苦，唯一可以使用的家用电器是宋美龄送的收音机。为改善伙食，曾是大家闺秀的赵夷狄不仅自己动手缝制衣被，学会了饲养鸡鸭。张学良除了读书以外，还要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写回忆录。长期的艰辛与苦闷令张学良和赵夷狄疾病缠身。五弟张学森一家虽然也在台湾，十几年间都不能随意走动。
9: 在您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你有没有听到家里人是怎么来形容他的？
7: 家里不大提起我，尤其老人，尤其我祖母啊，他们不大愿意提。
9: 是不敢提吗？还是
7: 不是不敢提，不愿意提，因为怎么说呢，整个江山都没有了。我奶奶一见我，最记得我奶奶到了台湾以后，那真的是我们是逃难去的，去台湾的时候带的东西也不多，什么东西就说我们半年以后就要回来，这一去就从
9: 半个世纪，
7: 半个世纪没回来过。在我们家里头很少谈政治这回事儿，可是确实知道也有点受威胁。因为在当时的那些对我们张家人还不是很
9: 利益，
7: 不是很好。
9: 那我相信在见之前可能父母会给您有一个嘱咐吧。
7: 就嘱咐我到他们家去，因为他住在山上北头。你有嘱咐我叫我少说话。他说在他们家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是派来的，包括看门的。
9: 您最早见他的时候，那会儿您多大岁数？在
7: 我第一次见他说老实话，这也是蛮悲惨的事。我们有一个亲戚是当时有台湾有一个医院叫中心诊所，他那个院长就通知我们，他说赵四小姐现在得盲肠炎，在我们那医院开刀呢，你们要愿意去看她，你们得偷偷去看。我最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叫我从放学直接背着书包就到那个医院去。到了以后等了很久，那时候实在是很简陋的，两排这个病房门对门的，我们就在他的这个病房的对面弄了一个病房，坐在里面等，门都不能开，这是很秘密的之下进行的。听见走廊上有人走了，走路了，我们就开了个门缝，从门缝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伯父伯母。那个医院的房间没有厕所的，要出来上洗手间，他们两个上洗手间，然后走过去再走回来。
9: 那您没有看到正脸是吗？
7: 我看见他们是背影，看他回来的时候看见一点点，就是偏旁边脸。我大妈穿了个睡袍，我伯父穿着他普通平常穿的衣服，就这样。这是我第一次，我大概12岁了。后来从1965年以后开始，他就可以出来了。就常常就我就说定点的，有几个地方他可以去，可以到外面去吃饭。可是后面跟了一大堆人，所以从那开始呢，他几乎每一天都愿意出来。就跟我们吃饭呐、聊天呐、或者到我们家来坐啊。
9: 有没有像您说的监视的人跟着他们？当时
7: 有，
9: 因为还是非常的不自由。
7: 非常不自由，甚至于到几点钟走，他们都要来管。
9: 听说您1979年您就曾经来到过中国大陆。
8: 1979年，张宇恒第一次回到大陆。由于久居台湾，国内的一切对于他都十分陌生，对于共产党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为了不被人查出身份，他选择了怎样特别的交通方式？在此后的几年里，张宇恒多次往返于台湾与大陆之间，为张学良传递了哪些信息？
7: 当时因为我还常常穿梭在台湾跟香港之间嘛，我就听人家说是你要是回到大陆，台湾都有名单。我为了谨慎，我还特别坐火车回来，我记得我就没坐飞机，第一站就到广州，还不敢往里头走。当然当时所以现在我就想，以前人家说人会被洗脑，我们从小在台湾受教育，所以就是讲到共产党是很可怕的，然后第一天我记得我过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跳，无形中的恐惧，这大概就是被洗脑了。我来了几天我就回去了，回去了我就马上很快就到台湾，就看着我大爷的那些人叫我大爷问我，你问他去大陆干嘛去了？
9: 哦，他们都知道，
7: 也是照样知道。我就开玩笑，我跟我大爷讲，我说叫他来问我干嘛，你问我。可是那时候开始，我伯父就知道我来过大陆，然后后来我慢慢就胆子大一点，就回上海，回天津，因为我小时候在天津待过，对我来讲我很怀念，我就想回去看看。我每一次回去以后，我都会到台湾去，然后告诉我大爷我看见什么了。
9: 您的家族的祖籍应该在东北，
7: 对，
9: 那您有回去给祖父扫墓吗？
7: 我是第一个，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是第一个。我的回来以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大爷告诉我，你要有机会你去一马坊，你爷爷葬在那里。我就打听啊，我都不知道这一马坊在哪儿。
9: 那会儿应该很难找吧？
7: 这也是吕老帮着我，就很快就找到了。等我要去给上坟之前呢，这有三个老头都给我们家以前给我爷爷做过事儿的，三个人不晓得就跟当时的省政府说要了一点点钱把这坟给修了。本来这个坟是不像样的，就是个土堆，等我去的时候已经修了。我非常感动，我们出发的时候只有几个人，我当时对这里的礼节一切都不懂，直到我扫坟的时候，那天我回头一看全是人。那让我最感动的就是那个有一个老头老先生在那看坟的，他说哎呀，我等了你们30多年，终于有张家的人来了。后来我知道他等我去了以后半年他就死了，当时他已经80多岁，在那看坟看了30多年。
9: 你应该是没有见过您的祖父？
7: 没有，我祖父死的时候我父亲才11岁。
9: 张先生跟您谈到过他的父亲吗？
7: 哦，常常谈。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爷爷，然后第二个人他佩服的是周恩来。
9: 他有跟您说过为什么吗？
7: 他就说周总理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说我爷爷更，那当然在他心目中是最了不起的人。他说我爷爷影响很大，本来他不愿意做军人啊，那是被他父亲逼的，一定要当军人的。他想当医生的。我爷爷挺凶的，个儿很矮，坐在那里你以为他是6尺高的很高大的一个人，他上身特别长，可是他特别有威严，那小日本都怕他。如果他们把他惹火，他真的站起来就是他会，他们说那小日本常常被他踢一脚就把人踹走。
9: 哦，真的
7: 啊。大爷就反正从心眼里佩服他，他真的是最想知道就是怎么跟日本人打仗，可是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就没做成这件事儿。
9: 要说起来这个是既有国仇又有家恨。
7: 对，这段历史说实在的，他在前线打仗，我祖父从北京回去，其实就现在这个政协，原来那个整个政协的那个院子是我们家的，我爷爷从那儿走的就回到黄姑屯那儿就被炸。当时我伯父不在家，日本人就想知道到底我爷爷死了没有，如果死了他们就要有动作。可是我的祖母当时很年轻啊，才20几岁，30岁还不到吧，就主持大局把这个消息给拦截了。其实我祖父已经没有了，他就一直等我大爷从外头回来，这事隔好多天他化妆的跑回来，这才主持大局。
8: 他是当年威震东北的少帅， 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民族危亡关头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为此他身陷囹圄，被蒋介石囚禁半个多世纪。1946年，张学良开始在台湾的幽禁生活，一度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直到1958年，蒋介石才同意接见张学良。谈话中仍不时提到西安之事，对张学良的解禁与恢复自由却只字未提。长期处于囚禁状态的张学良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举动？
7: 实际上我伯父说过一句话，他不愿意谈西安事变，他就说我不要贬低别人来称赞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愿意提西安事变。这里头这个话里头就有话，他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一句，可是他也没说过国民党一句好话，这就是他这个做人就是这样
9: 一个原则，
7: 这个原则。他就说你爷爷有雄才可是没大略，可是蒋先生是有大略没雄才。
9: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蒋介石要经常提到西安事变，要给自己找一个很好的台阶
7: 就是心胸比较狭窄，
9: 这个也是他一直要关着张先生的原因。
7: 我觉得他就是认为他是叛徒，哪里有这个下级把长官给关起来，他没有想到他是为了要为民请愿，他不是为了个人，他是为了要抗日啊。我大伯父是实在是爱中国，到走的那一天也是爱中国，人家如果说爱国，他真的是爱国。其实我伯父能活下来主要还是跟蒋夫人有关系，如果没有蒋夫人他大概老早也没命了，因为蒋夫人当时要放蒋介石的时候他答应过他，他说你放了他绝对没事，我给你担保，所以蒋夫人还是守信用。其实他们两个私交一直都是很不错的朋友，很久以前就是他刚做还没做蒋夫人的时候他们就是朋友。
8: 宋美龄始终对张学良关怀备至，他让张学良与远在美国的妻子于凤至保持通信。宋美龄一直劝张学良信基督教，直到1960年，宋美龄安排张学良同去士林礼拜堂做礼拜，顺理成章地让张学良出现在公众场合，张学良才明白宋美龄的用意。此后张学良终于搬出深山，还可以经常会见老朋友，走访亲人。
9: 到台湾去以后蒋介石跟张先生见过面吗？
7: 见过。
9: 蒋介石主动来要跟张先生见的？
7: 那个都是跟蒋夫人有关系
9: 安排的，他们
7: 安排的。然后后来他让他劝他信天信基督教，然后在教堂里头他们常常礼拜天做礼拜，有时候那时候蒋先生也去，蒋先生
9: 那如果那他们那
7: 见了面顶多就是这样子，很少很少这个真正的是讲话
9: 零交流的，
7: 零交流都没什么交流。好像我听说过年过节有的时候会有一年好像要见他。
9: 后来他去美国的时候，当时好像是不是宋美龄也在美国？
7: 对，宋美龄跟他两个人就没碰上面，可是有书信来往。
9: 他们两个应该后来关系还是不错，
7: 一直都不错。实际上蒋夫人这个这么多年久不久就送盒糖给我大爷啊，就在台湾的时候什么过年过节送点礼物，其实这个不是别的用意，就是告诉那些看他的人我没忘了他，你们要善待他。所以蒋夫人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
9: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张先生年轻的时候是英俊潇洒，被誉为是民国的四大美男子
7: 之一。四大美男子，
9: 然后我觉得即使到张先生晚年我觉得依然是神采奕奕的。他说话会有东北口音吗？
7: 非常重的东北口音。
9: 非常重的东北口音，
7: 你一听就知道他是东北人，可是中气十足。到了很老晚年他那个东西还是很足。他其实他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还是跟他做军人跟东北人有关系， 他的口味还是一直是北方口味，爱吃些东北菜，然后说话还是那些东北土话，有很多土话。
9: 你知道张先生其实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风流倜傥的，也有很多的爱好，他有没有跟您讲过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
7: 他常常讲哪个女士喜欢他，都是人家喜欢他。我说你吹牛，肯定是不是这回事儿。他很爱讲这些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就老跟他开玩笑，确实他是蛮风流的，我觉得他。也不是说真正风流，其实他就是爱闹，爱热闹。
9: 在今天这个年代见到张先生这样，我就肯定有很多女士对他有仰慕之情。
7: 确实，当时你想，又有钱又有地位，又年轻又潇洒。
9: 而且还留过学啊，
7: 对，
9: 是海归。
7: 对，
9: 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这一段世纪佳偶啊，您接触赵四小姐，您觉得您这个大伯母是什么样的？
8: 1927年，15岁的赵一荻与27岁的张学良在天津蔡公馆舞会上相识。不久后，赵四小姐应张学良之邀来到沈阳。从此以私人秘书的身份留了下来。无论是旅美考察还是幽禁台湾，赵四小姐始终陪伴在张学良的身边。但直到1964年7月，二人才正式结为夫妻。2000年，赵一荻在美国病逝，为这段持续了72年的恋情画上了句号。
9: 其实他跟赵四小姐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特别感人的这个爱情故事，有跟您提过一些？
7: 他说我大妈对他怎么，只是真的是再好也没有了，也不能比他对他再好。什么事都是我伯母，就是他生活起居，都是我伯母去安排。大伯母是非常能干的，主持家务的一个女性。
9: 但看起来是好像很文弱的那样。
7: 对，她非常，她做一手好菜，然后当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什么糕点吃，都是他自己会做。
9: 他有跟您提过当时他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赵四小姐吗？
7: 他老说都是人家追他。其实他比他年纪大很多，那时候他很小，才14岁。
9: 14岁，这算早恋呢？
7: 当时好像都很早婚的，还是早恋。然后他就愿意跟我大爷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很生气。就说你要是跟着他，我要跟你脱离父女关系。结果他就一个人跑到东北去找我大伯父去了。
9: 14岁啊？
7: 14岁、15岁，反正年轻。
9: 那也很厉害了。
7: 他说他来找我来了，人家家里都跟他脱离关系了，我非得收留他不可。后来我伯父信教了嘛，蒋夫人就说你不可以有两个太太。那后来他就跟我大那个于凤芝大妈离婚，正式离婚了。离婚了，在1964年，他们两个又正式结婚了。
9: 就是在64年的时候，张先生才正式跟，赵四小姐结婚啊。有举办婚礼吗？
7: 很简单的仪式，
9: 在教堂。
7: 在，反正有个牧师给他们，因为我不在，像那当时我在美国。好像是在家里举行一个仪式吧。
9: 平时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一般来讲是谁说了算？
7: 我大爷老说，我们家大事儿都是我来说了算，小事儿是你大妈的事儿。可是我们家没什么大事儿。我伯父是一个非常大大，我们东北话叫大大咧咧那么一个人，很不会生活的一个人，而且
9: 不在意，
7: 不在乎，什么都是拉拉呼呼的。他很喜欢玩牌，
9: 打麻将，
7: 打麻将。然后到了老年，他眼睛不好，我们要给他订那个特大的牌，在夏威夷的时候，大概每天下午都要去陪他打，然后还得找不同的人来陪他打。我们那些朋友都很好，在那轮班，就是你是135、246都排好班的，到时候就好像上班一样陪他。而且他真要赢人家钱，他对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这个钱有多大。然后反正每次我们在跟他玩，然后总是当然希望他赢，开心嘛。他每天都告诉我有很多钱，就放在口袋里，然后到时候输给我们看。我们说你可不可以今天输给我们点？那不行，我今天还得敛多少多少。他就反正很有意思，我们每次都输给他，
9: 就不用故意输的。
7: 而且有一次最好玩的事儿，他什么时候把这个人的牌放到那家去，我们都不知道。就一个变成大相公，一个变成小相公。
9: 那不是出签吗？
7: 他就告诉你们还要出去玩去，你们根本没资格，你们那你们数数牌，你都少一张，他多一张，结果
9: 给钱给钱。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好像才对张先生的这个监管好像才松动了一些，是吗？
7: 对，他过完90岁生日以后，他说他想出国去看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在 San Francisco。那所以那时候他是第一次去。
9: 这个小孩是他跟谁的？
7: 赵四。
9: 赵四小姐的孩子。
7: 他10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伯父伯母，他就在外国长大的。
9: 那怎么能放心把这么小的孩子？
7: 那没办法，当时的环境没办法，因为那时候我那个于洪志大妈生病，关在里面要出来看病。
9: 嗯。
7: 那就要换，两个人替换，赵四小姐就跟他们两个对换。那个就去了美国，赵四就把儿子送出国，中间他们就有的时候安排这个小孩回去看他们，可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9: 那这个感情会亲近吗？
7: 他们感情我觉得比较淡薄一点，因为怎么说呢，我那个哥哥不会说中国话，
9: 不会说中文的，
7: 不会说中国话，
9: 也听不懂，
7: 听一点点，不是很懂。他整一辈子都在国外生活嘛，你想他10岁离开他们，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事。所以他回家也没办法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他们两个没有，反而还是我们沟通的比较多。因为语言上的通啊，我伯父是非常守信用的人。那走之前政府就跟他讲，你去了要回来，你得答应我你去了要回来，第二条件是你不可以去大陆。所以他去了以后，到了 San Francisco 第一次出来，后来他是回去的。
9: 其实如果要救不回来就可以不回来，
7: 一般人我觉得
9: 就不会再回来，
7: 关了那么久了，你已经出去了，你还会回来吗？那他我伯父说，我答应他们我就要做到，他说我一辈子不说谎话，我一辈子就是有诚信。可是在某些关键上的，我觉得我说我伯父是一个喜剧人物，活在悲剧里头。
9: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他的性格是喜剧人物，可是他这个，你说他后半生不是悲剧吗？
9: 其实当时如果他不是答应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去，可能也许他也不会遭受后半生的这个监禁。
7: 这个都很难讲，可是也许他就战死在沙场上。

0: 他有跟您提过，就是他最开始想要回大陆看看吗？
1: 1946年，张学良被骗到台湾，从此离开大陆，直至2001年去世，再未回来。中国政府多次向他发出邀请，故友亲朋也多次登门拜访，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国，但始终未能成行。这其中有什么隐情？1988年，蒋经国逝世，两年后，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但他们并没有与亲生儿子一起住在旧金山，而是选择了夏威夷，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他最开始想要回大陆看看，
2: 他要不然他不会每一次叫我回来，叫我看谁，叫我跟人家。其实后来我就变成这中间的信使，来回穿梭的这个，后来到最直到他见到吕老，你说他不想，他会让我做这些事吗？
0: 我们知道张先生他也有子女，那为什么一直是您陪伴在他身边呢？
2: 也不是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妹妹，跟我们家全家。
0: 其实从1994年以后，应该说张先生已经恢复自由了。
2: 可是当时我伯母的身体非常不好，你知道后来他因为他早期吸烟，后来他就生肺癌，然后他把那个肺啊就拉掉，好几个肺叶都拉掉了。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几乎就是要靠氧气，就是这个永远是要吸氧气的。所以我伯父说，我能忍心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吗？他说我答应他，我要照顾他到走。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答应人家事儿，他非得兑现。我说你回去看看，我们不说不回来。他说那不行，他说我答应你大妈。
0: 怕有什么事儿？
2: 对，
0: 是因为这个，所以最后选择了去夏威夷吗？
2: 他们先去想跟儿子住在一起的，可是我伯父到了那儿以后就生病了，他不习惯那个天气，因为旧金山一早一晚很冷，
0: 是
2: 中间很热，
0: 是
2: 他到那儿老先生就不舒服，不舒服。其实他心里老早，我觉得他是有盘算的，他不说，然后他就跟我伯母讲，我要去看找老五，他跟我爸爸，就是我们这两只是最亲密的。然后他说老五他们在夏威夷，我要去找他们。到了夏威夷以后，他说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不走。
0: 气候又好，
2: 气候好，
0: 经常是阳光
2: 而且又有他亲人在那儿。后来就在那儿就一待上好几年，好多年。他很念家乡，每次有人说东北去的，有很多人到了夏威夷就跑沙滩上去看我伯父，因为他每天早上都在那儿遛弯儿。一听说东北来的，他都会跟人家说话，跟人家照相。
0: 按说这张先生真的不容易，你看这张照片，这张先生晚年虽然他坐在
2: 这是在夏威夷了，
0: 虽然他坐在轮椅上哈，你看他这个依然是腰板特硬挺，感觉
2: 这个快将近100岁
0: 啊、哦，将近100岁了。
2: 我大爷常说，明天要把我枪毙了，我今天还照样睡觉，我才不发愁呢。我给你讲个笑话。他去看牙，我常常把这个故事讲给牙大夫听，牙大夫就不可思议。第一呢，他不喜欢，每天早上我们叫他，我说哎呀刷刷牙吧，不喜欢。他就是说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老逗他，他这也是逗我们，你知道吗？可是他们一颗假牙都没有。有一天他吃东西一个牙崩了，我们带他去看牙大夫。然后那个大夫说，请问你几岁？他以为他耳朵听错了。我们那时候当时好像94吧，95。那个大夫不想象不到，怎么90多岁的人这一口牙。然后叫所有小大夫过来看他，然后他跟人开玩笑，他伸出手来要钱。
0: 收门票的。
2: 收门票。所以这个不可思议。
0: 我肯定身体好啊。
2: 所以这很奇怪，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水果，所以他一辈子就是每一顿饭一定要吃很多很多水果。我常逗他，我说您咋上辈子是个猴子，吃这么多水果。
1: 1991年，吕正操将军赴美拜访张学良。吕正操当年是少帅的部下，后来投奔了共产党。中共抗战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地雷战、地道战和平原游击战

0: 是在他领导的冀中地区产生的。在分别了半个世纪后，两位老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次见面，二人谈了些什么？为何事后张学良兴奋不已？2000年，赵一荻病逝。在没有赵四小姐的日子里，张学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
1: 他第一次见到吕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2: 那个场面非常感人。我在那个之前跑了很多次，就是他已经到美国了。我就跟吕老说，我说你得快去，他说不定哪天又回台湾了，那你就看不见他。我说你们要抓紧时间。那时候他确实，我们不知道他会到夏威夷去定居。过了三四个礼拜之后，他们就启程了。当时去的那天早上，大清早上，我记得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头。我还预备要上去告诉他，吕老来了。吕老下车就急不以待的就跟我一起上去了。一开电梯门，我大爷站在大门口，电梯接他。吕老拉着大爷的手，他说校，他叫他校长，啊，说校长，我从最后一次见你，今天是54年5个月0.4天，就可见这些老人都是以日来计算。我当时真是能促成这件事，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许了愿，我说我这辈子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些老人能见着我大爷。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就那种思念之情啊，
1: 是，
2: 就是一日为长官，终身为父的这种概念，我确实被他们感动。然后见了面以后，两个人很奇怪，两个人身高一样，头型长得也一样。我说这东北老头怎么都长得一个样？然后两个人这手拉着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1: 这可以算是一个世纪的会面。
2: 对，
1: 真的是。
2: 我觉得好可爱。两个人，两个老头手拉着手在街上站着，像小朋友一样的，就拉着手。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来第二次又到，正式在一个下午，在一个我妹夫的那个办公室里头见面。他我妹夫在银行里做事，那天他是正式把，邓妈妈的信，跟这边这个正式给我大爷。吃饭以后，我以为这大概就是这样子结束了。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我伯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还要见他们一次，又跑到吕老住的地方。那时候他住在联合国那个公使的那个官邸，在那儿那天晚上在那儿吃饭。可是在这之前，他要跟吕老说的时候，他要问，他说你怎么打的日本人？他说我一辈子就想去战场跟日本人作战，我没做到，你怎么做到的？那吕老就讲怎么样去抗日啊，怎么样？他人家都说你会挖洞，你怎么挖洞的？
1: 有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可以说张学良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地位是非常功勋卓著，不可抹杀的。
2: 我就一直我说他永远像那个唱戏的，像你们这个文艺界的，到时候要踩点出场。他永远没踩到点上，
1: 老差一点，
2: 老差那么一点。
1: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遗憾不只是张先生遗憾，我们也感到特别遗憾，他还没有，
2: 就是没回来，最后
1: 回到大陆。
2: 我这一件事儿，我只做了50%，那50%就是没把他带回来。我甚至于想把他带到香港去啊。到最后真的是没办法，他就很就是身体简直就一点一点看着，就像那蜡烛烧的尾巴。这也是我的遗憾，没能看陪着我伯父回到祖国这片大好河山。
1: 2000年的时候，赵四小姐是先于张先生走的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他也是有很大影响？
2: 那天在殡仪馆的时候，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我一直陪着他在旁边。他说，好好一个人说走就走了，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对他来讲确实是有打击，因为他们信基督教，所以他们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他们认为就是主去召唤他们，早晚将来还是大家还会见面。那段日子他很少提起大妈，可是久不久他会说这是你大妈的，那是你大妈，他会说。 我们那时候就差不多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去给他念报纸。
1: 嗯，
2: 他很关心这个时事，然后非常关心国内的发展。等他走了以后，我很幸运，我能见证很多事。我们国庆的那天就是在广场上，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静静地跟我大爷讲，我说你看到了吗？我说我看到。
0: 出身显赫，
2: 这车在马家校呀，
0: 富甲一方。
3: 您一结婚，全北京出的车全保
4: 啊，
3: 送亲友啊，
0: 却难逃命运捉弄。
4: 你是送人马去的，怎么干这个？
0: 濒临绝境，
4: 那这狗咬完就完了，
0: 九死一生。
4: 我这个命还是
0: 却始终笑对人生。
4: 我说别死，想法活着。
0: 12月12日晚8点，银道世家14代传人马旭初为你讲述没有过不去的坎。非常接触，敬请关注。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是都可以收听到的，而且是一直都可以使用的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啊，那您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家里旧的收音机给换成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是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这些习惯听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新闻呀，或者说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建议咱们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呢，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媒体，像 ABC 等等啊，3AW 等等，这些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在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呢，咱们所有的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甭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一些时事啊，或者说这个体坛方面的一些消息，譬如说是吧，昨天郑钦文是吧，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网球大满贯是吧，又再次创造历史啊等等，亦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就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七点钟准时为大家开通。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听众朋友们，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声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最新的报道，澳洲房市可能是正走向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悲观预测认为房价或下跌1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跌幅。与此同时，近200万澳洲人正在承受着房贷压力，房贷压力人群可能会继续增加，澳洲也正面对着史上最严重房市低迷的风险。知名经济学家更警告，房价的跌幅可能会高达20%。利率上升、争议不断的税务改革，加上经济衰退风险，风险虽小却在扩大，三重压力正令房市下行加速。若跌势持续，房价可能超过2008至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9%最大跌幅记录。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表示，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全部偏向下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推高房价的燃料是低利率带来的更多可支配资金，如今这股顺风已经转为逆风。基准的现金利率会影响浮动房贷利率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4.35%。利率市场认为，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现金利率几乎确定会第四次上调至4.6%。上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人意外，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6%，明显要高于澳联储2%至3%的目标区间。面对着利率压力，银行巨头 Commonwealth Bank 本周是更新了房市展望，预计全国房价将下跌9%至10%，2027年则会温和回升约2%。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多名澳洲法律专家认为，联邦政府对新纳粹组织 White Australia 实施的禁令很可能被高等法院给推翻。 White Australia 又称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政府依据新的仇恨言论法于五月将该组织取缔，当时该组织正在筹划成立政党。此案定于9月8日和9日在高等法院审理，判决预计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作出。澳洲法律界多位重量级人士认为，高等法院很有可能推翻联邦政府最近对全国最受瞩目的新纳粹组织实施的禁令。如果 White Australia 在澳洲最高法院胜诉，可能令澳洲总理埃伯尼恩难堪。埃伯尼恩在五月曾表示，他有信心政府用来取缔该组织的新法律经得起法律挑战。这也会为这个有着暴力、犯罪和种族主义示威不堪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组建计划中的政党给铺路，并使其获得大量的宣传和曝光。根据去年邦尼海滩恐袭后推出的法律， White Australia 在今年五月成为了第二被禁止的仇恨团体。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将该组织取缔时， White Australia 是正在试图筹建政党参与澳洲的政坛选举。如今该组织正以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寻求推翻这些法律。宪法法律专家安娜·塔沃莫瑞说，这些联邦法律似乎在一月未经充分审查便仓促通过。新州工党议员前大律师 Stephen Lawrence 担心 White Australia 领导人曾被定罪的罪犯 Thomas Swell 可能即将获得更多不应该有的曝光度。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澳洲紧急服务部门正为一个可能异常凶险的山火季严阵以待。眼下气象条件不仅受到不断增强的超级规模厄尔尼诺现象推动，另一项日益突出的风险是骤旱。骤旱的作用就像热风干燥机，能在很短时间内抽走土壤和灌木丛里的水分。以往澳洲东部经历相对湿润的冬季后，山火季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缓冲，但气温升高令骤旱更加的频繁，原本湿润的土地也可能突然干燥到足以助长快速危险的丛林火灾。近期席卷欧洲的一轮轮热浪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鲜明例证。前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的专员、气候行动紧急事务领导者、组织创办人 Craig 表示，这些热浪促成了极其严重的山火季，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骤旱近来才成为澳洲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已知会改变火灾行为。在干旱与骤旱重叠时发生的火灾规模比正常条件下大65%，比单独发生常规干旱期间的火灾大21%。这类火灾的蔓延速度快35%，而燃烧时间则会长19%。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和新西兰有超100万名学生、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是卷入了一宗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黑客进入 MySpace 内部系统窃取了个人资料。 MySpace 是学校用来提供课程、布置作业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网上教学学习平台。该教育平台透露，由于安全补丁尚未安装，未经授权人士在8月10日至8月27日期间进入了一个内部报告系统，造成107万9819人受到了影响。 MySpace 首席技术官 Alan Sauer 确认，被黑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的账户资料。该公司指出，并非每名受影响人士的资料都遭到了曝光，可能遭外泄的资料包括用户 ID、 用户名、名字、姓氏、电子邮件地址、国家、时区、用户类型、电子邮件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日期、最后登录日期及加入日期。 MySpace 表示，更敏感的资料没有曝光。该公司确认，学习记录、学习活动成绩、评估记录、密码、身份验证令牌、单点登录凭证以及 API 是均未被访问。MySpace 警告，即使只有有限的个人资料曝光，也可能会给受影响人士带来严重风险。 MySpace 建议用户，不确定信息是否真实，应通过相关机构网站列出的官方联系方式与该机构联系，还提醒用户要留意自己的账户异常活动以及意外收到的密码重置电子邮件或账户资料变更。希望确认自己的资料是否涉及其中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该公司。那么涉事的内部报告服务已经关闭，首要任务是了解拥有的系统和软件，弄清最大的风险所在，并在出现关键安全警告时按照一套明确的流程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在今天发布通知称，100克装的 Deep Heat Extra Stress Cream 因发现细菌污染而被召回，2批次的乳霜被发现含有细菌量是高于可接受水平。那么英国质量检测实验室 Mailbag 指出，健康人感染这细菌的情况虽然罕见，但这种细菌仍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细菌与呼吸系统疾病、尿路感染、眼部感染及败血症有关。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可通过核对包装上的批号和有效期判断是否属于受影响产品，批号为 V772 或 V773， 有效期至2029年6月的产品均在相关范围内。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从河磊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呢，科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啊，咱们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分别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名儿童确诊了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感染后，目前正在医院康复。据报道，西澳卫生厅证实，这名儿童感染的是 B 群脑膜炎球菌，是今年该州记录的第五宗侵入性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在2026年的病例当中，四宗由 B 群引起。

另有一宗由外群引起。脑膜炎球菌病并不常见，但属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侵入血液或影响包围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膜。这种感染也可能波及咽喉、肺部及关节等身体其他部位，病情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虽然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患者仍可能会因此死亡。去年，西澳共录得13起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其中12起由 B 群引起，一起由 Y 群引起。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符合脑膜炎球菌病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感染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发冷、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嗜睡、意识混乱以及剧烈的肌肉或关节疼痛，皮肤上还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色或紫色皮疹，呈现为皮下出血形成的小斑点，看起来呢像是瘀伤。不过并不是每一起病例都会出现皮疹，接种疫苗是预防脑膜炎球菌病的重要措施。目前西澳有两种相关疫苗可供接种，闷 ACWY 疫苗可预防 ACW 和 Y 四个血清群，闷 B 疫苗可针对 B 群，12个月大的儿童和10年级学生可以免费接种闷 ACWY 疫苗，15至19岁的青少年则可通过补种接种计划来进行免费接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原定在数周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停车场是遭到了枪杀，袭击者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警方称，就在昨天晚上7:30左右， Daniel Hansen 在墨尔本的 Thomastown 区 Victoria Director 附近是遭到了枪击身亡。尽管有人在现场对这名22岁的男子立即进行了抢救，但仍然是非常不幸，其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厘清枪击案的经过，同时认为 Daniel 在死前几分钟可能曾与他人发生了争执。 Daniel 的叔叔称，这起事件让他倍感悲痛，并在 Ins 发文写道，悲痛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警方已于昨天设立了犯罪现场， Victoria Dock 部分的路段也被封锁，多辆警车在现场是停了整整一夜。就在今天清晨呢，犯罪现场胶带已被移除，但停车场内仍然是可以看到疑似血迹。事发后不久，社区成员聚集到现场，其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Daniel。 Daniel 是一名水管工，他的婚礼原定于在数周后举行。目前没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监控视频的人能够立即与警方联系。调查人员不认为这起事件与近期的枪击案相关，包括8月16日发生在 Altona 的枪击案，以及8月21日发生在 Altona North 的购物中心枪击案。

同样是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汽车被盗，警方提醒窃贼正专门盯上了某些车型。据报道，据维州警方透露，遭到针对的车辆中大多数是配备了按键启动系统的热门车型。警方还公布了多条建议，帮助车主来应对精通科技的窃贼。警方表示，窃贼会利用模拟钥匙和克隆技术绕过车辆的安全系统，大量街边停放的汽车成为了窃贼的目标。截至三月，在过去的一年里，维州被盗的30985辆汽车当中，有10151辆是在街边被偷走的。车钥匙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被街上的窃贼用适当设备来劫持信号。警方建议把钥匙放进信号屏蔽带，或收进金属罐或抽屉，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车主还可以安装车载诊断接口锁，防范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汽车盗窃。这种装置能够阻止重编程序设备来接入安装了它的车辆。维州警方表示，这类锁价格不高，车主可以自行安装。诊断接口锁的售价约为25澳元至190澳元不等。维州警方还建议驾驶者能够使用方向盘锁，并尽可能把车停在街道以外的车库里。警方提醒，无论车辆停在家中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及时上锁。无人看管时，切勿让车辆保持运行当中。汽车被盗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架轻型客机坠入了一处偏远房产，引发了迅速蔓延的草地火灾，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机上成员的安危尚不明确。事故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南部一片农田，烟雾横跨了多片农田升起，受惊的居民见状后是立即报警。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在接到报警称发生草地火灾，随后派人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一片土地上散落着飞机残骸，火焰正在约300米乘400米的干燥草地内迅速蔓延。至少12辆消防车和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灭火，大火一度是烧到了农舍附近，最终在今天中午的12点55分左右是受到了控制，目前没有房屋受损。警方也已经封锁了坠机地点，但目前尚未确认机上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急救人员和消防员仍在现场，调查人员则着手厘清事故的起因。澳洲交通安全局已经接到了通报，将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详细调查。

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目前公布了一揽子打击帮派犯罪的新的法案，背景呢是两起轰动新州悉尼的错杀案。新法案拟提高对策划帮派袭击者的惩罚，并加重对受雇实施暴力的年轻人的惩罚。此外，政府也会追加资金来协助新州警方破解有组织犯罪网络用来通信的加密设备和数字平台。当局警告称，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青少年一旦被认罪，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成人的刑罚。新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上周的两起疑似错杀案，受害者分别是大学生 Marco 和40岁的 Joseph。新州州长柯米斯在今天是公布了多项拟议立法措施，目标是遏制并起诉有组织犯罪暴力行为。柯米斯说，部分暴力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令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的家庭受到伤害。他形容相关组织靠社区其他人的痛苦来牟利是不道德邪恶的行为，政府要决心制止。按照拟议改革，涉及共谋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案件将增加 重罪名，最高刑罚也会从25年监禁提高到终身监禁。改革还将引入临时命令，即使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完整命令，当局也可紧急限制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和设备使用权限。严重儿童可公诉罪行的适用范围也会扩大，纳入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开枪和纵火爆炸。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年轻人将由上级法院审理，一旦罪名成立，他们的可能适用刑罚范围将上升到成人刑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涉嫌试图通过行李箱向澳大利亚走私一公斤海洛因，行李箱在南澳阿德莱德机场被扣查，该男子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就在上周四，该男子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机场后，被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工作人员选中开展行李检查。工作人员在搜查其行李时，在行李箱夹层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塑料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该物质预估重为一公斤，经初步检测，海洛因结果呈阳性。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人员随后是扣查该男子的手机，用于进一步司法取证，之后是将其逮捕。该男子被控一项进口可商用数量海洛因的罪名，该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是咱们维州的本地的听众朋友，还是即将来维州旅游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去墨尔本机场接人送人，尤其是咱们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从10月6日开始，维州墨尔本机场 T1 T2 T3 的接送路线将迎来大调整，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墨尔本机场的最大调整。这次变化非常的大，机场也提醒大家，刚开始最好要提前留多一点时间，别完全按照以前的路线走。最重要的一点是 T1 T2 T3 将使用新的 T123 Transport Hub， 以后送人 T123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3，接人 T123 Transport Hub Level 2， 去机场的车辆也会改走新的路线。开车从这个 freeway 过去，需要从出口19来下高速，再进入机场的新道路。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人，特别是接爸妈、老人或者是第一次来澳洲的亲友。如果飞机刚落地，千万别急着直接开到 pickup 区等。机场还有一个60分钟免费的 wait zone， 位于 Master Drive 附近。如果家人还在过海关取行李，可以先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真正出来了，再开去 T123 的 Transport Hub Level 2 pickup 点来进行接人。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与咱们大多数的咱们澳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那就是，哎，没错啊，十月即将到来了，10月4日的夏令时，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要少睡一个小时了。按照惯例呢，夏令时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日，像新州、维州等等这些地点啊，时间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2026年对应的日期则是10月4日星期日。到了凌晨2点，时钟会直接跳到3点，也就是说1点59分之后，它会直接变成3点，夜里少跳一个小时，但晚上会多出日光。从这天起，下班后仍可趁天亮去海边散步，喝一杯日落酒，或者在户外吃晚餐。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呢，通常会自行更新，不过墙上或床头的时钟需要您手动来调快一小时。周六睡前先调好，周日醒来便不必猜测自己，哎，究竟是起早了还是起晚了呢？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啊，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我们在6点回到节目当中，大概一首半歌的时间啊，那么进行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大家和柯凡要即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2: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洛杉矶将承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洛杉矶正着手应对这项核心挑战，以期在赛事期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保证出行顺畅。阿什航空公司将作为该空中出租车的独家供应商，项目预计在2028年奥运前完工。那么洛杉矶奥运会是拟启用空中出租车。

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中驱逐出去，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表示，2025年初已有超过 3.3 万人被驱逐出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

就在今天下午，伊朗警告韩国勿参和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

微信公众号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在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全文如下。近期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到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特别提醒如下：一、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切勿参与买婚；二、提高法律意识，充分了解涉外婚姻的相关法律；三、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前，应通过合法可靠渠道要详细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情况；四、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及居留手续。如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帮助，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帮助：马拉维报警求助电话997，中国驻马拉维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265-888-998-037，24小时接通00265-888-998-010 WhatsApp。紧急情况，请拨打24小时电话。

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威特科夫六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反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而采取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下面一条消息，印度德里当地时间的6日发生了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今天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德里首席部长雷卡福普塔在今天上午表示，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从倒塌建筑内救出12人，其中有6人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情况稳定。

一家蛋糕店的六日晚九点左右发生了火灾，那么废墟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此外另有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初步判定，当时聚在店内的人之间发生了相互之间严重冲突，而嫌疑人林宽志疑似因为持刀砍杀他人，并在杀人后泼洒了汽油进行纵火。那么嫌疑人林宽志已经是年超七旬的老人了。

在印尼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一处市场发生了火灾，到目前为止该火灾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目前印尼警方发现11具遇难者遗体，包括5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尚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警方推测火灾可能源于无人机的电池爆炸引起。

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碑，称菊花文章是日本象征。俄外交部直接回应，日本有病，不要传染给其他国。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9月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不要把这种疯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所谓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是战争的论调时表示，当然他说的非常对，这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的侵略。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对美国毒品管制局展开调查。后者呢是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执法策略，联邦政府为试图查办更大规模的缉毒事件，放任数量惊人的致命芬太尼流入街头。此举可能违反了司法部旨在保护社区的法规，存在着钓鱼执法的行为。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民调机构 Realmeter 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37.4%， 创就职以来的新低。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前一周则为38.9%。有八座机场因为山火的喷发而临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网友称，雅加达天空灰蒙蒙的，汽车引擎上是盖上了一层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世界杯而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个国家，佛得角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日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日0时开始，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均降半旗。

0: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火力全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霸气痛批，日本始终是个祸害，血海深仇不能忘，要制止军国主义的复燃。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本人的原因回放。
1: 今天小日本鬼子，这个国家始终是个祸害，他对我们中国的血海深仇，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啊说的非常的直接啊，大白话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啊，来自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那是留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因为啊在刚刚过去的是吧这两天里，在体坛上面是发生了非常多让人这个不管是惊心动魄还是极度兴奋的这种赛事赛果产生了啊。同样呢，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准时啊为大家开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休息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这么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几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单元当中呢，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都知道啊，这个四大满贯的最后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大满贯之一啊，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啊，美网是结束了全部第四轮的争夺啊，也就是说各个项目单项上的这个单打啊，16强是已经产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网球迷们，您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个昨天凌晨啊，前天晚上昨天凌晨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激动一下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即使是石头做的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和结果之后，应该都会咯噔的跳了那么一下吧。那您身为一个忠实的网球迷的话，有没有坚持把那场比赛给看完呢？哎，我说的是哪场呢？没错，就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对美国的大满贯冠军，主场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凯斯，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3个多小时的大战呀，这个剧本啊是谁都想不到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了，可凡这样说啊，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坐在这里播啊，那肯定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成功以弱胜强啊，不能说以弱胜强，只能说在各个博彩公司和赔率给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郑钦文无疑是弱势的不被看好的一方，赛程也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啊，但是奇迹它就是会在中国选手身上来发生。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不具体的来详细这个整个过程了，不然的话呀，别说半小时的节目了啊，2个小时的节目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下去。那么就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从决胜盘说起吧。三盘大战啊，决胜盘，当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这个郑钦文啊0-5落后的时候啊，这个对方是如有神助一样啊，这个凯斯打的什么球都能给你打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绝望的关掉电视机呢？有没有一看，哎呀，都凌晨4-5点了，我熬个大夜看了2个多小时啊，决胜盘上来0-5了，没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一共就六。

板嘛，六局嘛，是吧？0-5落后，被对手连攥三个发球局，是吧？对手只要保住最后一局，他个人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可以说是99.999%啊！郑钦文这场比赛要输掉了，但是啊，奇迹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在0-5落后。对手在第六局当中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对手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哪怕郑钦文再一个失误啊也好，就比赛结束了啊 ，game over 的情况下呢，郑钦文是奇迹般的连赢七局啊，而且是挽救赛点的情况下，直接把凯斯给打懵了啊！面对着这个咱们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而且凯斯呢拿澳网冠军是在决赛战胜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单世界第一，几乎是难求一败的萨巴伦卡，踩着萨巴伦卡的这个头登顶的澳网大满贯冠军，此时此刻呢比的又是美网啊，凯斯又是美国人是吧？又是世界排名前曾经的第五高的这么一个选手啊，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谁能够想到啊，郑钦文从此是拉开了咱们东方中国神话的序幕，那是疯狂的得分，在最后这个比赛里啊，凯斯几乎可以说是一分未得。想想在网球赛场上啊，一分没得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绝对不是实力的体现，那纯属是在郑钦文连续拿了几分之后，这个凯斯作为一个31岁的老将，心态出现了问题，是直接崩盘了啊！这个凯斯啊，就差当场哭了。当然了，这个不是郑钦文首轮16岁的对手了啊，俄罗斯的小将，那是当场痛哭啊啊，而且哭了好几次。那凯斯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啊，世界第五的前世界第五选手，一个老将就已经要绷不住了呀，明显是要在主场要痛哭流涕了啊。还好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比较仁慈啊，快刀斩乱麻的，没有让凯斯赢个2局3局的，没有把这个比赛给延续下去，没有让凯斯的痛苦给延续下去啊。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3分钟，那么首盘郑钦文是脆败啊，只坚持了21分钟啊，就以1-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双方是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这个焦灼，最终是通过抢七，在双方6-6之后，抢七当中郑钦文是7-3拿下第二盘。所以啊，第二盘打了1小时50分钟，您想一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焦灼吧，是吧？6-6抢七，1小时50分钟，证明每一分大家都得打个10几个回合起，不然的话怎么能把一盘比赛啊打1小时50分钟？那正常的女子选手之间的比赛，如果是两盘决出胜负的话，正常的话呢，一场比赛下来也就是7-80分钟啊，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郑钦文和凯斯这两个选手啊，一盘就打了近2个小时。足见这第二盘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其实我本人呢，看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在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个双方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郑钦文是咬牙在抢七当中啃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啊，个人觉得郑钦文啊这场比赛应该是稳了。那么这个气势上呢，不管是凯斯啊还是郑钦文在对方的主场啊，又是在23分钟就丢掉了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在第二盘咬牙啊啃下了这场2个小时的一盘的大战啊，相信这个气势是正上升的，再加上郑钦文的身体是完全康复的啊，没有任何的伤病问题。而凯斯在主场观众的呼喊中，当然了，这个主场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那在动力之下呢，你是第一盘快刀斩乱麻6-1就赢了郑钦文，那第二盘在这种你争我夺谁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却输掉了，相信主场的这个压动力就会瞬间转变成压力啊。本以为第三盘上来啊，郑钦文会非常借着第二盘的势头来和对方最起码能咬住，但是没想到这第三盘一上来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短短的15分钟，郑钦文就被对手给打了一个5-0啊，这个比赛的节奏简直比第一盘还要快。当时相信很多在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们啊，50%以上应该是熬不住了，不看了啊，没有什么希望了，都要睡觉去了。毕竟今天大家都要上班嘛，啊，也就为数不多的死忠粉，再加上各凡这个夜猫子啊，要为了给大家就是聊这个
相关的比赛啊，我就熬夜看哦，是坚持到最后，结果是见证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当时不得不说啊，我看到有其他的同行啊，在直播的时候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那是痛哭流涕呀 啊！但是柯凡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换个5年前我也会的啊，忍不住的。但是现在就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郑钦文啊，就是做到了。至此呢，郑钦文是成功携一波美网6连胜，成功杀入到16强当中。那郑钦文也是确保了他在参加的5届美网当中全部杀入到16强，非常稳定的一个成绩啊，美网6连胜啊。如果郑钦文是曾经的那个郑钦文，不需要打资格赛，6连胜就已经进入决赛了，大满贯连胜7场就能拿到冠军。但是啊，郑钦文由于打了3轮资格赛，是进入到16强，而且郑钦文的签表非常的硬啊。那郑钦文即将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30分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啊，那么咱们澳洲时间是明天凌晨1点30分，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会进行16进8的比赛，对手是谁呢？对手是前世界第一红土高手，手握6座大满贯冠军。和郑钦文之前的交手是7次，面对着郑钦文取得了6胜1负的前世界第一，波兰的国宝级选手斯瓦泰克。可以说郑钦文面对着斯瓦泰克是绝对的下风球啊。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呢，郑钦文在凌晨几个小时之后的赢球概率是不足1.5成，而斯瓦泰克是超8成的赢球概率。当然了，博彩公司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出的赔率只能仅供参考。在昨天凌晨，也就是前一天呢，对凯斯的比赛，那郑钦文的胜率也只有3.5成啊，是不足4成的，而凯斯的胜率是将近7成。但是结果啊，不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了比赛吗？面对着斯瓦泰克，郑钦文虽然这个交手记录是绝对的劣势啊，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啊，相信斯瓦泰克面对着郑钦文是绝对不会手下留一丁点情分的啊，因为正是因为郑钦文在奥运会把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门外啊，郑钦文借势是顺利在决赛战胜对手，拿到了创造历史的奥运冠军之外啊，斯瓦泰克也是从彼时起是持续低迷了1年多的时间，1年多是没拿到1个多冠军啊。这个郑钦文因为此前他和郑钦文的这个5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是未尝一胜，而且他5次交手郑钦文是没有办法在他手上拿到哪怕一盘的比赛，但是在第6次交手奥运会当中他是非常看重的为国而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半决赛他是倒在了郑钦文的牌下，至此他是一蹶不振啊，世界第一最低是跌到了世界第13的位置，也是在今年初才开始刚刚有所这个回升的势头。那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他之所以在今年初有势头呢，那是因为他们和郑钦文他们啊在去年年底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那斯瓦泰克是6比2、6比3血洗了郑钦文，是成功复仇了啊，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至此斯瓦泰克才是刚刚好有了这个回转的势头啊。目前斯瓦泰克排名世界第8，本届美网的8号种子。那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他要在凌晨1点30分迎战唯一一位还留在签表中从资格赛杀进来的啊中国选手，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前世界第4郑钦文。究竟是郑钦文能够将他和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改写得好看一点呢，变成2胜6负，还是斯瓦泰克延续着他在去年底横扫了郑钦文之后，面对着郑钦文就打鸡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明天1点30分。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只能说郑钦文是目前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从资格赛能够杀入到大满贯美网的16强的。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有和大家提到过的啊，昙花一现的美国本土选手，具有中国血统的拉杜卡努。而拉杜卡努当时是以200多名的排名啊，是一黑到底啊，资格赛连胜3场，然后正赛连赢7场，携着一波10连胜，是直接拿到了那届美网的冠军。那么郑钦文成为了第二位啊，除了这两位呢，是没有任何一位资格选赛选手在美网能够杀入到这个16强当中。同时啊，郑钦文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提升到了从赛前的130位提升到了目前的第68位。如果郑钦文能够在本届美网啊一举夺冠的话，拿下这个冠军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瞬间从开赛前的130位回到世界第13的位置。而且柯凡个人很觉得啊，从郑钦文打这个尤小迪啊资格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甚至是湖北内战的时候，就感觉呢，哎呀，我就总感觉郑钦文啊，这次虽然是从资格赛要打起，但是却要一黑到底啊，总感觉郑钦文要圆了他大满贯冠军的梦了。同时呢，咱们中国选手李娜拿到过澳网和法网的冠军，另外2片大满贯温网和美网呢，还未曾有中国选手在单打项目上来征服他。总感觉郑钦文啊，本届美网要弥补掉这一块版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只希望啊，郑钦文在稍晚讲晚晚后几个小时的凌晨的比赛，若能翻过斯瓦泰克这座大山，那我感觉啊，郑钦文很大可能即使决赛面对着萨巴伦卡，依然是要夺冠的节奏呀。这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0-5落后能给逆转，那历史首次啊，我指的是在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是历史首次。这个每晚的官网是连发10条动态啊，全屏滚动这个令整个网坛震惊的消息。是我

0: 我们现在澳洲中午时间晚上的6:54，马上广告出来了啊！随口提一嘴吧，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是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没错，是女足世界杯，只不过是20岁以下年龄段的啊。位于 F 组的中国女足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亮相，首轮迎战这个咱们大洋洲的新军啊，咱们不能算大洋洲，澳大利亚虽然是身处大洋洲，但是咱们在体育赛事上是要归到亚洲的啊。那大洋洲只有新西兰是和这个是大家熟悉的，那么今天大家就要熟悉另一支国家的这个球队了，那就是新军啊，新喀里多尼亚。说实话，这个国家啊，克凡也是第一次这个听说，如果不是咱们澳大利亚把这个体育足篮排啊归到亚洲的话，那这个新军是没有机会来出现在世界赛场上的。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中国女足，这支由王军挂帅的青年玫瑰能否如愿取得开门红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吧。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1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广告出来了。我们先听。
1: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
0: 好了，我等广告播完啊，然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克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在咱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好梦。
3: 你会如何选择？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